0: 10月5日和6日也是连涨两天，建制前期的历史高点。有股民表示啊，假期时间的刷手机刷得又兴奋又焦虑，就盼着 A 股早点开盘。
1: 的确啊，节前的 A 股走势其实还是有些压抑的。虽然9月30号当天呢是平稳的收官，但是啊，整个9月份来看，三大指数的月线是集体的收阴了。上证指数是全月下跌3.62%，深圳成指全月下跌8.04%，市场整体是处于震荡调整的格局。
0: 而且节前缩量的日历效应今年尤为突出，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成交额约1.45万亿元，缩量明显。但是国庆期间外围普涨，国内的消息面也是暖意融融，国庆档的票房突破了11亿元，消费市场稳步复苏，购房贷款贴息政策10月1日正式落地，多地的楼市也是成交回暖的。
1: 还有啊，华为发布了搭载韬定律的芯片的 Mate 90 系列，还有高通和华为达成了芯片的专利授权，科技产业是再迎催化等等，能否帮助今天的市场迎来开门红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让我们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0: 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8月通胀升幅低于市场预期，但是消费支出明显加速，显示在价格压力仍高于美联储目标的同时，美国内需依然保持了较长的韧性。
1: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啊，美国八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高于修正之后的7月0.1%，同比上涨3.4%，与修正之后的7月呢是持平。
0: 剔除掉食品和能源之后的美国八月核心 PCE 环比上涨约0.2%，七月的增幅被下修至了0.1%。八月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与修正之后的七月持平。
1: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啊，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以整体 PCE 价格指数衡量，但是呢，政策制定者通常也是高度关注核心的 PCE 指数，以判断中长期的通胀趋势。
0: 根据 CME 的数据，目前美联储到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79.5%，美联储到12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15.5%，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68%。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6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2%，标普500指数下跌0.22%，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74%，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1.3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22%。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31%，深圳成指下跌0.11%，创业板指下跌0.23%，科创50指数下跌2.51%，恒生指数下跌0.62%，日经25指数下跌0.92%，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1.98%。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NOMEX 原油下跌0.56%， COMEX 黄金下跌1.2%，美元指数上涨0.43%，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1%。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刚才咱们说到，在 A 股休市的这七天里呢，全球市场发生了不少的大事。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双双创出了历史新高，日经225指数累计大涨近5%。而这一波全球科技股的狂欢，核心引擎就是 AI。
1: 英伟达在假期期间呢，股价是再创了历史新高，盘中最高触及了243.37美元，市值超过了5.77万亿美元。而台积电的股价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像博通、特斯拉、Meta 以及微软是集体的走强啊。值得关注的是，标普500成分股三季度的盈利同比增速预计超过30%，已经连续3个季度保持了25%以上的超高增长。
0: 可见这波科技股的上涨不是纯炒作，而是业绩和产业趋势的共同驱动。有意思的是，这轮全球科技股爆发的催化剂啊，居然是一份难看的经济数据。美国9月非农就业仅新增2.9万人，远低于市场的预期，由此美联储10月加息的概率从一周之前的约68.6%骤降到了不到25%。
1: 这就是市场在玩的坏消息变成好消息的逻辑了。科技股的盛宴在港股这边呢，但是却受到了一个冷遇。在10月2号这一天，港股国庆之后呢，首日开盘，恒生指数大跌了2.6%，还有恒生科技指数跌了2.26%。虽然5号和6号这两天的反弹，但是都没有站上5天均线。

0: 要知道，恒生科技指数已经连续下跌一年了。
1: A 股今天开盘到底是跟着美股日股的科技热潮一起补涨，还是会被港股的疲弱情绪拖住脚步？持股过节的策略今天会受到市场的奖励吗？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梁商议。早上好，你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表现？
2: 好的，大家早上好。那么从今天的表现上来看啊，我觉得可以比节前要稍微乐观一点，甚至今天市场是有可能会给出红包的。那我们觉得跟着港股走的可能性并不大啊，因为在节前市场啊，压制市场最明显的地方在什么呢？在科技，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创业板已经打到前期低点，甚至把前期低点已经打穿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从假日的消息面上来看啊，美股的科技特别是纳指去创新高，对吧？再包括像英伟达这些算力的巨头能够去创历史新高，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啊，它能够共振起来去修复的是什么情绪呢？是科技的情绪。所以如果说今天市场啊能够受到外盘美股的影响，受到科技股节假日之间啊上涨的影响，去修复创业板，去修复科技，那么今天市场啊就是节前市场最短的那块板就有希望会去补齐啊，这是我们觉得今天市场有可能会走得还不错啊，这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节后跟节前呢、啊，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啊，机构从无心恋战的状态，从度假的状态，可能会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那么从节前我们看到市场的不断的啊连续的缩量，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虽然市场的抛盘并不大，但市场战斗的欲望啊它是比较低的。那么从这块我们是能从成交量这块是尤其很明显，就是即便市场没有多大的卖盘，但市场还是涨不起来，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的这样一个效应。但是今天市场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么这个节日已经过完了，对吧？该回归的情绪，该回归的资金，对吧？那么会出现一个回归，尤其是啊在节前不敢去放开手脚去做多的一些机构，节前过节的一些机构，节前是吧对于行情很谨慎的机构，那么今天可能啊开盘以后可能它的状态就会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回归。所以我觉得节后跟节前最大的区别啊不是在于外盘，而是在于节后的机构情绪这块，它相较于节前会好很多，从一个什么度假的状态回归到一个工作的状态。所以结合外围再包括今天的整个机构情绪的预期来看啊，我们觉得啊节后的这个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它出现修复的概率会比较大，尤其啊市场的修复的关键是在于科技，只要科技的修复能够形成啊能够带动市场的情绪，能够带动的预期，对吧？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状态特别是开门红的这个状态就不会太差啊，所以今天市场值得期待。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市场的风格方面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节前呢科技股这个方面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复之后呢，在临近节假日期间呢是出现了再度的这个回撤，并且在回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走好呢是相对防御的品种，比如说消费啊，比如说医疗。那节假日期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外围的科技龙头是出现连续大涨甚至是创新高的过程，那么对于科技方向节后的表现你是怎么判断的？
2: 好的，那么在节前我们会发现啊一些防御性的方向表现比较好啊，你比如医药，当然医药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会仔细来讲，对吧？那么节前刚才我们谈到市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科技啊，尤其是我们以创业板为例，其实创业板目前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它处在一个破位的状态。这个破的是什么位置？破的是今年的啊七月份市场的那波调整打下来的最低点啊，但是在节前最后两个交易日它已经把它跌穿了。所以从今天的盘面的看点和关键点来看，那市场在这里能不能企稳啊，包括市场能不能形成反转，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业板能不能从一个破位的状态啊转为成一个修复，能不能成为一个不破不立的状态啊。从这一块来看我们觉得关注三大核心板块啊，比如说半导体，对吧？然后 PCB 包括什么呀我们谈到的这个啊 CPU 这三大科技核心啊，今天在盘中能不能够出现修复。那么从节前的表现上来看，他们都已经打到60均线了啊，包括像半导体已经把60均线都已经打穿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的今天盘面当中看到的，对，如果说从盘眼去寻找的话，那么半导体 PCB CPU 能不能完成在60均线的救赎？如果说能够重新在60均线企稳，那么创业板的企稳啊，那么就不是问题。那如果说创业板能形成啊破位修复的状态，那么对于整个科技，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那么一定是大有帮助的。甚至可以说啊，节前的这一波的调整和压制就可能就接近尾声了。所以从盘面来看啊，我们觉得还是关注科技，而科技的核心在三大核心半导体 CPU 和什么呀 PCB， 他们在盘中今天是强势弱的表现，直接左右今天整个科技的情绪。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央行10月8号开展12000亿买断式逆回购，水利部确保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前八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大约2.07万亿元。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量突破100万标箱。今天20只基金将会集中的开

0: 起认购，十月拟发行新基金合计96只。香港继续获评成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

0: 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汰渍没问题。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2026年的诺贝尔首个大奖揭晓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卡尔戴斯罗斯、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纳格尔，表示他们发现了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
11: 这普通的神经细胞，你用光去照它，它其实是没有反应的。但是这三位科学家，他在一种藻类物质当中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蛋白。如果把这个蛋白呢装进去之后，光线一照，神经细胞就会通电干活。但是光一拿走呢，开关关上了，细胞就会休息啊。以前人类刺激大脑神经，要么吃药，要么电刺激，那叫一锅乱炖啊，一大片的神经细胞全部都会被激活。但是呢，有了这个新技术之后呢，就可以使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被精准的治疗，重见光明。
10: 现在呢，海外的临床试验已经可以让完全失明的受试者可以分辨物体的轮廓，目前呢还处在早期的人体试验阶段，全球还没有真正的获批上市的成品药。国内已经有好几家企业管线是拿到了临床的批件，已经开始给病人给药做试验了。但是呢，离大规模的商业化赚钱还是有很长的周期。
11: 的确，在过去一周当中，长假虽然 A 股是休市了，但是呢，港股的医药股在继续的上涨啊。恒生生物医药指数还有恒生生物科技指数都创出了本轮以来的新高。我们回顾节前 A 股的生物制品以及医疗服务正是处于逆势上涨加速当中，而且昨天连续上涨的像港股医药方向出现连续上涨之后的回吐。那么今天 A 股的医疗还有医药行业又会怎么走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梁尚义，来聆听一下他对于今天医药板块会不会继续维持强势，谈一下他的观点。梁尚义你怎么看？
12: 好的，我们觉得创新药啊会继续延续强势啊。对于绝后的机会，如果在科技不行的情况下，那么医药就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么首先从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啊，整个医药板块其实在节前异动的预期非常明显。你看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在很多板块都已经无心恋战啊、无精打采的这个表现之下，但是创新药板块却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啊，应该来说整个板块收出了大涨，甚至在倒数两个交易里面，整个医药板块都是在做连续的异动。所以我们再把假日的消息面结合起来去看啊，不管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啊跟医学相关的这个信息也好，对吧？然后包括整个医药本身的消息也好，其实我们会发现有资金其实已经在做提前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埋伏。当然，如果说我们结合这一段时间啊。 就是近半个月以来的创新药板块的走势来看，确实它是强于科技的。你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创新药也好，包括像什么啊 CPO 也好，他们是在不断的再去创新低，再去找支撑的。但是对于整个创新药板块，它已经是在做60均线上方的修复，甚至说已经连续修复了接近半个月了。所以从这块来看，从走势上来看，医药是走得非常

0: 强的。当然医药走得比较强啊，资金去驱动它背后的预期什么呢，我们觉得还不简简单单是因为国庆节期间啊这个诺贝尔奖的因素啊。那么我觉得重要的因素可能有两个啊，第一个因素我们觉得可能是在于24号，也就是10月底的这个医药的创新大会。那么从最新的展开的信息来看啊，这次创新大会当中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药发布的一个啊新药成果发布的一个盛会。那么从发布成果来看啊，有接近1/3甚至接近1/2的新药的成果都来自于中国的创新药，所以这对于整个创新药的啊研发实力的证明，包括整个创新药的新药的预期这一块，对国产创新药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这个在月底的这个医药的这个创新药的节点，那么对于目前整个医药板块的牵引和预期的指引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资金会去撬动它的原因。当然诺贝尔奖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啊正好又给它点了一把火啊，所以说第一个啊在月底的这样一个创新药大会的驱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翻眼现在市场来看啊，市场能够去做的选择并不多啊。你比如说你像白酒啊，包括像消费啊这些板块，它在整个假日期间啊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压制的。你比如最近的这个啊电影的票房啊，包括国庆节的这样的一个啊人均的消费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增长，甚至像影视传媒可能今天还需要注意风险。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票房还在不断的走低啊。所以你放眼防御性的板块当中还能够保持稳健增长的，甚至还能够看到增量啊增速的板块行业，那么就只剩下创新药了。所以为什么在目前科技这块还在修复，或者科技这块在科技不能够顶起市场情绪的背景下，为什么资金它能够啊不断的往医药当中去流啊，它去选择医药的原因也在于这个地方。放眼整个防御啊，医药依然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相对于科啊相对于白酒啊相对于消费啊，它的增速包括创新药的授权海外的授权增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从业绩上来看啊，对于创新药而言它依然是一个，对于机构而言它有一定的吸引力，甚至结合整个医药板块已经调整了接近快接近一年了啊，应该超过从去年8月份开始啊，医药板块其实就没怎么再去涨，对吧？那么今年正好跌到7月份的时候，医药板块做了2波修复，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医药板块是跌了一年了，对吧？回过头来，医药板块的增速没有变，还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医药板块的位置却已经跌了一年了。所以对于机构而言，在目前科技可能大家质疑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么医药板块它的质疑没有那么大，甚至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啊价值的性价比在这个地方，所以机构去选择医药的动力和预期是比较强的。所以结合这些因素来看啊，我们觉得节后医药板块啊会继续保持一个啊强势，大家可以在里面寻找机会。但是对于今天的医药，我们要尤其说一下啊，因为节前是有资金提前去做了布局的，对吧？所以今天借着利好，它冲出了这个高点，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介入节奏。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好医药的话，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两天，对吧？等医药重新站稳，把这一波利好消化了，对吧？去埋伏这个啊10月底的那个利好，对吧？我觉得那个预期可能会好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中国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12部门出台多式联运攻坚方案，加快重点通道公转铁、公转水。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近50%。前三季度，我国实施火箭发射70次，创历史新高。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创历史新高。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宁德时代拟推2026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每股158.42元。奥尼电子全资子公司签署18.21亿元的 GPU 算力卡采购合同。中文在线拟定增募资不超28.33亿元，用于数字版权以及 AI 项目。复旦微电工业级存储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呈现上升的态势。东阳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6亿至12亿元的公司股份。松原安全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进入了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那么什么板块有机会，什么板块存在风险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进入第四季度有一类风险大家必须要重视，就是警惕解禁潮带来的风险。数据显示，长假结束之后呢 ，A 股即将迎来近3个月的解禁高峰。按照9月末的市值计算，近期呢即将解禁的市值将超过1000亿元。放眼整个四季度，解禁总市值高达1万亿元，其中5只个股的解禁。

0: 市值超过了700亿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做选择和品种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规避有大幅解禁风险的相关公司。那具体如何规避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方向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尽可能的规避接下来的解禁风险。那么流出资金到底流向哪里呢？有没有资金大幅流入的板块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大聪明资金未来的战略性共识方向。先说社保基金，今年九月份社保发布了年度的报告，表示基金会制定以进促稳的配置策略，以及把握市场调整机会继续加仓股票。而外资方面呢，也延续了增配的共识，八月份到九月份像高盛、摩根史丹利、渣打银行等相继表示将维持 A 股超配的评级。此外呢，数据显示二季度末共有1724家 A 股上市公司获得了 QF 外资重仓持有，合计的持仓市值较一季度末增幅高达129%。那么被社保以及外资增持的品种到底能不能作为接下来的重点，能不能走出它的独立行情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些历史的案例了解一下。比如说第一家公司安达智能，数据统计2025年一季度大幅调整近40%，而就在此期间，社保基金新进持有，此后呢重仓持有了4个季度，同时呢在二季度获得了高盛等外资的新进重仓。随后2025年4月9号，该股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反弹，连续上涨，累计大涨822%，将近8倍的涨幅呀。再来看同样的案例，超捷股份，同样是属于被两大资金双重加码的这样的案例。2025年3季度低位震荡盘整，最大调整幅度接近20%，期间呢获得了两家社保组合新进持有，并且还有北向资金的重仓。2025年10月份，该股迎来了反攻，随后呢阶段大涨了350%。那么如何去把握背后的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加码、社保叠加外资共同加仓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提前把握住市场的先机。在这份名单中，我们一定要遵循社保叠加外资共同抢筹的逻辑，同时优先关注机构新进增持方向，最后呢结合技术层面选择位置低的、形态上出现明显企稳信号、未来有望进入主升浪的品种。围绕以上三大看点，在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叠加外资共同加仓低位方向的精选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该如何去选，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首先呢，这家公司的股价呢只有5块钱，非常的便宜，弹性非常大，而且是属于新能源的电力龙头，而且还结合了算电协同叠加绿色电力及海洋经济的多重概念组合。在今年二季度，一家社保基金重仓买入，北向资金大幅加仓。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形态，此前呢走出了一个标准的大型的 W 底底部结构，而且在近期放量突破了 W 底的颈线位，回抽确认再次走出连阳，表明这次突破是有效突破。企稳之后呢，我们认为该股也有望率先走出一波反攻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今天的选股逻辑的，今天呢我们都是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叠加外资共同加仓的低位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取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那稍事休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开盘前再说。
2: 这么难。

0: 安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用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汰渍没问题。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节前的 A 股市场在大跌之后呢，小幅的震荡。而长假期间，美联储十月加息的概率大降，这对于节后的行情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吗？还有纳斯达克指数是再创新高，那么对于我们的科技板块又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呈现震荡修复的状态。从上证指数的技术形态来看，经历了前期持续回调之后，短期在箱体底部获得比较明显的支撑力度。那么当前上证指数的支撑位仍然位于前期低点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目前没有击穿，就证明这个位置仍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那另外一块呢，下方我们看到 KDG 经历了连续的超卖之后，开始出现一些趋缓的迹象，那么情绪修复也在持续推进。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其实节前呢仍然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切换，主要体现在市场的风险偏好。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节前呢很多资金有可能会呈现出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呢我们看到像这个医药医疗包括这个消费方向呈现出资金净流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像一些科技赛道反而是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的态势，比如说像半导体元件这些方向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净流出。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两市个股的涨跌家数，包括三大指数的表现，那么这些情绪指标也是影响市场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参考因素。因此呢，在节后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信号的释放。好的，主持人。
10: 好，非常感谢马明云。是认为呢，上证指数正在震荡修复，支撑位呢在近期的箱体的低点附近。节前防御类的板块活跃，虽然市场做多动能有所修复，但是操作上还是要注意仓位的控制，等待做多信号的进一步释放。好，回到现场，问一下梁尚义怎么看呢？节后的操作策略呢？
12: 好的。那么从节后的操作策略来看啊，首先从大盘这块来看，我们觉得今天市场啊，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市场能不能出现一个共振企稳的表现。因为在节前最后的一个星期里面啊，整个市场它是一个弱势往下的，甚至创业板刚才我们谈到了它是一个破位的表现。所以今天如果市场要扭转节前那种弱势和颓势的话啊，在指数层面这块是一定要出现共振信号的。你比如说上证指数跟创业板同时出现放量的这个上涨，那么这种表现才能够代表市场出现了一个企稳，才能够表现市场它从节前那种疲弱状态开始转为反击。如果说今天市场一上来又是缩量，对吧，然后还是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对吧，那节后的开门红也不能够带动市场的情绪，那我们就注意了啊。那么市场可能啊在节后依然还是会是一个弱势，所以今天在盘中我们要去盯住的一个信号，就是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共振的企稳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从机会的层面上来看啊，目前说实话啊，大的机会如果市场要有机会啊，可能大的机会还是在于科技啊。当然除了科技之外，市场有没有新的机会呢？那么在这个窗口里面啊，大家可以不管是科技也好啊，还是医药也好，还是别的板块也好，对吧，其实它都有一个重要的主线。这个主线的核心什么呢？就是在整个十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对吧，那么它的核心就是三季报啊。因为十月底基本上十月底之前，十月三十号之前啊，几乎所有的公司它的整个三季报要几乎要发完，对吧。那么三季报可能大家会觉得三季报它重要吗？它重要，重要什么地方呢？因为三季报能够继续保持增长的公司，它才有可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年报。所以在三季报当中比较好的公司，往往就是年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并不是等到十二月份，等到一月份啊，是大家再去找。往往大家找到十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年报好的公司都已经涨上去了，那它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是涨的呢？哎，往往就是从十月底这段时间里面，在十月这段时间开始涨，因为十月份的时候它会公布它的三季报，而很多公司它的三季报一旦披露了以后啊，一旦披露以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些公司啊，它的表现就会非常不错啊。当然，尤其是三季报又非常不错啊，最近还推出了一些回购的公司啊，你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看到的一项在啊最近里面。你像中继续创啊，对吧？然后包括像什么啊，满坤呐、啊、这些品种，有很多品种，那在整个九月份里面，对吧？发布了一些回购的，对吧？然后季报又非常不错的，即使是现在表现不好的公司，我们要注意，它可能在十月份里面，可能它的表现啊，要盯住它的表现，因为三季报一旦发布以后，哎，大家发现，哎，全年的增长没有问题，而价格又打了折扣，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机构对它的这个吸引力啊，机构对机构的吸引力以及机构的这个参与性，它可能就会加强。所以从这一块来看啊，那么有回购预期的。并且还能够保持业绩增长的公司，它可能在三季报里面就会特别的这样一个亮眼。当然，这些增长的公司，它主要会来自于哪些行业呢？其实基本上啊，大家可以锁定两个方向，一个是医药，一个是硬科技。主要增长的行业还是来自于这两个方向，大家可以沿着这两个方向去进行挖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午版的直播节目。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聊。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

0: 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

0: 会暴雨的燕子。
1: 徒步旅行的感觉真好啊，
2: 大家不要掉队哟。
1: 好可爱呀、啊！
3: 小燕子怎么不吃呀？
1: 饼干吃吗？嗯。小燕子是不是不饿呀？那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呢？
3: 不会是受伤了吧？

0: 小燕子没有受伤哦，它只是在觅食呢。
1: 觅食？
2: 找吃的为什么要飞这么低？
3: 呵呵，因为小飞虫飞得很低哦，所以抓虫能手小燕子也就跟着低飞了。
4: 那小虫子为什么飞不高呢？
3: 这是因为空气潮湿的缘故。啊？大家想不想到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啊！

0: 在这是默默出道。
1: 咱们来做一个游戏怎么样？
2: 什么游戏？
1: 我来扮演小燕子，你们扮演小虫子，被我捉到就算出局，可以吗？
3: 好。
0: 不，追不上，追不上。
4: 谁说小虫子飞不高的？看我奇迹小战士飞得多高！
1: 别，别高兴得太早哦。
2: 翅膀好像变重了，
4: 这点重量可难不倒我奇迹小战士。
0: 我飞不动了。
1: 木木出局。
4: 啊，快跑。
1: 奇迹出局。
0: 我坚持不住了，
4: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鲁娜小战士。
1: 好。小优，不用谢。不过现在你们全部出局了哟。
4: 不算，我们的翅膀后来都坏了。
1: 你们的翅膀没有坏。
0: 那为什么到后面就飞不动了？
1: 看看你们的翅膀和我的有什么区别。
4: 为什么你的翅膀上没有小水珠呢？
1: 因为我这个是小燕子的翅膀，上面有一层防水层，所以很难沾上水珠。但是你们的是昆虫翅膀，没有防水层，所以容易沾上水珠。
2: 可是水珠和我们的翅膀有什么关系呢？
1: 沾上水珠的翅膀会变得更重，飞起来就会更加吃力，小虫子们飞不高了，小燕子为了抓虫子也就跟着低飞了。
2: 怪不得到后面翅膀越来越重。
5: 马上要下雨了，我们的徒步旅行就到这里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燕子为什么低飞吗？
1: 小优知道哦。在气压低、空气湿度大的时候，昆虫的翅膀会因为沾有水汽而变得沉重，导致无法高飞，所以燕子为了捉虫子就会跟着低飞。
5: 没错，一般这种情况都会伴随着雨水。如果小朋友们发现燕子低飞，就说明马上要下雨了。要赶快回家避雨哦。又到时间了，我们要说再见喽。
1: 再见。
4: 火箭的秘密。鲁娜，你看，这些是我新买的雨中画报。
1: 好漂亮啊，和琪琪家的星星墙特别搭呢。
4: 要是有一天我能住到宇宙里就好了。
1: 琪琪，那你知道要怎么去宇宙吗？
4: 当然知道了。
6: 我知道，我知道。用火箭。
1: 火箭好厉害。
6: 小火箭带着我们去太空冒险吧。
4: 琪琪，这是玩具火箭，不能飞的。
6: 嘻嘻，我有办法，大家把画报贴到墙上。发现新的星球，就叫它努纳星吧。
4: 这里有奇迹星，等着火箭来做客哟。
6: 来了来了。看来火箭没电了。
4: 一点儿也不好玩。
6: 要是有台真火箭。

0: 好了。
1: 嗯，决定了，我要造一个真的火箭，让它可以带着我们飞起来。
2: 可是琪琪，你知道火箭为什么能飞吗？
1: 好像是喷火。
0: 不对不对，一定是用电才能飞的。
1: 不对，西西，玩具火箭才会用电，真正的火箭是不会用电的。
0: 就是用电。
2: 大家别争了，我们问问博士不就知道了。
1: 嗯，问博士。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
5: 发生什么事了？
1: 博士，我们想知道真正的火箭到底是用什么飞的。
0: 用的是电还是火？
5: 都不是哟，西西。小优，你去和大家讲讲吧。
0: 交给我吧，博士。大家等着我哦。
2: 小朋友们好。
3: 小优好。
0: 小优，火箭真的不是用电飞的吗？
2: 真正的火箭是不一样的，它依靠燃烧燃料来升空哦。
3: 燃烧燃料？
2: 大家想不想到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
3: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0: 这些是什么？火箭呢？
2: 火箭就在大家面前，小朋友们，我们来动手制作吧。
0: 好，
2: 大家要按照图纸制作哟。啊
0: 啊！哇，原来是这样。嘿，嘿，哈，小优，火箭头为什么是尖的呢？
2: 这是因为火箭飞行的时候速度很快，尖头可以减少摩擦和阻力哟。大家可以用笔在火箭上画上喜欢的图案哦。
0: 好，
1: 这是我的破焰龙号，它会像火龙一样冲向天空哦。
2: 我的叫天空守望者，它会在天上看着大家。啊，
0: 嘿，喂，放好了，它叫西西闪电。
2: 西西，你不装尾翼吗？
0: 我才不需要。
2: 好吧，现在给大家倒上环保的燃料，装进火箭后就可以飞了哟。
0: 原来这就是燃料啊。
1: 燃料是怎么让火箭飞起来的呢？
2: 火箭的液体燃料燃烧后会向下喷出强大的气焰，与此同时火箭就会获得向上的反冲力，就是这个反冲力推动火箭上天的哟。
0: 嘿嘿，多大点多大点。
2: 在火箭升空的时候，我们也要离远一点，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哦。火箭升空。
0: 哇，我的西西闪电最厉害。
2: 西西的火箭放的燃料最多，产生的反冲力越强，所以火箭就飞得更高更快了。
0: 西西闪电怎么了？
2: 火箭的尾翼是让火箭保持平衡的，没了尾翼，火箭飞行时自然就不平稳了。
5: 小朋友们，你们对火箭是不是又多认识了一些呢？
2: 小优知道，火箭通过燃烧液体燃料产生反冲力来飞上天，它的脑袋是尖尖的，这是为了减小阻力。另外，它的尾翼也能保持平衡。
5: 没错，不过这些是有关火箭的基础知识。真正的火箭可复杂的多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再见。

0: 送给努娜的明信片写好了。西西，你要一起去吗？
1: 我不想去。
0: 好吧，那你可千万不要弄乱我的房间哦，我是才帮我整理过的。
1: 放心吧，琪琪。也不知道琪琪什么时候回来。嘿，啊！哇，机器人！咦，天哪，这得有整整一箱玩具吧？
0: 我回来了，西西。哦，啊，我的玩具！
1: 对不起，琪琪，我只是想看一看。我帮你摆好。
0: 真拿你没办法，西西，我们一起放吧。哎，哦。还是不行，奇怪了。
1: 琪琪，你之前是怎么把玩具放进去的？
0: 玩具太多了，是博士帮忙放的啦。
1: 那我们问问他吧。
0: 嗯，嘿。
2: 小优，把它们收拾一下吧。
3: 没问题，博士。
2: 嗯？小朋友们好啊。
4: 博士好，
5: 博士，这是上次您帮我整理的玩具箱，可是现在玩具装不下了。
6: 博士，您当时是怎么做的？
2: 小朋友们，其实这和摆放的方式有关。
3: 琪琪和西西一定没有用对方法，让小优来帮帮你们吧。
0: 小优，你终于来了。
1: 快帮我们整理一下吧。
3: 嗯，小优是来帮大家找问题原因的，可不是直接帮大家整理哟。
1: 啊，
0: 小优，那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呀？
3: 让我们去想象力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0: 好耶！

0: 玩具箱子。
1: 没错，我们把玩具全部放进箱子里包。
0: 太简单了，这可难不倒我西西哦。嘿，
2: 我也来，我也来。嘿，
0: 嘿，
2: 嘿。
1: 真可惜，大家没有完成任务哦。
0: 哼，这个盒子也太小了，再大一丢丢就能放下了。
2: 不对不对，是积木太多了。
1: 不是盒子小，也不是积木多，而是大家没有整齐排列。
3: 整齐排列？
1: 没错，同样多的物体散乱排列要比整齐排列更占空间哦。
2: 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放的积木就明白了。这些不同形状的积木被毫无规则的随意放置，它们之间的空隙很大。
2: 哦，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整齐摆放的原因。
0: 琪琪的玩具箱装不下玩具，好像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整齐摆放耶。
1: 没错哦，琪琪西西，我们再试一次吧。嘿，呵呵，大家做的真棒。
4: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怎样整理才更省空间了吧？
1: 答案就是根据物体形状整齐规则的放置，因为整齐排列的物体边和边之间能够尽量贴合，减少空隙，所以能够释放更多空间。
4: 没错，所以我们都要养成整齐收纳的好习惯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啊，
3: 小齿轮大火车，
0: 嘿嘿，啊，嘿。

0: 真是太酷了，我们要自己坐一辆火车。
1: 没错，琪琪最擅长做手工了。
0: 我西西才是最擅长的。
1: 那就开始吧。
2: 好耶。
0: 火车头让我来听。这个在这里。不对不对，不是这里，管它呢。一模一样，我果然是拼装天才。咦，还有一枚齿轮。算了，少一个也没有关系。嘿嘿。哇哦！小火车出发了。小火车快跑起来呀！
1: 我来看看。奇怪了，难道零件装错了吗？要不然我们重新安装一次。
0: 不要，我好不容易才拼出来的。
1: 我也舍不得拆。不然我们找博士帮忙吧。呼叫博士。
3: 博士小妖你们好。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5: 博士，我们的火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动了，你能来帮我们看一看吗？
4: 当然。哦不，我想我现在可能没办法。
6: 博士，让小优先去修理吧。
4: 那好吧，那就拜托小优了。
6: 小朋友们，小优马上就来哟。
3: 小优好。
6: 大家好哟。
1: 小优，你快看看大火车吧，它完全动不了了。
6: 交给小优，启动探测器。原来是火车头里少了一枚齿轮。
0: 怎么可能？我全部都装好了。
6: 对了，就是这个。
1: 原来是西西装错了呀。
0: 这么小的零件怎么可能让大火车动不了？一定有别的原因。
6: 西西，不要小看这颗齿轮，它的作用可是非常非常大的哟。
0: 真的吗？
6: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2: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6: 小朋友们好哟，我的名字叫齿轮。
2: 你好，齿轮。
6: 不要看我个子小，但我的作用可大呢。
0: 那你有什么作用啊？
6: 这就告诉你。琪琪，你也来挑一个齿轮插在旁边吧。大家看好喽。大家再放几个试试。
1: 这么多齿轮，它们还能转得动吗？
6: 我们来试一试就知道了。哇，小齿轮的力气好大呀。这就是齿轮最特殊的地方了，每一个齿轮凸起的部分都有着特殊的规律，而当两个齿轮之间完美契合后，小齿轮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转动将动力传递给其他齿轮。可如果我忘记装这个小小齿轮了，又会怎么样呢？
0: 其他的齿轮都动不了了。
6: 没错，琪琪，你现在知道一颗小小的齿轮有多重要了吧？
0: 我知道了。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齿轮是什么吗？
6: 小优知道哦。齿轮是一种轮圆上有齿，而且能够联系镍和传递运动和动力的机械元件。它可以通过一对相同模数的齿轮相互镍合，来将动力从甲轴传递给乙轴。
4: 没错，我们平时乘坐的汽车、佩戴的手表、相机等，都需要齿轮的帮助才能正常运转哦。又到时间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说再见喽。
6: 再见。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禾，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粤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1: 共军没有剿灭，粤桂又起风波。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向龙发被武叛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
2: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0: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呐！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3: 老毛，
0: 哎，
3: 天英，
0: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啊？
0: 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3: 啊啊！
0: 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3: 走
0: 啊！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4: 啊，是啊，是啊。
5: 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新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
6: 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7: 好，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新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江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
6: 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10: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6: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10: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
6: 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你说了一句真话。
11: 往那边走。
6: 走，快点，跟着，这边。
11: 嗯，往那边跟上。
6: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万大洋吗？
11: 哦，不止，蒋委员长他
6: 谁？
11: 哦，不是，是那蒋介石。
6: 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万大洋了。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万了。
0: 毛元，你找我啊？
12: 攻略
0: 啊，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嗯，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嗯，
0: 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
6: 哼，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自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走，注意安全啊！

向南昌发报，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
2: 军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1: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3: 同志们，快隐蔽！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笑>
1: 报告，黄攻略，他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1: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

0: 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
1: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2: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1: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文章发表了吗？
2: 发了。
3: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4: 胡闹！
1: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4: 是。
5: 来了
6: 来了，
5: 主席。
6: 曾山同志，
5: 曾同志，
6: 小平同志，主席，
5: 朱老总，
6: 好久不见，
5: 曾山同志，
6: 辛苦了，辛苦了，
5: 小平同志，
6: 主席辛苦了。
7: 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
5: 好啊，
8: 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7: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8: 太好了。
9: 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
7: 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
6: 好，
10: 你不必介意，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
7: 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3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0000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10: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7: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10: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既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蒋介石吧。
7: 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他有点扛不住了。
10: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
7: 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10: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7: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反而向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
10: 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
7: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

0: 已经被朱少良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二十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随老子们抗日啊？看我的面子！有阻挡我军前进者，即向开路，大刀跟上！撤！
2: 是。
3: 等等。
0: 孙总指挥首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3: 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使他抗日者杀无赦。
0: 杀敌被阻，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3: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4: 江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5: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4: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路军担任。
5: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承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6: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是。老朱，老毛，我正要找你呢。知道吗？蔡林赶的19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7: 哦，
6: 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不是，宁月和谈，孙科、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19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7: 走了一个19路军，还剩一个26路军呢。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 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是啊，我问柳伯坚了，他说在26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8: 等急了吧？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来开会啊，开会吧。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有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 李朱生6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副总责。至于恩来同志，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9: 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
8: 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少良干起来。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吉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行进，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
0: 你打算怎么办？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
1: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 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
3: 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 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 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 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 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

0: 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

0: 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
5: 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

0: 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

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它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14: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13: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
15: 原来事实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9: 我叫孙桂

0: 镜，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1: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涛，
0: 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1: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0: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伯，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
1: 哎呀，
0: 刘伯坚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嗯，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 我同意。
5: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0: 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汪精卫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吧。现在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1: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0: 嗯。 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2: 老毛，
0: 啊，嘉祥啊，
1: 哎，老毛，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0: 哦，什么时候开？
1: 暂时定在11月初吧。

0: 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1: 臣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0: 南昌精英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你怎么看？
1: 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
0: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2: 先别着急。
3: 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那我就打了。嗯，一之，恩普兄，你找我什么事啊？
4: 看看吧。嗯，催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3: 好，
4: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我们是六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紧！
1: 是。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
0: 老毛，老毛，好消息！
2: 哦，
0: 什么好消息？
2: 26路军派人来了，带回了消息。啊，说来听听。
0: 不见。嗯。
1: 哎，
0: 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都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3: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
0: 他们说，两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好啊，来。
3: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 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简直是混蛋！
0: 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连自己的部署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他去上海看病。
1: 说向您请他假。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3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26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铭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
0: 罢了，罢了。喝杯水吧。大林，听说你打算辞职？汪兆铭、胡展堂拿和谈等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26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4: 这么说。
0: 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铭他们二人既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5: 泽东同志，哎呀，文莱同志，哎呀。
6: 来同志，泽东同志，你好，文莱，玉军兄，想死你了，
5: 我也是。哎呀，还好吧？还好，还好。哎呀，润之啊，4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6: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4年未曾谋面了。
5: 4年了，我还记得。
6: 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笑>没想到啊，短短4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哎，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笑>玉军兄，
7: 来，
6: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
7: 嗨，这多亏了老毛啊！
6: 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那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哎，我们回屋说吧。
7: 好，
6: 走，
7: 来，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我想死你了！
6: 来，先吃点这个，我让江英他们呀。 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5: 哎呀，这地方。

0: 真不错呀。
1: 快坐，来吃花生。
0: 哦，这是瑞金的花生吧？
1: 对。哎，对了，来，
0: 嗯，
1: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0: 嗯，有啊。临时中央要求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
1: 什么？

0: 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共产国际委员东局刚刚任命米副委书记，按照规定，米副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1: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呢。泽东，一杰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泽东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
0: 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玉吉兄，你的意见呢？
2: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1: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1: 那怎么办？
0: 让他修改。

0: 老毛，啊，小翔，来，老毛，你起草的宣言，中央没有通过，说是让你修改，
1: 为什么？说是上面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什么？中国受到侵略，却让我们武装保卫苏联？
0: 苏联方面认为，日本侵略我国的东北，是在为侵略苏联做准备。我不否认日本确实有这个阴谋，但事实上，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并且大量向淞沪派兵。不让我们提保卫自己的国家，这说得过去吗？但是什么？这是对日战争宣言，是要给民众看的。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共产党？
2: 自家受气不操心，竟操心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老毛，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修改。这份宣言也是以我的名义发的，我就有权利不改。
0: 有任何责任，我自己背。
3: 哎，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谈判达成暂时一致和解时，
4: 远在日本东京的内阁和陆军省官员就是否武力侵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軍決定の事態の不拡大方針をなぜ軍部は守らないんですか？軍部は陛下の身に使える。ではなぜ私を呼んだのですか？軍事費のためにだ。板部屋さんにお上がってください。閣僚らが支出削減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なのに。 内閣をまるで財布のように言うとは。そんな内閣解散してしまえ。新郎殿下、陛下にご奏上を。内閣総辞職のお許し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有此理。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
1: 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0: 外交途径，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1: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0: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银钦的大名。
1: 先出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
0: 不送。
2: 云芝，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又发生什么事了？
3: 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
2: 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
3: 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
2: 为什么？
3: 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
2: 嗯，
3: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
2: 哎呀，先别愁了，先吃。
3: 吃饭，
2: 吃饭，来。
4: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
5: 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4: 谢谢。
0: 靖江兄啊，
5: 嗯，
0: 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
5: 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0: 他不是回西口不理国事了吗？
5: 哦，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
0: 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5: 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就毁了。
0: 就是毁了，

0: 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贤初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
1: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 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啊，请喝茶。

0: 報告。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我が方の要求を南京政府は全承諾しました。
1: なぜ奴らは全承諾などできるのだ。かなり無理を言ったぞ。
0: しかし承諾されました。
1: それでは無駄になる。
0: 開戦の口実ならつけられます。
1: なんだ。
0: 中キロ軍に27日までの撤退要求をします。もう夜明けですが、撤退は半分もしていないかと。
2: 金总，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现在赶紧拿一个主意啊！要不然我们的局面非常的危险。
3: 小心的动向，
4: 把翁兆元派上去。不过他鬼点子多，有办法干掉那个家伙。
5: 是。
6: 先出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7: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6: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8: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19路军发起攻击。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9: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0: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11: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12: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11: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12: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13: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11: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
14: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5: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

0: 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8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

0: 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8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下河，秋

0: 贵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唱歌，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手掌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
12: 你真是好手段呐、
13: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10万兴邦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户调遣。
1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哎，怎么这么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

0: 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据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1: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2: 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
0: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3: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
3: 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
0: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3: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4: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1: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0: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老毛，
0: 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团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0: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13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0: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5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0: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3: 撤！
4: 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加快速度，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喂，同志们，绝不能耽误了增援红三军团。
5: 喂！
4: 大声一点！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给我进攻！
5: 我们已经组织了反抗了。喂，请求增援！
4: 进攻，听到没有？
6: 李团长，怎么样了？
4: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组织了5次进攻，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6: 我告诉你，必须拿下山头，否则的话，我们红三军团就会被困在赣江西边，我们不敢设想，知道吗？
4: 好，
6: 李团长，
4: 有，
6: 你把这组织一支敢死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山头拿下。
4: 是，
6: 走。
4: 是共产党员的，都给我站出来！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胜！

0: 老毛，老朱啊，啊，
1: 老毛，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2: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老毛啊，真后悔没听你的呀，
2: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3: 老毛，
1: 来来，
3: 啊，你来得好快呀。
2: 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0: 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戒备，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好，老毛总，走。老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好，德龙同志，请，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 是应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1: 好，到上面坐吧。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来，大家各抒己见吧。
1: 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2: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谁打都是这个结果。
1: 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2: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
3: 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 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0: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1: 好，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0: 嗯，我看就这么定吧。泽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
1: 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我同意。
1: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嗯，
0: 老毛，
1: 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
0: 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荣臻
1: 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笑>
0: 小林，辛苦你一趟。
5: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
3: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好，走。<笑>安来，安来。啊，哦，战情。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
0: 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嗯，战翔，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吗？
6: 温来同志，嗯，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战士们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呀。
3: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6: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7: 向闽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0: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7: 温来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3: 安澜，你认为？

0: 别犹豫了，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
1: 好，怎么样，出发吧。
2: 怎么样？哎呀，怎么样了？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3: 是啊，主席。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4: 是。
3: 江主席，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2: 王兆明要比护战堂懂得识大体得多。委座，委座，啊，委座，所言极是。啊，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好。
5: 这很好，让局势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2: 是。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凤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凤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你们准备怎么打？杨凤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
5: 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6: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5: 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1: 是。

0: 张真的49师一共2个旅6个团，被我们干掉了1个，现在还剩5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还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145旅的2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146旅的3个团守封仓岭、12岭，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在146旅，五军团在145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12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2: 好啊，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30万人打不过你的3万人的。
1: 好，就这样执行。

0: 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1: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哼，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难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1: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0: 哎，上来，
1: 上来。

0: 师座，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天宝山阵地完了！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 就把我们镇里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1: 杨凤年那边呢？
0: 杨凤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
2: 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兵败如山倒啊！撤吧。是。
3: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闽西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
4: 主席，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

0: 在张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
1: 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
0: 好，
1: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0: 是。
2: 十王四个四十九，张天想逃无路走。
1: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
2: 不知道。
3: 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1: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
0: 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1: 哦，好啊，过去看看。
0: 主席，
1: 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
4: 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
1: 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发双倍路费让他走。
5: 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
1: 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2份。
6: 执行吧。
0: 是。
1: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
4: 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毛主席，罗主任，
7: 乘务啊，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
4: 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真是太痛快了。
1: 太痛快了，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
7: 我做错了吗？
1: 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
8: 不知道。
9: 什么叫华侨？
10: 什么叫华侨？
11: 不知道。
1: 好，
11: 不知道。
1: 我来告诉你们，华侨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作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
12: 冤啊，哎，确实冤。
1: 我再问你们大家，
13: 冤冤
14: 冤，
15: 确实冤，
16: 确实冤，
17: 确实冤。
4: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4: 那应该怎么办？
1: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4: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

0: 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咱。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踩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一行大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

0: 你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下。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

0: 无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 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

0: 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

0: 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利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9: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0: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1: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9: 真的吗？
7: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知。

0: 窍，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2: 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 A 股低开之后持续的震荡，然后走低，并没有出现大家心心念念的十月开门红这样一个日历效应所能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赚钱效应红包行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十一假期期间啊，外围市场可以说是一片的红火，像是纳斯达克包括标普500是接连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日经225指数也是时隔三年再次的站上了7万点。那除了外围之外，其实我们国内消息面也是持续的有利好的这样一个刺激，比方说国庆档的票房它破了11亿，再包括楼市成交有所改善，华为和高通达成了这样一个芯片专利的合作。但是就是在这么多利好的堆积之下，今天我们看到盘面的赚钱效应确实是差强人意的。但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这个慢就是快，那今天这样一个短暂的蓄势调整之后，接下来能不能迎来一波酣畅淋漓的反弹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特邀嘉宾梁尚义以及深港证券的周正，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字，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淘。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雪，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 A 股的表现。今天早上 A 股各大指数是集体走弱啊，特别是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已经高达了1.11万亿元，较节前同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了1965亿。盘面上的题材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截止到收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午盘的收盘数据，沪指微跌0.27%，深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2.13%，科创五零指数大跌了3.66%。好，再来往下关注一下涨跌幅方面，下跌的家数呢是3322家，上涨2074家，有42家涨停，9家跌停。再来关注一下资金的流向方面，流入靠前的有电池、塑料和电力、航运、港口等，而流出靠前的有半导体、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等。好，以上就是截至午盘的各项数据，具体该如何分析？时间交给小燕。
1: 好的，谢谢小雪。那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盘面的现象，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国庆期间外围的这样一个普涨，但是我们也看到在10月2日的时候，港股国庆首日开盘，恒生指数包括恒生科技是出现了大跌，即便后期是出现了反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反弹依旧没有站上这样一个5日的均线。那今天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也都是下

0: 错的，特别是恒生科技指数啊，在近一年都是一个这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说到这里，不免让人有些担心，会不会我们的 A 股市场不跟外围市场，而是受到了港股这样一个疲弱情绪的影响，接下来也会走这样一个调整的趋势，或者说今天在这个位置上面来回的这样一个震荡，能不能为接下来的补涨趋势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梁尚一。
1: 好的，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早上的盘面啊。那么从早上盘面来看啊，冲在最前面的或者最先开始进攻的还是来自于科技。比如早上开盘之后啊 ，MLCC 板块啊作为节前比较强势的科技之后，哎，今天早上一度也在冲高。然后包括像什么东财科技等等这些品种，早上一度都是开盘即涨停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会发现啊，随着在10点钟以后啊，整个科技的回落，那么整个 MLCC 板块啊，那么也是快速的一个回落。所以早上的科技啊，应该来说是经历了一波的冲高回落，进攻的情绪并没有得到一个延续。然后排在第二名的呢，我们会发现啊，航运港口板块反而是今天早上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个板块。那么开盘在整个假期的这个地缘局势的影响之下，整个航运包括油价的因素，那么刺激整个航运港口，尤其是油运类的公司啊，快速走高。所以航运港口成为今天早盘当中应该来说逆势走强的板块之一。那么其中我们会看到，包括像招商轮船等等这些品种啊，虽然盘中的涨停封的不是很坚决，但是在中午收盘之前依然是强势的封涨停。而对于整个航运港口板块而言，整个板块内部的涨停确实非常多的。那么仔细来看，你包括像中原海能等等这些品种啊，虽然受到大盘的影响，但是还是顽强的是封住涨停了。所以从进攻的板块上来看啊，航运港口早上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啊，在整个能源方向，尤其是在电池板块当中，我们会发现，哎，今天整个电池板块啊，应该来说是盘中早盘的走势也是非常强。早上第一波的进攻，应该来说啊，已经展现出今天的状态。然后在指数回落的过程当中，电池板块进行了第二波进攻啊。虽然指数在中午收盘之前在快速的回落，但是电池板块依然还是稳守分时均线之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了，包括像啊金银河等等这些固态电池属性比较强的品种啊，那么在今天盘中啊，也是出现了10%几的大涨，甚至其中啊一度封上过20厘米的这样一个涨停板。所以在整个能源方面啊，尤其是新能源方面，那么电池板块继续延续的是节前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态势。那么除此之外啊，在防御性板块当中，今天早盘开盘之前呼声比较高的，你像这个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啊，那么今天的走势应该来说就让大家有点失望了。早上的高开并没有演化成为一个攻势，相反成为了高开的一个高点。随后整个创新药板块也是一路震荡在往下走。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啊，那么包括像爱丽丝啊等等这些品种啊，一度是封死20厘米的这样一个跌停板。所以今天整个创新药板块啊，那么出现一个利好的回落的迹象非常的明显。那么这样一些板块是今天早上的整个的一个市场情况。那么从整个指数这一块啊，我们要去注意一点，就是目前整个市场这一块，我们觉得从今天早上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市场企稳的信号。那么市场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刚才主持人所报道的啊，创业板、科创板，那么这两个指数我们会发现啊，一个跌的比一个多啊。其中创业板我们会发现啊，应该说今天的走势啊，我觉得非常的不妙。这个不妙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3200点跌破以后啊，这个创业板就已经破位了。而今天早上所有的希望，包括我们在早年节目当中也说过，今天市场的盘面就是，如果市场要走出开门红，或者在节后能够改变节前那种颓势的状态，必须要做出改变的方向，一定是科技。那么科技在怎么体现？就在创业板。而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早上的创业板走得有点不妙的，市场盘面有点不妙？不妙的原因在于创业板破位以后又往下继续去探底了。所以目前整个创业板是一个确定破位的走势，而且量能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大。那就说明你节后来了以后，资金不光是没有去回补节前仓位，相反啊，引发了市场更大的这样一个抛压。当然从整个市场的抛压来看啊，我们觉得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节前的这种疲弱情绪确实有一定的改变，成交量有放大，但是啊，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你比如说在今天早上的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啊，你包括像张裕 A 这些葡萄酒的品种走得非常好啊，那可能大家会说这是防御性啊，不是，这不跟防御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些板块之所以啊，像红酒板块之所以会走得好的原因啊，就跟早上的大盘走得不好有很大的联系。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最大的消息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欧盟这一块啊，可能也会对我们去征收啊部分品种的这样一个关税啊，而葡萄酒呢是我们的反制渠道之一，所以葡萄酒也走得比较好。所以新的问题就在于，哎，这个什么关税的这样一个利空，可能在压制目前市场的情绪，成为短期市场需要消化的压力。
0: 好的，谢谢梁尚义，他刚才提醒我们今天盘面上的一些走势要警惕这样一些信号，大家需要逐得注意一下。但其实我们还关注到，在外围市场近期我们说美联储降息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

0: 一个话题啊，那最近降息的预期其实它是越来越浓的。当然了，我们说海外的流动性它是慢慢的会有所改善，可是历史上也不乏曾经出现过利好落地之后然后出现回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想请教一下周正啊，那其实这次的这样一个降息，那到底能不能给这样一波我们说 A 股市场它可能处在一个震荡整固的这样一个休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这样一个阶段能不能给 A 股带来一个实质性的推动？那本轮的降息对于咱们 A 股来讲，这个行情究竟是决定性的这样一个催化利好，还是仅仅只是锦上添花呢？周正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那如果说从单纯从这个降息的这个消息上来讲呢，肯定是对短期的整个市场呢，肯定是一个利好。然后呢，从目前的整个 A 股市场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说现阶段啊，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啊，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悲观啊。但是呢，相较于科创板和创业板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上证指数这个地方呢，它的整体的一个反弹的趋势啊，还并没有结束。其核心呢，我们说最主要的要在于什么呀？要在于它的一个这个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承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在整个上证指数啊，其实它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呢，也有一轮科技股的快速回落之后呢，其实也做了一个什么呀？相对的这样的一个箱体。那么这个箱体做完之后呢，其实市场有一轮的这样的一轮表现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相对来讲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也好，还有一个市场的情绪也好，并没有把整个科技端的这个情绪打得跟我们说四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呢，导致了这一轮目前整个市场的这样的，包括我们说节前的科技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说今天整个指数在上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分时图上啊，我们会发现啊，在早上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指数啊，相对来说走的还是非常的健康的。那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指数啊在一路的下行，而到目前我们说上午整体的这个收盘之后啊，其实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什么呀止跌的信号。那这个地方呢，主要的一个核心因素在于什么呀？也是因为科技，我们说成也科技，败也科技。那因为刚刚呢，我们说整个这个科技端的，你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它在今天呢，其实在节前的话最后一天，虽然说呢相对来说走的也比较的弱，但是呢还给人留了一些什么呀一些幻想。但是在今天的整个市场开盘之后呢，好像就把这个持有科技端的某些人的幻想直接给它破灭掉了，所以导致了我们说科创五零整个方向呢其实已经破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其实就导致了本来相对来讲具有反弹的，在前期你比如说一些权重端本来在节前呢都一直在缩量的在压盘，那节后呢啊利用相关的一些利好消息呢可能会想要往上去冲一冲，但是科技不给力，科技呢破位的这种走法呢就导致了节前还想要看节后科技表现的这一部分人呢就把自己手上的资金什么呀也砸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市场放量呢接近1900亿，那这个1900亿的成交量啊，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什么呀？增量进场去买科技的，对吧？去把科技的热情打起来的，反而是什么呀？在节前坚守的这一部分人，在看到了科技的破位之后的一种什么呀？止损离场的这种行为。所以说呢，在现阶段里面，我们说科技创业板可能相对来说偏弱，但是主板在这里啊，相对来说呢，可能在经历了我们说震荡之后呢，我们认为它的反弹还是有机会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下，科技究竟还能不能看？那在今天科技放量下跌了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操作？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聊。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6: 欢迎您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火财》直播节目。AI 选股、AI 卷股、AI 听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午间的第一组数据：万亿市值。在节前，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也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新型电池概念。规划提出，是“四五”期间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占据全球市场的主要份额，量产电池的单体能量密度超过每公斤300瓦时，新型电池的循环寿命最高超12000次。今天早盘，电池、固态电池等相关板块大幅上行，雄韬股份、丰源股份、野马电池等众多个股涨停，金银河、武汉蓝电、易时通等大批个股跟涨。对于电池这波行情，我们该如何判断？时间继续交还给小严。
7: 好的，谢谢小雪。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节前的这个消息面刺激，但是我们都知道，光靠这个消息面的刺激其实很难带动这么大面积的一个行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近期产业面，无论是外围还是我们国内，都不断的是有消息去刺激的。而盘面上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固态电池本身啊，像是设备、电解质材料等等，涨幅也都是非常猛的。那现在我们说是进入到了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板块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前期我们也看到类似有像是等等部门发布的这种十五规划，来刺激了某一个板块，出现了这样一波反弹或走势，但是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电池产业好像是走出了这样一波趋势，那么这个消息对于整个电池产业来讲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刺激或者说是推动作用，包括这种高景气又能够持续多久，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梁尚义。
8: 好的，那么从电池本身的走势来看啊，我们觉得可能偏向于短期啊。为什么偏向？就是它的政策的催化，它是偏向于短期的。你包括从节前

0: 对于整个板块的修复，所以从这块来看啊，由政策引发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刺激，我们觉得它偏向的是一个短期啊。当然，你说固态电池啊，你包括像钠离子电池，它有没有中线走势呢？啊，可能有，但是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比较漫长，或者需要等待15五规划的啊更细则的东西去落地，对吧？通过产业释放业绩来去看到它中线的机会啊。所以说，如果从政策角度来看，它的刺激是偏短线的。那中线和波段它靠什么能够走出行情呢？那么它的关键点，它的锚定点在什么地方？它的锚定点在碳酸锂的价格。那么目前整个锂电池板块，包括上游的锂矿板块，为什么一直走得不好？因为今年的锂电池板块啊，应该说做了一个过山车啊。你像今年的4、5月份的时候，当锂电池价格去冲击啊20万元每吨的时候，那个时候锂电池板块包括锂矿板块走得风生水起，对吧？但是你看这2、3个月为什么一直往下走？因为整个碳酸锂的价格从20万已经跌到12万块，几乎腰斩了，对吧？所以碳酸锂价格是目前整个锂电池产业链，尤其是整个电池产业链大的一个链条当中，能不能够走强和锚定的一个关注点。好的，志纯。
1: 好的，谢谢梁尚义。他认为固态电池政策催化这个力度，它从某种程度上来短期是有限的，所以也提醒大家不要去追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哪些数据值得关注，马上进入到数据放大镜二。
2: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的第二组数据，27.8万美元。在今天早盘我们关注的航运港口板块是强势拉升，板块指数涨超2%，其中中远海能、招商轮船、招商南油涨停，海通发展、南京港、国航、远洋等涨幅超过了3%。国内能化品期货集体大涨，燃油 LPG、 甲醇 SC 原油等品种全线走高。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平均收益已经达到每天27.8万美元。油运价格持续狂飙，双重因素共振之下，航运港口板块能不能持续走强呢？关于这一点的判断，时间让我们继续交还给小燕。
1: 好的，谢谢小雪。那的确啊，今天油运的确是一个景气非常突出的这样一个板块，我手上也有组数据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是进入十月初之后，部分航线收益已经超过了每天160万美元，市场整体的收益水平一度超过了每天60万美元。那油轮运价飙升和国内的这样一些能化品期货集体大涨，它这种双因素的共振之下，我们想问的是这个航运港口板块后续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强势？一起来请教一下周正。
3: 好的，那从目前整个航运港口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啊，它的上升趋势啊依旧在，但是从整体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什么呀？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因为在今天的我们说这个因为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啊，和这个整体的航运港口的整个板块指数，它已经创了阶段性的一新高了啊。那如果说再向上走的话呢，那应该是要走这个历史新高了。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个趋势呢依旧是向上的，但是短期呢这个没有的就注意短期的这样一些压力，不要去追高。但是从整个港口航运的这个方向来讲呢，它的一个核心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个供需关系发生的一个变化啊，就是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市场的供给相对来说偏小，所以导致了它的一个价格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那么这就为整个企业呢带来了短期的这样一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暴利，但是这种暴利的维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需要我们继续去观察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说接下来的四季度正好呢也是整个航运的一个什么呀，相对来讲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旺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说呢整体的航运港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们可以把它的时间周期呢相对来说可以拉得更长一点，但是呢整体的节奏呢还是就刚刚跟大家讲到的，不要去追高。那短期呢，我们说像今天整个港口航运里面相对来讲的这个市值排前三的，你像招商轮船今天呢也是相对来说的这样一个涨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整个板块呢在今天呢是有三个涨停。那么目前我们说它的一个强势持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啊，就在于因消息利好刺激所涨停的相关核心的个股，在明天或者说在后天能不能够继续连板的上去，或者说对吧，今天我们说涨停的这个价格在近期没有被跌破，而且整个行业板块指数的这个指数能够维持在相对的高位，并且用成交量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它能够维持像我们说今天整个港

0: 口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它相较于节前呢肯定是放量的，那么在之后的整个相对来讲的位置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它的资金介入的深度和持续性，我们如果说观察到仍然在相对的高位呢，仍然有资金去，而且呢整个板块里面的核心的一些标的呢仍然能够，不说它涨停，仍然能够持续上涨，而且出现涨停当然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认为在港口航运里面呢，在短期整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情况下呢，我们倒可以去这个多观察一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周正。那面对

节后迎来反弹的概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重点我们就要落地到节后如果市场开始走反弹，到底什么行业它更有优势。那么之前和大家聊过啊，我国的半导体指数和费城半导体指数它有一个剪刀差的一个效应。在节日期间，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连续的上涨，而节后包括今天我们的国产半导体指数反而还在低位持续的一个震荡。那么这里面啊，剪刀差的一个效应呢就更为明显了。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每一次 A 股市场的国产半导体指数和费城半导体指数一旦啊它的一个涨跌幅的一个区间拉开，那往往会有短时间之内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机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消息面有什么催化呢？首先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啊。首先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在九月份它的一个涨价啊，就是产品涨价预期呢是非常高的。首先我们看到像九月十号啊，华为寒武纪等近期提高了现有及下一代产品的报价，涨幅达到20%至50%。那么上新新品上市，九月十七号华为发布升腾960芯片，九月二十号长兴科技基于第五代技术平台的24G 的 DDR5X 产品正式量产，而且我们看到九月二十二号海光信息也是发布了全新的芯片。那么这些涨价上新事实上都会在整个三季报，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业绩上面会有明显的体现。那么同时时间节点也来到了十月份，那么三季报就在眼前，那么这些呢也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行业会有进一步的正向的基本面的一个催化。那当然具体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其中的相关机会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十月核心之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最新加仓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业绩倍增的，并且呢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其实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大资金的方向，那么比如说社保基金它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布局呢又较去年进一步提高了。首先上个月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发布年度报告，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加大科技创新领域投资力度，较好把握科技科创板块的这个上涨行情。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九月十号也是今年以来社保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市场超过6000亿元，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的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入市的规模和比例，大资金也是大力看好市场。那么同时我们看一下社保基金今年投资的科技方向和去年投资的科技方向的一个比例呢是明显提高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今年二季度新进14家半导体公司，大幅反超去年只有6家，那么最新的新进的一个金额呢是超过了14.6亿元，那么大幅反超去年只有2.6亿元。那么也就是说半导体行业在修复的一个预期下，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到就是社保基金新进绩优低位的相关方向，那么同时呢它的这个市场关注度还会更高一点。那么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核心之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加仓的半导体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业绩倍增的，并且呢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即将要加速的技术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全面压注 AI 类芯片，包括存储视觉显示和车载芯片，那么中报开始净利润迎来全面爆发，增长超过8倍，三季报预期是非常高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二季度获得了两路社保基金新进115组合以及420组合，都成为了第六和第八大流通股股东，那么最关键的两路社保资金合计买入达到了14.6亿，
技术层面，我们看到社保进仓的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处于一个上升趋势，而且这两天正好回踩到上升趋势线的重要支撑位。那接下去一旦市场形成修复，半导体芯片随着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

0: 术一起形成剪刀差效应的一个修复，会不会迎来快速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绩优低位半导体芯片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宏斌。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节后回来，我们都知道三季报将会成为四季报行情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那么我们现在节后哪些赛道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些行业拐点，迎来修复的机会？我们要不要借着现在的这样一个财报季来进行一个布局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梁尚义。
1: 好的，虽然行情走得不如意啊，但是如果后面行情有机会，还是两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关键词在科技，第二个关键词在三季报。那么为什么在科技呢？那解铃还需系铃人呢？那么现在市场之所以难受，或者之所以情绪往下走，还是在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创业板破位。那么市场何时能有机会呢？那么就是破位的板块、破位的指数、破位的方向，它能走出修复，那么行情才能够好。那么如果说我们以创业板、以科技为例的话，它要走好才有机会。那如果科技走好了，什么有机会呢？那比如说像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盘面当中的 PCB 啊，因为在今天早上开盘的前半个小时里面，科技它并没有兵败如山倒，或者并没有展现出这种啊弱势的表现。相反，在前半个小时里面，包括像半导体，它们都是在往上走的，是吧？那其实，在科技的情绪，其实早上的半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早上科技情绪当中最强的走的是谁呢？走的最强的其实就是 PCB。 那么 PCB 之所以在科技反弹的时候能走强，那么我们觉得核心原因啊，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三季报的预期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的这样一个涨价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 PCB 之所以业绩会非常好，包括三季报会很亮眼，其实还是在于它的不断的提价的预期，以及目前整个产能已经排到2027年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说，我们觉得从这块来看啊，如果科技企稳，我们能看的方向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 PCB 的提价的机会。
2: 的确，行情至此怎么办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在节前，很多朋友手中已经是握有筹码，那早盘这样一波回落，可能让人就会比较心揪了。那接下来这种的震荡格局之下，我们的持仓的投资者究竟该如何操作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周正。好的，那就目前整个市场啊，现在的这种现状来讲呢，肯定第一个点就是严控仓位，不要去追高。 那在整个市场没有出现止跌信号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去寻找相关的一些啊低位的一些品种。你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说要等整个市场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出现啊？因为在刚刚前期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讲了，科创50在今天呢也属于是一个什么呀？这个杀人诛心的走势啊。那这种走势之后呢，我们说它的持续性呢，其实并不能够什么呀？ 啊，这个像我们说7月份这样子啊，快速的下跌，因为从节前到目前为止呢，整个科创50的下跌的一个幅度啊，其实是有的，只不过说呢，我们目前啊没有办法去判断它这一轮还会不会加速，究竟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问号。那既然是问号呢，就需要大家什么呀，多一些耐心去等待 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出现，因为这是市场的一个什么呀？我们说情绪的催化剂，等情绪企稳呢，市场才有可能会企稳，这是第一个不建议大家呢去追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点呢，我们说上证指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在刚刚呢，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啊，所有的指数里面呢，那就目前情况来讲呢，我认为上证指数呢，在这个位置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位，对吧？相对来说呢，会更 扎实一点，在前期我们说，在整个这个7月份的时候，市场的最低位置呢， 374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那目前我可能会持有相对来说偏低的一些位置，那这个这些位置里面，让我持有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在于，这个上证指数的3400、3741这样的一个位置，会不会在接下来我们说10月份有效的跌破？那如果说3740这个位置在这一轮的调整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的跌破， 趋势并没有走坏的情况下，我反而认为在前期我们做的一些降仓位的动作，把资金腾挪出来控仓的动作，反而是什么呀？找低位的一些方向、业绩支撑的、消息刺激的这样的一方向去做，反而会更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出现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
0: 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3: 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4: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5: 这些阿姨们都是干什么去啊？
6: 去支持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7: 走了走了。
5: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7: 快点啦。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啊，不错。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0: 那应该怎么办？
1: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的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3: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座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2: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3: 对，另外还要逼十九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委座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2: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4: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
5: 不知道，
6: 到底怎么回事？
4: 给个说法。
6: 我也不知道。
7: 这
6: 个来，
7: 怎么回事？
6: 怎么说的？
7: 哎，来了，
1: 都到齐了。
8: 怎么回事？
1: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4: 哎呦，赔礼道歉啊！哎呦，这可没见过，这个
6: 就是，
4: 这
6: 是
4: 赔礼道歉，
6: 赔礼道歉
1: 啊！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
9: 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今天我见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定是你们的。
0: 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100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
3: 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
1: 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
3: 国民党说你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10: 是啊，是是是是。
2: 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他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置于何等尴尬的地步。
3: 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2: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3: 是。
2: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3: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2: 蔡廷锴呢？
3: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2: 你去孤岭先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清剿会议。
3: 是。
2: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11: 一

0: 之城。
1: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
2: 不过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呐、啊。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
1: 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3: 伯国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区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1: 这么不听指挥，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啊？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那楚曦，你看谁来了？
1: 子珍。
2: 哎，认真。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多不方便。
2: 我没你想那么贵气。
3: 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
1: 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是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2: 任之，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地反驳中央，会出事的。
1: 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家乡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2: 好。
1: 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
4: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1: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4: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4: 伯武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1: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主席好。
5: 你好。
6: 主席好。
1: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2: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1: 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

0: 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好，我答应你，我保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 照顾好你贺大姐，
1: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0: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

0: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
1: 我有意见。
2: 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
1: 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2: 赣州没有打下来。
3: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我建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4: 我不同意。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5: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主持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
4: 我觉得。
0: 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好，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儿，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2: 哎，
0: 消消气，消消气，先坐下。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 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2: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0: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6: 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老毛，
7: 毛泽东同志，今天早上你的情绪已经发作了，快送长汀复印医院。
6: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

0: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1: 很好，好，
2: 还是伪作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1: 张国焘、徐向前部
3: 逃进川陕大山里，
1: 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2: 对，伪作，伪作，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1: 听听，我早就算到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2: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伪作，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南面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1: 传令，写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共军。
4: 校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
1: 慈兄，鄂豫皖的徐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前敌总指挥和中路军总司令。
4: 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5: 鲁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
6: 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5: 啊，博古同志，你好。啊，文天同志。
7: 罗明同志好。
5: 啊，哎呀，不知道你们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8: 哎，罗明同志，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5: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8: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5: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8: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5: 我认为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在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
8: 不要说了，我们该走了。
5: 来，你看这
1: 立即送交作战处。
9: 明白。
10: 是。
9: 好，明白。
10: 是。
9: 喂。
11: 好的。
2: 魏总，
9: 听再说一遍。
2: 张汉卿的告急电报。
1: 他怎么说？
2: 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
1: 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0: 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
1: 包谷同志
2: 啊，
1: 路上辛苦了。
2: 包谷同志，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
3: 不休息了，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丰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
4: 来，伊利同志，喝点水。
5: 我觉得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留苏的学生手里。
4: 这也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6: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毛秉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0师、增援毛秉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2: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1: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
0: 司令，这恐怕是一招险棋啊！万一他们顶不了一天呢？
2: 你太小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中原大战时，李明的这个师可是顶住了冯玉祥4个师连续7天的进攻，去执行吧。

0: 你怎么来了，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
1: 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汉山义、汉红军难。嗯，
0: 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还是下去指挥吧。
1: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哎，恩来，你是红军总指挥。 你赶快下去，快快快下去吧！
0: 哎，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1: 放心吧，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0: 老总，
1: 别说了，别来了，隐蔽。

0: 是，别动，别动，下来。
1: 红一方面军在朱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接连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2: 跟上。
3: 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4: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饬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
3: 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
4: 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
3: 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4: 好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7: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8: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师。

0: 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

0: 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师。

0: 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
5: 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

0: 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回来。
2: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用九方 AI。

0: 爱股票机，
1: 看好戏，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太字没问题，
6: 有太字没问题。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1: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
2: 热河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
0: 汉卿啊，现在是全国上下舆论沸腾，我要是没个态度，以息国人之愤，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我只能同意你辞职。
3: 学良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学良这职辞得所值。
4: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学中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3: 魏座，
0: 什么都别说了。
5: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6: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5: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6: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5: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6: 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5: 你还批评起我

0: 么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1: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0: 罗明路线。
1: 哼，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你太抬举我了。
0: 你，
1: 哼，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抽自己的脸吗？
2: 怎么了？
1: 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查田方法会乱套的。
3: 报告主席，鲁明同志挨斗了。
1: 挨斗？为什么挨斗？
3: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西永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4: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1: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在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
5: 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心里有话憋不住。不过说就说了，反正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软弱的阿斗。
1: 我只是怕他们会因此而整他。
5: 哼，整他，整他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你这个沛公啊。
1: 你倒是看得挺明白的。
5: 哼，这样下去的话，朕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6: 上一次会议我们已经批判了以你和毛泽棠为首的四个人的错误，但你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跟中央对着干，这就说明你们是有派别活动的，并且是有人支持的。
7: 说有派别活动，你有证据吗？
6: 当然有。毛泽棠、谢维俊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
7: 党内不是提倡民主吗？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工作，这就叫搞派别活动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向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反映情况吗？你除了开会谈工作外，就不和其他同志交流意见了吗？
0: 邓小平，你不要太嚣张。
7: 我嚣张了吗？如果这也叫嚣张，那就把我嘴巴贴上封条吧。
0: 你
6: 邓小平，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7: 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
6: 哼，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7: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8: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9: 伟宗，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10: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1: 伟宗，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
10: 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
1: 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
10: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
1: 这点时刻不能松懈。哎，唐一正同志。
4: 主席，
1: 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
4: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压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1: 他不是在宁都吗？
4: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押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
1: 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你们先回去吧。
3: 是，主席。
1: 我们去看看。
3: 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邓小平同志。
1: 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是。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把门打开吧。 小平，
2: 主席，
1: 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先吃点东西吧。

0: 盖西伯居而演周易，
1: 老猫
0: 正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老猫
0: 是
1: 传人老朱啊，
0: 韩非求秦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0: 関東軍の最終案だ。もう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确中。

这是大公报，嗯，这是申报，连国文。

0: 周报都在骂我，骂我卖国。
1: 要不要派人去把这几家报社封了？
0: 这儿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发来的电报，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他们电报上都说我糊涂，他们想请缨御敌。
2: 家乡。
3: 哦，润之，
2: 如果你们因为傅连璋来瑞金开红军医院是我让他开的，那好，你把他放了，把我抓进去好了。
3: 不是，你说什么？傅连璋被抓起来了？
2: 他们说他是假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人家放弃了多么优厚的待遇，把福音医院的设备和全部的家当全都捐给了革命。他救过成千上万红军伤员的命，也治好过无数干部群众的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有这样的假革命吗？有这样的内奸吗？如果连这种赤胆忠心的人都会被整，那你们还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3: 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放人。

0: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百万大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其中50万军队用于直接进攻。于是，两支都是由德国人担任军事顾问的力量悬殊的军队，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展开了生死搏斗。
1: 李德怎么说呀？他让我堡垒对堡垒。什么？简直是乱弹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

0: 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

0: 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

0: 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

0: 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2: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3: 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4: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3: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4: 还没消息呢。
5: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得怎么说呀？他让我堡垒对堡垒，什么？简直是乱弹琴。那堡垒战拼消耗，你有多少人，多少枪啊？堡垒对堡垒，谈何容易？我问你，苏区就这么大，你的堡垒要建在哪里？要建多少？而你的司令部又要建在哪个堡垒之上呢？ 敌人的堡垒，我们没有重武器攻他不下；我们的堡垒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轰一炸就全垮了。堡垒对堡垒怎么对呀？
1: 是啊，鸟枪对大炮，没法对呀。
0: 还是我们的16字方针好啊！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 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天高皇帝远吗？那就让他说他的，你打你的。
2: 你这么一想，我心里就有底了。嗯。
3: Три дивізії чохунь'ян на зубах цілі чван. Скажіть, що діляти? У лічван імеються закарпічені стіни. Можна укрепиться та смерті.
0: Я建议不能死守利川。

0: 你的马步骤集中于离川东北的光泽，仔细一探，伺机出击。你问你的
1: старый способ заманивать врага вглубь？
0: 李德同志，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打了。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的老本都快被打光了。
2: 不顾同志，我还是中革。

0: 博古和李德是急于想打一场大胜仗，来证明他们的战术是正确的，所以连半点反对的意见都听不得。
1: 蒋介石这次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想用孤统的方法把我们孤住。
0: 嗯，
1: 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还偏要往这桶里钻。
0: 是啊，李德还说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白学习了，我看他才是白学习了。
1: 敌人在堡垒地带坚守不出，就是想通过堡垒消耗我们红军的实力，然后找机会咬住我们红军的主力，来一个大围歼。
0: 是啊，我提醒过他，可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
1: 不过也好啊，他把你放在五军团也是件好事啊。
0: 此话怎讲？
1: 有句话讲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至少可以给我们红军保留一些实力呀。
0: 对，这是个好办法。

0: 军队长，敌人火力太猛了！
1: 什么？
2: 敌人火力太猛！
0: 我们敌人一共才有2000人，这么大就全军覆没了！
1: 我跟你说，拼死要打到三军团主力都打，不然我们没法跟朱泽军委交代。
0: 啊！敌进来了！

0: 不惜一切代价把萧月撤走。
1: 你，
0: 电手指。

0: 这个字我不能签。
1: 为什么不能签？
0: 黎川根本就没手，怎么谈得上失手呢？
1: 他是闽赣军区司令，本来就有守土之责，难道还要中央下令他才守？我坚决反对，枪毙小警官。毛泽东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好，那就按照组织原则，把虎湾失利、黎川失守的详细情况打个报告，让共产国际来评评理。我可以不枪毙他，但处分一定要给。好，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
2: 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
3: 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4: 肖警官同志，
3: 贺大姐，
4: 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诸位，我在此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虎湾大捷乃是我们剿共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实质上是开创了剿灭朱毛红军的先声。当然，这也证实了冯塞克特元帅的堡垒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1: 振奋人心呐！
0: 我们大家举杯，为冯塞克特元帅干杯！
2: 好
3: 副院长打电话来要床铺和护理人员，可主任都不在，我就和妹动员了一些人来帮忙。
4: 来，我扶你。啊啊
5: 啊先躺下吧，
6: 都准备好了，
5: 来喝点水。
1: 副院长，为什么不用麻药啊？
7: 别说是麻药了，医院里现在几乎什么药都

0: 就连截肢用的都是木匠的锯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不会这样？一天到晚讲的都是怎么扩红，怎么保卫苏区，怎么寸步不让。商员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却没人管。当然，敌人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想法子从福建那边弄点盐来总是可以的吧？我现在要求的不高，只需要一点盐，用来给商员洗伤口。
1: 防止伤口发炎呢。我去想办法。
2: 泽明，
3: 大哥，
2: 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弄盐和药品。
3: 我是银行行长，又不是后勤部长。
2: 现在红军医院的伤员不但没有药，连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了。好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发臭了。你说，你该不该给他们弄盐和药品呢？
3: 当然应该。
2: 可是我不管这行，没有渠道啊，是不是找后勤部长更合适一点？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主席早就被他们架空了。现在没有人听我的，我现在唯一能够叫得动的人就是你了。
2: 现在你连我也叫不动了，我得筹钱开支军费啊。
3: 什么？你现在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吧？大哥。
2: 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统头子，愤怒路线的总代表。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几顶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这样就不会加深他们对你的记恨，也不会连累别人。扣再多的帽子我也不怕。我只知道现在红军需要这两样东西。好，你要不去，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去，我就不信我弄不来盐和药。
3: 大哥。
4: 我听你的，我去想办法。护士，护士，快来看一下！快，有新伤员。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点啊！来，来，来，好。好，主席，我来处理吧。
4: 好啊。来，把这给我。
5: 这个。
4: 来，来，来，拿着。
6: 主席，少辉啊，给你安排了病房，为什么不去啊？
7: 主席，天气这么冷，还是把那些病房留给那些伤重、不能吹风受寒的战士吧。这么好的将军，这么好的战士，还打了败仗。
6: 简直天理不容啊！
8: 副院长，
9: 泽民，
8: 副院长，处理一下。大哥，
10: 泽民，
8: 盐和药品都已经搞到了。哎呀，
6: 太好了！
10: 怎么这么快？我出了比平时高两倍的价钱，自然有不怕死的商人，铤而走险把这些盐和药品走私来了。哎呀，
8: 泽民，我代表全体受伤的官兵，感谢你啊！
10: 啊，
8: 好，
10: 报告主席。
11: 罗总和周政委让你马上去一趟，
10: 说是什么事了吗？
11: 说是有个叫周士第的来了。哦，蒋光鼐曾发誓不打内战，蒋介石却派他来福建剿共，他无法续命，就把军队交给了蔡廷锴，自己啊回广东做鱼工去了。他这一次东山再起，是因为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黄其祥、徐谦他们。
10: 都到了福州，准备另外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所以你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的诚意。
12: 这是老天有眼呐，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打破蒋介石围剿的机会，我们还在等什么？
10: 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怕包国同志不会同意啊。
12: 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看不懂吗？你们想想看，十九路军与我们红军互为犄角。
13: 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就会腹背受敌，他的铁壁合围就会不攻自破。
12: 恩来啊，下决定吧，不过他一定会同意的。
13: 是恩来。那好，我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电文，说红军同意并支持福建新政府。 联合抗蒋。

0: 好，好啊！在背后捅我一刀也就罢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记忆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管，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接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接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管，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管，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管，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接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接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管，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 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
3: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强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他背后捅我一刀也就罢了，居然和共产党搅在一起，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全体退出我国民党，必须严加惩处。既然十九路军和共军签订了抗日协议，必会同进共退。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也要动起来，那我们。
1: 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八方受敌了。
2: 暂缓征兵，看看形势再说。
3: 坐视良机，坐视良机，这下的是什么命令？这乱弹琴这是。
4: 敌人锁在乌龟壳里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
3: 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打歼灭战的机会，却不让打。
2: 是我打，
5: 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不打就让我们打。
3: 说谁呢？
2: 说你呢？
6: 不是我不打，是博古和李德不让打。
2: 哼，换成是我，就算抗旨也要打他一下。
3: 你说呢？
2: 我说呢。好，你先得有机会抗旨，去田径苏州玩去啊！你以为我不敢呢？
3: 董振堂，
2: 这是共产党的队伍。好了好了，哎呀，事情已经出了，还争什么扯？博成，我问你。
3: 这个李德是你伏龙支军事学院的校友对吧？
6: 对。
2: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
6: 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
3: 哎，只是在中革军委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过，他说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
2: 就这还军事专家，还比我打的仗多呢。哼，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
1: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7: 校长，
1: 宋希濂师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和鼎军也拿下了水口，只有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7: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1: 他说，他要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守将赵一坚投降。
7: 有意思。不战，屈人之兵，乃。
1: 善治善者也。他文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嗯，
8: 围坐，
1: 张治中来电。
8: 你，
1: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哼哼，听听。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8: 原来估计这场战役至少要打上半年，没想到十九路军败得这样快。我们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9: 我也觉得有问题。福建事件之前，我们不用考虑十九路军会在背后攻击我们。现在福建事件结束了，蒋介石又收编了十九路军，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8: 你们千万不能在干部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昨天彭德怀又来电，建议红军主力进攻闽浙赣边境。
9: 这话和毛泽东如出一辙，这股风如果不刹住，就会出大问题。你看我，太受情绪的左右了。这样，我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
10: 我完全赞同。
9: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进逼广昌，就是想打开这扇大门，从而进攻中央苏区。
2: 我认为，死守广昌没有意义。我建议让红军主力转入浙皖一带作战。蒋介石的全部兵力已经进入了江西了，浙江、安徽两地几乎是空城，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攻下来。敌人必然惊慌，势必撤兵回救，战役来，苏区的围自然就解了。
11: 朱老总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进入浙皖作战，等于是围魏救赵啊。
2: 这是一步好棋啊！
9: 我们要保卫广昌，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8: 欲与敌于国门之外，是与敌人决一死战。
2: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9: 这是我们的生死一仗，这一仗我们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就胜利了。

0: 们给毛毛找的这一家人家，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你们放心，他绝对不会亏待毛毛的。
1: 毛毛好久没喝过我的奶了，让我再喂他一次吧。
2: 姐，大娘就在上面，她都等了半天了，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她？
3: 不见了，被我悲喜生离别，还是不见了。何姨。

0: 放心吧，
1: 子珍，子珍，
2: 妈妈，妈妈，
1: 子珍，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把毛毛接回来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留下来的，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呢。不过中央苏区总要留下一些人继续坚持战斗，说实话我是想要留下来重整旗鼓，收拾旧山河。我们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是来进言的。进什么言？李德根本就不懂军事，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而博古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把我们辛苦挣来的家业全给败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应该带个头把这些人都给拉下来。同志们，你们放心，左倾路线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战士觉醒过来，左倾路线必定寿终正寝。主力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大家肩上的担子重。当胜利的英雄不算什么，当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这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久困之师在不到半个月内能连续突破两道防线，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陈济棠并没有怎么反抗，就让共军冲过去了。
0: 是吗？
2: 据我的人说，不是没有抵抗，因为共军示众被冲了过去。
0: 共军示众？共军有多少人马？
2: 八九万之多。
0: 你说什么？
2: 他们抓紧扩军，一个月之内就扩了3万多人。
0: 命令江西的

0: 部队，凡家中有人参加红军的，都给我斩尽杀绝，茅草过火，石头过刀。
1: 是。
2: 洛夫同志，我听说你跟博古同志的看法有了分歧以后，他就想把你送到苏联去养病。
0: 何止是我呀，你也是一个。
2: 只是共产国际执行部没有同意，他才作罢。
0: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红军现在被弄得这么被动狼狈，我不得不说他两句。他太刚愎自用了，何止是刚愎自用，简直是昏庸，无能透顶。哎，主席，
3: 老毛，
0: 老毛，
3: 你没事吧？
4: 老毛怎么了？
0: 猫爷他的疟疾
3: 一直都没有痊愈。
5: 找副担架来，
6: 是。诸位都说说，共军现在还会往哪个方向流窜？
5: 魏座，我认为共军会经赣南、信丰入广东，南昌起义后，他们就试图占领港口城市汕头，以得到苏俄的军援。
7: 我认为。
0: 他们会进入湘南，重建赤区。依我所见，共军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无论他们要走哪一路，疲乏之师经不起长途的消耗。命令何健，在湘江东岸修筑工事堵截，陈济棠推进至韶关，李宗仁。
2: 由桂林向北推进，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第三道封锁线。
8: 是。
2: 我们这种逃跑式的撤退可不是个办法。老毛，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现在虽然有三四十万的追兵，但真正卖力的只有何健和老蒋的嫡系薛岳。薛岳的两个纵队正在调动之中，我们应该集中主力，坚持一步，扭转战局。 便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9: 我们要赶紧向三人小组建议啊！
10: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何剑，就死无葬身之地。报告，白战官来电。念，
1: 是，赤匪有大规模入侵广西之迹象，帝不得不全力防守广西，空出的防线，请兄速派兵填补。白剑生啊，白剑生，这世上没有比你再狡诈的了。
2: 这防线是在你广西境内，你扔下这么大一个空洞，我哪儿来的兵给你补？
3: 魏佐，何剑来电，说白崇禧在湘江放了个口子，让红军渡江。
2: 我们的飞机已经侦察到，报告给我了。
3: 这种人，应该严加斥责。
2: 我早就料到。 他和陈济棠是一个样，对朱毛共军会采取敲帮式的阻截，送客式的追击。既然如此，我中央国民革命军进驻这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3: 魏佐真是高瞻远瞩啊！
2: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3: 那就这样。
2: 让红军渡江西去啊！当然不能，我要让他们横尸湘江之东。
4: 坐，准备记录。
2: 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一人。这就是我送给各攻击部队全体将士的四句话：找寻敌人，就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攻击敌人。
5: 将军密人那样勇猛迅速。今天的湘江之役正式拉开战，红一军团在泉州一线阻击湘军刘建绪四个师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阻击被蒋介石逼回来的桂军白崇禧五个师的进攻，红五军团在下灌水车阻击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的进攻。从泉州到灌阳的长达100里的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 红军战士在湘江东岸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0: 撤退！是谁在下指挥？
1: 角山铺阵地马上就要攻占了。扑撤！
2: 是你岳父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啊！
0: 为什么？
2: 现在贺龙部已经包围了常德，攻占了桃园，现在正在向益阳和长沙进军。长沙现在只剩几个警察了，真的要被贺龙夺了湘军的老窝。 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0: 这是真的吗？
2: 现在62师、16师已经接受了回援的命令。

他们抬出去，快！把预备队给我拉上来，打扰预备队，早打完了。总裁人员一个都没了，这是你的崔世元，黑先生。告诉唐日本，紧急集合，集合！ 我们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胜败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怕牺牲，敢于面对，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下来。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

0: 李军会前来报道。好，你们来了就好。现在中央纵队刚刚过去，上古国际师还有34师还没有撤回来啊！你们要返回去。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跟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2: 特舒服，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3: 8大穴位，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 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通过眼球至周围的8大穴位。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知道啊眼球防水啊是没有血管的。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
4: 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1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栏目现场，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又是第一次上电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4: 天哪，9.9！
3: 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再到药店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进药店呢还要给药店付进场费。 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

0: 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同款的优质好眼贴，药店的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就用艾草护眼贴。
3: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顶10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说实话，多亏了这艾草护眼贴。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

0: 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顶十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通过眼球去周围的8大穴位。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敷，我们知道啊眼球防水啊是没有血管的，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栏目现场，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又是第一次上电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6: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再到药店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进药店呢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

0: 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同款的优质好眼贴，药店的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就用艾草护眼贴。
3: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顶10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说实话，多亏了这艾草护眼贴。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

0: 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贴对穴位，一贴顶十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有太字没问题。
5: 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6: 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么多辎重，这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过江啊？恩来，快跟我过江吧！
1: 不，
0: 我还要指挥部队过江。你们先走吧，跟我走吧。

0: 区长，浮桥被炸断了，怎么办？
1: 涉水过江。

0: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执行的逃跑主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人。
1: 好，此兄，湘江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共军，但这是我们剿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准备嘉奖各路参战将士，尤其是何健。
2: 何健半路撤军，以致。

0: 未能全歼共军，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是好的了。
1: 不，何健这次比白建生、陈伯南他们要尽心尽责。记住，赏罚信明，施于有节，济人之功，忽于小过。
0: 是，校长。蒋鼎文攻下瑞金之后，得知共军是想去湘鄂川跟贺龙、萧克会合，
1: 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径。
0: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
1: 共军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薛岳为二路军总指挥，立即率军在武冈、长部设立四道封锁线。
0: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
1: 共军没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
2: 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3: 这一仗败得太惨了。
2: 哼，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
4: 哎，别乐嗦，听说这是博古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正好我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他就不冷清了。
5: 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得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0: 少贡国际师，我们接回来了。
1: 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师长陈树香同志牺牲了。
2: 我知道了。

0: 你们部队伤亡大不大呀？伤亡是很大，要不是湘军中途撤军，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湘军眼看就要攻破阵地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撤军了。
1: 是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桃园，把何震吓坏了，怕他的老巢失守。 所以命令三个师调兵回援。
2: 周副主席，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跟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
3: 就是。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把这土了吧唧的东西叫做洋芋。长大了我才明白，它真是洋玩意儿，是明朝时才传播到中国的。可见呢，任何的舶来物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土壤条件，它才能成活下去。
1: 啊，润之啊，你是在借这个土豆？
0: 受杨顾问吧。我从宁都会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说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专横跋扈的作风造成的。
1: 这都是博古给灌宗的。
0: 湘江之战败得这么惨，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你们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1: 蒋介石已经集结20万大军，在城步、武冈一线，就是想设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可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北上，跟二六军团会合。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
0: 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1: 能行吗？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人又占多数啊。为什么不行？这是人心所向啊。幕府不也倒向你那边了吗？
0: 我怕违反组织纪律。
2: 那咱们就不违反纪律。我去找洛夫和恩来，咱们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今天我们在通道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举棋不定，请大家各抒己见。
3: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4: Вот эти дача Каули.
3: Что пусть войска Чжоу Хуньюаня.
4: Шифухэй.
0: 你们来看，阿斯马特里，根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我们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防御碉堡线。战王李旦，请军入瓮。对，老毛，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得具体一些。要想摆脱这个危机，唯一的办法。 就是向西进入贵州，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才不会一下子跟上来，而白崇禧又不会积极的向贵州追击我们，而前军王家烈的兵力很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有机会让部队休息一下。我赞成老毛的意见，
5: 我也赞成。
2: 我赞成，老毛说的有道理。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6: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让他去吧。我们要为30000红军的生命负责任。
2: 安来，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6: 举手表决吧。
2: 好，同意泽东同志意见的，请举手。

0: 将军，转兵贵州。
1: 师长，命令不对，停止前进。
2: 师长，咱们为什么不走了？
3: 不是不走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朝黎平方向走。
1: 师长，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0: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2: 毛主席，
4: 师长，
5: 您的意思是？
4: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6: 太好了，
4: 那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0: 反正李德说话，现在没人听了，命令不对，改到黎平，火速前进。

0: 命，谁知老蒋黑心眼，一箭双雕，把我主席位置也丢掉。
1: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2: 同志们好，
1: 但是我并不觉得轻松。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武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3: 老马，那你看下一步红军应该往哪走？
1: 问安，遵义。
3: 好，那就再开一次会，巩固一下通道会议的决定。
1: 嗯，走吧。
3: 嗯，
4: 同志们好。
5: 毛主席，王家烈呀，王家烈，丢了江山，没了兵，现在变成一条狗。若是想要留条命，赶紧举手，把枪头，把枪头。
6: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啊！
5: 打倒王家烈！
7: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7: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9: 哎，我怎么有一种回到瑞金的感觉呢？
10: 是啊，只要毛主席再领导红军，我们肯定会打回去的，打回去。
11: 诸位，我记得在贵阳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啊，坐，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肝脑涂地，与共匪决一死战。现在共匪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今天专程赶到这里来，就是想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不知诸位还有没有当时的决心啊？
12: 那时不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吗？前军这战斗力您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的进攻，咱们能行吗？
13: 粤军贵军对红军都搞敲帮式阻截，送客式追击，我们为何不学他们那样啊？
14: 就是，我们有什么必要跟红军硬拼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怕的是中央军薛岳那八个师跟在后边虎视眈眈呐。
15: 诸位说的是啊，据情报分析，红军这次在贵州并不想留下，似乎是想流窜四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放他过去嘛。
13: 啊，有道理。
9: 不是

0: 但是我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要帮我把这个面子做足了，做大了。
1: 是。
2: 哎呀，谢谢谢谢啊！

0: 哎，驾贤，
1: 哟，驾贤，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我说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原来窝在这儿了。
2: 我就是想啊，一个人出来坐坐。
0: 哎呀，这个王家烈还真是够意思嘛，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
1: 老毛，看来你这入前的建议啊，是对的。这下咱们红军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整几天。
2: 不过这下咱们就更忙了。
3: 首长，首长。
0: 哦，
3: 首长，我们来了，我们刚领的。
0: 你们这是发财了啊。
3: 首长好。
0: 子珍呢，你们休养连派你们来领粮食了。
4: 啊，休养连呢放假三天，让他们跟你们这帮恶老鬼团聚。
3: 哎呀，胡说什么呢。
0: 我说刘英啊，你可别舌头底下夹草啊，总有一天我要找个厉害的男人管住你这张嘴。
3: 就是到时候啊，看人家怎么治我。
5: 从薛岳的来电来看，红军根本没有来钻口袋，而且查无去向。
6: 空军的侦察你消息吗？
5: 没有。
6: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
7: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联名发来电报，
5: 说什么？
7: 请求进入贵州追击共军。
6: 追击共军？怎么没听到王家烈的报告呢？
7: 我刚打电话问了王家烈，他说他也不清楚，他已经派人去查了，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5: 学生认为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6: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慷慨激昂，故作为党国赴汤蹈火之势。命令薛岳查明共军的去向，并率兵入前。
8: 是。
1: 老毛啊，我知道你喜欢古典诗词，而且也很有造诣。
8: 嗯，
1: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的诗歌中啊，也有很多写意的好诗啊。比如歌德的《五月之歌》，小麦和黑麦之间，绿篱和荆棘之间，树木和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很有想象的空间啊。哎，不亚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0: 罗福啊，我承认外国诗歌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可是我总觉得从节奏和气势上是赶不上中国诗词的。你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要是翻译成外文，意思可就差了一大截呀。
3: 来来来，吃饭了。
0: 哦，来吃饭吧。
1: 吃饭。
0: 哎呀，还有鸡呀、啊！
3: 我在街上买的。
0: 嗯，香。哎，这是什么？
3: 找老乡做的礼仪瓶油茶，快尝尝。
0: 那得尝尝啊，
1: 老毛啊。嗯，吃饱了好好睡个觉，攒足精神，明天呢？舌战群儒，来
0: 啊，吃，来，我给你加快剂。
3: 好。恩来，忙了一天了，喝点水吧。
6: 啊。
3: 明天的会议是不是很重要？
6: 是啊，很重要，要彻底否定这回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难度很大呀。
3: 我看你呀，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6: 为了红军的存亡，

0: 再大的压力也得承受啊。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啊，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对那个杨顾问表示不满，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出来指挥打仗。
0: 我要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正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2: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贵州向北，再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切实际。下面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
3: 我觉得在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总结一下这次失败的教训。
4: 我先说，湘江之败，败就败在速度上。我们在界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了中央纵队，结果呢，丧失了大好的渡江机会。还有渡江时候带的那些坛坛罐罐，如果在出发前就丢掉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惨重的失败呢？
0: 湘江失败的教训必须要反思和总结。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彻底解决红军最后的去向问题。泽东同志，你再说一说吧。
4: 我来讲两句吧。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呢。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刘备才会选择在那里立国。俗话讲得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这正是我们建立红色割据最重要的条件。连斯大林同志都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5: 斯大林，他说过这句话吗？
4: 说过，是在接见项英同志时说的。不过同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项英同志。
5: 既然是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我放弃我的主张。
3: 那就请洛甫同志起草个决议吧。
4: 好，我还有个提议，我提议恢复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委参谋长。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4: 我举双手赞成啊。
0: 那好，今天的会议就这么决定了，然后由我和博古同志向李德同志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8: 老毛，项英同志真的跟你说过斯大林说的那句话吗？
4: 真说过。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领到了，
1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9: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

0: 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

0: 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

0: 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2: 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毛，项英同志真的跟你说过斯大林说的那句话吗？
1: 真说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说的。
0: 哎呀，你这句话呀，那算是点中了他的死穴。他这个人呢，最怕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2: 哼，
0: 你把斯大林都搬出来了，那等于给他下了一道圣旨啊。
3: 哎，老毛，你真的认为川黔边区适合建立根据地吗？
2: 至少目前是这样。向北偏西可以跟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可以跟二六军团遥相呼应啊。走啊。
0: 嗯，
4: 魏座，王家烈来电，他说共军大约五六千人被他的周方人旅击溃，伤亡甚重，据他查证共军有十万之众，来势汹汹，他恳请中央派兵会剿，以保前境。

0: 共军十万之众。
1: 哦，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0: 这王家烈被共军惊吓得连谎话都说不圆了。哼，他的部下既然已经击溃了共军，为什么还要向中央求援？这不奇了大怪吗？我看他王家烈是一定吃了败仗，而且败得连家底都保不住，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我估计共军此时一定已经离开了黎平，至少到达了乌江。
1: 魏佐，你为何如此断定啊？
0: 因为他共军走的是当年石达开这条老路。
1: 这不正中了魏佐的下怀吗？共军进入湖南可以削弱何进，共军进入贵州可以削弱王家烈，共军进入四川就可以削弱刘湘等地方势力了。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命令吴奇伟尾随共军，命令薛岳进驻贵阳。
2: 是。
3: Нельзя повторить ошибку реки Сянцзян. Река Удзян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второй рекой Сянцзян. Форсирование реки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ражению, либо победа достанется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4: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5: 乌江对岸有前军侯志旦的一个旅把守，背后有吴奇伟、周浑元的八个师在追击，离我们已不到100公里了。强渡乌江是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在这里建议，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而应该杀个回马枪，坚决回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6: 我就不明白了，
7: 普谷同志怎么又反对渡乌江了呢？
8: 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9: 退回湘西，那不是飞蛾扑火吗？
8: 黎平会议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6: 情况紧急啊！来，我建议举手表决。
10: Голосовать поднятием руки.
11: 好，同意过乌江的请举手。
10: Поднимите руки за переправу реку Удзян.
11: 少数服从多数。
10: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штука.

0: 陈光，参谋长，参谋长，竹筏准备好了吗？
1: 竹筏是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的水流太急，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太强，昨天派去的两批突击队都被敌人炮弹炸翻了，突击队长毛振华也被水流冲走了。
0: 赵章成，
2: 到！
0: 我把神炮手赵章成给你们带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
0: 好，赵章成，
2: 到！
0: 就看你的了。
2: 保证稳守任务，同志们，跟我走。

0: 好，到夜郎国了。
1: 啊，这就是古代的夜郎国。
0: 确切的讲啊，夜郎国是王家烈的老家童子。夜郎啊，是汉朝时期的一个小国，地不足50里，人不足50000。可夜郎国王在会见汉朝使臣时讲，汉属于我大呀。他却不知道啊，这夜郎国还不如汉朝的一个小县城大。这也就是夜郎自大的来源啊。
2: 我们可不能做夜郎自大的人啊。
3: 是啊。
0: 走走
2: 进城吧。
0: 驾
3: 驾
0: 驾。
4: 难怪啊，这共军自通道进入贵州之后就开始行踪诡异，飘忽不定。他毛泽东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是吗？
5: 是，我们的特工亲耳听到他们在喊欢迎毛主席。
4: 大意了，是我大意了。
5: 共军此刻已不到30000人，不足为虑。
4: 不足为虑？我告诉你，这30000人在别人的手上只是30000人，或许还是滥竽充数，可在他毛泽东手上，那就远远不是个30000人。我们几次围剿受挫，还不吸取这个教训吗？
5: 是，是我轻估了毛泽东。
4: 命令薛岳进军西丰，刘建绪东渡吴江进军凤冈，李宗仁、陈济棠进军瓮安，另外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5: 是。
6: 人质，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再写吧。
7: 那怎么行啊？明天就要开会了。
6: 喝点水吧。

0: 你过去从来都不打草稿，今天是怎么了？还准备起提纲来了？
1: 明天的会不同。

0: 哎呀，前面就是遵义了。上去同志，你对今天的会议事情看法？
1: 一场地震，疑似火山喷发呀！
0: 别的太久了，我真想去会上吼他两声。
2: 声音大并不说明有道理啊。你呀，得给人家摆事实。红五军团的事实还少吗？一百一大桌子。
1: 如果还摆不下的话，那我就替你再搬一张桌子来。
3: 错了吗？不就是叫他野田不心疼吗？
4: 少奇，
5: 润之兄，
4: 少奇啊，
6: 少奇啊，
3: 方老总，
4: 少奇，
3: 辛苦了，
4: 少奇，
7: 可把你盼来了，
8: 辛苦了，
9: 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
10: 先吃饭，
11: 填饱了肚子，说话才有底气，
12: 可以畅所欲言呢。
13: 对对对，
14: 走走走走走走。

0: 快躺下。
1: 哦，你们坐吧。
2: 好，坐吧，大家都请坐。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第二个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议之前，第一个问题已基本上形成了决议，因为目前敌情严重，遵义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而且也不能做根据地。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北上，进入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题，请伯格同志讲话。
3: 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我认为造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没有彻底，游击战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相互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做的不够好。
2: 吴同志，我觉得你这个报告有问题。
4: 哎，
2: 你怎么只强调客观原因？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多么强大，你就没有强调你的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瞎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人呐，就是宰卖野田不心疼。
4: 各
2: 位同志，不要激动嘛。我们还是先听伯格同志发完言以后再讨论，好不好啊？伯格同志刚才讲到，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客观原因，我再补充一下，主观上的原因。我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军事上的指挥是有失误的，政策不对嘛。特别是不应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样结果是节节败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退出苏区。我作为红军总政委，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下面我们请伯格同志继续发言。
3: 下面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个话题。
2: 请大家自由发言吧。

我不同意波谷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我来做个发言。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地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0: 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那我请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什么时候不强大过？还有，单纯的防御路线和短促的突击战术，使我们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舍我之长的打法，使我们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让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中央苏区，而在突围之中，又采取了逃跑主义、搬家式方式，最终导致湘江惨败，牺牲了我们三四万红军将士的生命。难道这也仅仅是客观的原因吗？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
1: 军委集体领导可以说完全被取消，一切工作被李德个人所包办，承办主义抬头，自我批评全无，不同的看法被排斥，正确的意见被压制，而博古同志对李德所犯的错误和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纠正。
2: 而是支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难道博古同志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讲得好，讲得好！我来接着洛甫同志的话讲，我概括博古同志的错误有三个主义：首先就是冒险主义，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 说是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啊，两个拳师比武，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拳师则会气势汹汹，劈头使出全部的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接着呢，是保守主义。 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说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败了。这拼消耗啊，不是龙王跟龙王比堡，而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堡，未免滑稽呀。最后。 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36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

0: 当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

0: 当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迷路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中泰证券的资深投顾白颖杰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2: 大伟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用九方，
7: 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冲高回落，科创五零指数低开低走。板块方面，固态电池概念逆势活跃，航运概念全天强势运行，银行板块盘中震荡走强。下跌方面， CPO 概念持续走弱，半导体产业链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6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441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79%，收报于3811.9点；深证成指下跌2.07%，创业板指跌幅3.15%，科创五零下跌4.82%，恒生指数跌幅1.43%。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698家上涨，3748家下跌，涨停有45家，跌停1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英杰，今天市场的表现并不理想啊，这应该是远低于大家在开盘之前对于市场的预期啊。可能符合预期的只有最开始的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想的是有所一致，剩下的这个再往后这种灌沙式的这种震荡下行啊，确实让大家感觉到很压抑。压抑还是其次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其实又回到节前，在这一波下跌之初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跟嘉宾跟观众

0: 探讨的问题，就是说下跌并不是最可怕的，主要你要找到这个下跌的它的锚定的东西是什么啊。你如果假如说锚定的东西找不到，或者换句话讲它已经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那么这种市场其实是无论如何，即使你在认为感觉它有可能要反弹，可能都很难去参与的，因为超出了你的认知。我说回来，就是说可能比这种压抑的氛围更加这个现在更加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又需要再次去给市场的这种明显的偏弱，相较于外围也好啊，这个或者是从 K 线的形态上也好，都是偏弱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自己能认同的解释。你看在节前的时候，我记得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跟嘉宾在聊的时候，嘉宾还在去找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可能有公募卖出的这种迹象，那公募的卖出是不是跟季度末呀一些漂移漂回呀，还有这个季度末一些调仓的这个被动的这个动作呀，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好，那我们暂且可以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但是到今天已经十月初了，已经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了，它还是这样一个，甚至更甚，好像用这个理由又解释不了了。
1: 对，
0: 那怎么去理解它？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你的认知是怎么来看待的？
1: 的确啊，这个从短期市场的这个调整，不管是大盘也好还是小盘也好啊，整体在外围包括假期相对消息面偏暖的情况下，我们走出今天有一些啊令大家没信心的这个节奏啊。那么从消息面来看的话，的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些偏实质性的这个利空啊，哪怕从外围的这个节奏啊，这个包括我们在假日期间看到海外的这个数据啊，实际上整体的这个非农应该是符合预期，那么把加息的一个预期又降低了。但反观国内来说的话，那我只能说从现在本周只有两个交易日的这个情况下，是属于非完整的这个交易日啊，那么不排除说整体还是相对偏弱，那会不会等到下周啊整体会有多方的这个力量？那至于为什么会形成现在比较偏弱的这个节奏和因素，说实话我们并非看到实质性的这个利空。那么从大的一个结构来说的话，但是我还是想要给一些信心啊，因为短期的确啊走得比较弱，包括我们单从大盘节奏来看的话，似乎又争夺3800的这个位置啊，又展开了一定的这个争夺。但是从大的一个趋势结构来看的话，我今天还是带来整个大盘的一个季度线的这个节奏啊。那么从大的一个周期啊，那目前依旧还是保持在我们之前看的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线的这个之上。而且啊，应该从十月份的这个，因为进入到四季度了嘛，那我的观点是，整体下跌出来的这个机会还是大于风险啊。那么从季度线我们看到，实际上整个三季度啊，这个应该来说冲高之后一路在调整。那么反观前几个季度线啊，似乎也是形成一个阴阳间隔的一个状态。那么再从我们说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从整个上半年 A 股的一个中报，不管是这个营收也好，还是说扣非净利润也好，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延续的这个增长。那么马上也要进入到三季报了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体不用过多盲目的恐慌和担忧，除非我们说像大为刚才讲的，有一些利空可能超出我们这个认知，但是目前我们在实质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并没有看到啊非常大的这个利空啊。但是我们说从交易的这个节奏和维度来说的话，因为现在毕竟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缩量的这个状态，那么我觉得不妨啊耐心等一等，至少我觉得要等到多方有一个量能的这个回补，那么再考虑说啊这个更加积极的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这里的话还有一个节奏上的这个问题，就是双创的节奏和主板还是不一样。那主板我的观点是，哪怕下行哪怕回踩，相对的空间有限，但是双创来讲的话，这里还会受到啊外围的一些利空的这个节奏。那么创业板我觉得这一段啊，这个在最近这两天啊，包括下周啊，去关注一下会不会因为外围短期的啊一份研报的这个利空消息所形成一个纠偏纠错的迹象。那么这一段的创业板，实际上我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和2015年上一波的这个快涨快跌，实际上都是形成了快跌之后快速打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二十月

0: 均线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平台很近了，差不多就在3000附近啊。所以这两天我们觉得整个创业板来讲的话，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在3000附近的这个平台它的一个抵抗和多方的这个力量。那么核心还是看科技的这个消息是不是有一个纠偏纠错的一个迹象。那么再从啊今天跌的相对比较多的科创五零来说，的确啊，因为利空消息对于国产的这个光芯片影响会比较大，甚至于头部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开盘就出现比较明显的跌停，对于整个科创五零杀伤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从一级市场的一个ETF 相关的这个份额来看的话，不难发现，从节前实际上大跌啊大幅加仓，小跌啊小幅加仓的这个迹象啊，当然不是说我们个人投资者立马要去关注，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了，更多的可能会去等右侧会更稳妥一些。至少现在我们看到，在科创五零这波左侧下跌的过程当中，机构类的偏机构类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在做左侧的这一块的一个布局啊，所以最后从整个这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我觉得个人投资者整体的资金的这个规模啊，包括交易的一些行为习惯，可能不太适合说去做左侧啊，所以我觉得不妨耐心等一等啊，等整体的这个成交量回来之后啊，多方力量回来再去做一定的这个跟踪和关注，相对会更稳妥一些。那么随后整个市场我觉得要回到成交量这个角度啊，我觉得要回到至少是2万亿到3万亿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整体市场才会有机会出现类似于像上一波科技的这种主线。那如果一直保持在2万亿左右，或者是说2.5万亿左右的这个成交量的话，那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依旧是比较弱的，那么可能只是短期局部的一些热点题材啊会得到短线资金的这个关注，甚至于说一些小盘类的啊，一些个股或者前期超跌的啊，这个低位的啊，有一些消息刺激能够形成资金的这个聚焦，但是这部分资金实际上还是偏短线的这个炒作。可以去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微盘股的这个指数，虽然今天也是冲高回落，但是整体比起不管是沪深300啊、双创啊、主板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是相对走自己独立节奏的啊，这个相对保持还是我们看到至少在结构上啊，这个还人家还是保持着一个均线的一个多头排列啊，所以未来我们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成交量的一些变化啊，再去观察市场啊到底能不能形成我们说的大家所期待的啊这个主线的这样的一个合力机会吧。对，
1: 颖杰这个说了很多内容，我们总结一下吧，好不好？那么先从我的问题开始总结。那么如果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内怎么理解最近的偏弱，我听下来你给的答案是无法理解。
0: 对，没有，
1: 就是你只能是认为市场跌错了，
0: 科技这里可能会有错杀的迹象。
1: 对，就是说你的认知其实是无法认为现在是合理的，你的认知是现在是非理性，是不合理的。
0: 对，
1: 所以说是跌错了，所以你用一个我们切出这样的就是上指数季度线的这个趋势线来去作为你认知的一个底线，那你就得告诉我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在下移的，目前来看是打到什么位置，是打到这个趋势线，目前是3800点以下吗？
0: 如果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差不多在3780左右。
1: 3780。
0: 对，3780。
1: 那我是不是就能理解呗？3780如果短期内被有效跌破的话，你的认知将进入到无法理解的情况。
0: 这样的话，可能从
1: 你的所有的判断都将被推翻，是吗？
0: 对，结构上可能就会偏空了。
1: OK，
0: 对。
1: 好，然后你刚才又提到，如果短期想企稳，要先看到多方力量回补的迹象。我不知道这个你后面说的那个成交额是对应关系吗？
0: 啊，对，至少
1: 那你要到底，因为你提到了2万亿到3万亿，你又提到了2.5万亿，又作为一个分水点，能不能给一个明确的什么迹象是多方有回补的迹象，是能企稳的迹象？
0: 对，我觉得至少要回到2.5万以上吧。
1: 那好了，那也就是总结你的观点是，上证指数点位上3780守住的情况之下，量能够回到2.5万以上，则市场在你认知的底线上悬崖勒马，
0: 对，
1: 守住了这个底线，否则你的所有的今天的观点，我们将重新去审视，
0: 是
1: 这层意思吗？
0: 是的。
1: 好，然后你又提到了 可能

0: 上证指数和双创指数，即使未来止跌反弹，可能节奏也有先后，也不一样。
1: 对，
0: 创业板和科创板要单独去观察
1: 是的。
0: 啊。然后观察里面，你提到了创业板这个，就观察它这个，其实你提到的这个外，我不知道你说的外资投行的研报是不是就是关于这个 FCC
1: 是的。
0: 最新的这么一个拟限制的这么一个提案。啊，
1: 对。
0: 他可能算了一个大概的比例，要用多少国产的部分，要有多少这个可能海外的部分，是这个是吗？
1: 是的，
0: 好，
1: 是
0: 那
1: 个消
0: 也
1: 息。
0: 就是说言下之意，其实你首先你是认为这个计算方式是不合理的。
1: 对，不合理，因为从整体的节奏来说的话啊，这个限制令来讲，只是针对下一代，啊，对我们现在的800G和1.6T 是不受影响的，
0: 哦，
1: 而且
0: 那其实还不是它的计算不合理，你是认为
1: 对，
0: 市场的反应其实是不
1: 不
0: 合理，
1: 合理。
0: 它跳过了中短期，直接反映了远期不确定性对于估值的压制。
1: 对，而且这个远期不是说1个月、2个月，而是2年，因
0: 是。
1: 为真的到3.2T 要2028年，随后规模量产要到2029年了。对，
0: 是这个事儿，可能那要再讨论的话呢，咱今天节目时长也不够了，因为。确实，你这个是市场当中一种观点，也各执一词。也有人认为，那你之前给我讲的故事就讲到2年之后了，你现在是吧？我你股价往下杀的时候，杀你2年之后的事儿，你也不冤枉。但是看这个怎么去讲了，那我就明白，我们就听清楚影杰这个观点以及背后的这么一个逻辑了。那么后面大家就可以去跟踪观察。好，那影杰一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市场这个未来如果有反弹的话，这么一个做多脉络和我们策略应对的问题
1: 好，
0: 啊。好，张老师。这个市场现在，在你的这个盘面的观察角度，是不是也乏善可陈呢？这个有什么亮点吗？现在市场啊。
2: 那刚刚嘉宾和主持人也提到啊，当下市场最核心的一个下跌原因就是在于 FCC 啊，有可能会对3.2T 光模块的一个约束的一个消息啊。那对应着当下市场呢，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啊，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吧。今天杀的最猛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被限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光模块当中价值量比较高的一部分啊，比如说光芯片，包括大功率的激光器，对吧？今天早盘都纷纷往跌停板去砸。那如果市场要起风要反弹，那首先这一批方向应该是要敲跌停板的。所以明天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继续往下去砸跌停的话，情绪还会往下去走。控制好自己的节奏啊。那如果明天开始企稳了，甚至翻红了，其实就离这个市场的正式反弹就不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节奏啊，这是一个我们先看风险有没有完全释放啊。那另外一个，接下来整个10月份到底有没有机会呢？啊，咱们先不论整个市场的支撑位，包括这个结构怎么样。那从整个10月份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啊，因为一方面呢，国庆节已经过了啊，理论上资金会回流，只不过回流的时间到底是今天回流还是下一周回流，对吧？那另外一个，它会不会回流呢？在10月份三季报马上要公布了，理论上来说，机构资金、大资金也在等着错杀之后的怎么样低吸的机会。所以理论上来说，大资金会进来去纠偏。刚刚其实主持人包括嘉宾也提到了，它的 FCC，即便你10月份落地这个消息，它也是针对于3.2T 的光模块。
0: 对。
2: 那你3季度的光模块有没有业绩呢？会不会增长呢？从出口数据来看的话，至少也不差吧。那这里面就存在了错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10月份不用过于担心。另外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因为10月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美国开始要中期选举要拉选票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说要唱空，他也会集聚自己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去呵护外围的市场，但其他市场可能不确定性会有啊，但。美国市场，我们认为它不会在10月份当中出现明显的回调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去注意啊。那因此，这总结来看的话呢，市场在10月份当中一旦错杀下来，下一周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市场会不会有修复的这样一个预期。
0: 哎，果然是，走在市场最前线的专业人士啊。我什么意思呢？是还是善于在一些可能沉寂当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往前多看一步，因为你毕竟是这个市场的参与者，那你就是天然的，尤其是在 A 股市场，你要去寻找一些将来可能出现的机会。
2: 是。
0: 那如果往后多看一步，你现在会建议大家去。

0: 关注哪些方，此时此刻啊，当下去关注哪些方向的一些机会。也当然这种情况之下，你提示风险，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今天你带来什么内容。
1: 所以当下的一个情况，在十月份的话，我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个呢是要防范风险啊，怎么去防范风险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最弱的一些方向，除了光模块上游的一些光芯片和激光器以外，其实大家会发现近期在连续杀跌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怎么样，关于解禁带来有压力的那些方向啊。大家可以看到，像大普威也好，中船特技也好，包括奥美森也好，来自于不同的板块，但是都是出现了近期连续的往下去砸，对吧？不仅是十月份嘛，九月份开始就往下去砸了。核心原因是什么？都是有大比例的解禁啊。什么叫大比例的解禁呢？比如说大普威啊，它解禁的股数是838万股啊，那占到流通比例是31%啊，偏大啊。那中船特技和这个奥美森，大家会发现啊，10月21号即将解禁的是3.84亿股。啊，而且占到流通比例是超过了2倍以上，所以这个比例就非常大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连续的下跌，今天继续创新低，包括奥美森也是一样，连续往下去砸。所以各位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现在要梳理就是你手中那些持仓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大比例的解禁的这样的风险啊？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来看的话，长假结束 ，A 股市场即将迎来近3个月的一个解禁的高峰啊。按照9月份的市值计算的话，近期即将解禁的市值将会超过1000亿元啊。放眼整个四季度，解禁的市值就要高达1万亿元，其中呢有5只个股解禁的市值将超过700亿元，对吧？那手中有没有你的？我建议每一个投资者都去检查一遍。所以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份资料，就是关于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避险方向的清单资料，各位领回去之后检查一下手中持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想要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紧接着看的就是机会啊，如果市场在下一星期开始出现修复了，错杀机会开始显现了啊，那怎么去抓机会呢？那我们在这里要跟随的是聪明资金，比如说社保资金挖掘市场大幅错杀的方向啊，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社保资金，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成立25年，其中22年是实现了盈利，在市场的弱势当中是资金安全的一个避风港。即便像2008年，包括2018年，当时市场大幅下挫的一个背景啊，比如上证指数跌了65%啊，2018年是上证指数跌了25%啊，那即便是这样，那对应着社保资金重仓的方向也只是出现了这个微亏啊，那一个是-6.8%，一个是-2.3%啊，所以安全性是比较的啊这个明显，抗风险性。另外一个，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去找大幅错杀的方向呢？大幅错杀说明社保也被套了，那接下来即便啊我们说它要自救，或者说是市场一旦企稳之后出现上涨的概率将会更高。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啊之前的一些历史案例，比如说像海信家电，在2023年的时候市场也是连续下跌超过25%，当时呢社保两家啊也是被套了，一家是新进的，一家是加仓的，当时的平均的持仓的成本大概是在22.53，那连续下杀之后来到了9块多啊，跌幅超过了一半以上，升幅被套。那所以一旦市场企稳之后，你看大资金也会寻求怎么样解套或自救，随后一轮行情上涨了1.4倍以上。那第二家公司呢是 PCB 的龙头啊，升一电子，当时社保也是新进场了，那其中呢进场的平均价格大概在11.38，然后连续下杀之后变成了5块多，也是大幅出现了一个升套。那随后市场一旦企稳之后连续上涨，直接走出了5倍的行情。那现在市场进入到下杀之后，还有没有被大幅升套的一些社保的机会呢？那我们研究了半年报社保新进的一共是354家，那最新低于社保二季度持仓成本的啊，大概是80%以上的有93家。那近期逆势扛跌已经开始出现怎么样啊企稳迹象的，一共是啊剩下寥寥无几啊几个方向。那今天呢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比社保成本还低半年报最新错杀的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另外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说一下具体该怎么去找啊。那我们也是每一个进行了一个筛选啊，首先第一个方向是否有热点啊？该公司呢是军工上游的高温合金的材料的供应商。第二个，今年的一季度一家社保新进加上一家社保加仓，那今年的二季度呢3家社保是联合进行了加仓啊。那现在持仓成本是多少呢？目前来看持仓成本在

0: 这个区间啊，已经是跌幅超过一半以上了啊，说明什么？被深套了。那一旦深套之后，又来到了之前周线级别的重要支撑位，那接下来是不是有望企稳走出一波行情机会呢？至少从上一波来看的话，一旦企稳之后，上涨超过了两倍以上。那这一波一旦企稳之后，我们还是要做好提前的一个准备和应对。那类似的这一类错杀的机会，我们一并是放在了这份比社保成本还低半年报最新错杀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做好积极的互动，做好参考和关注，好吧，主持人。
1: 好，今天应该是有两份资料啊，放在一起，一份是跟风险提示相关，一份是跟这个把握这个大资金自救的机会相关的。
0: 是的
1: 啊，那么大家如果对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白老师，咱们来聊一聊，接下来如果出现了你刚才给设定的啊，这个主板也好，双创也好，纷纷止跌企稳的迹象的话，那么市场的做多的脉络会是什么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通过成交量来做几个细分啊。那么如果说成交量还是相对比较低迷啊，这个虽然出现一些止跌的这个迹象，但依旧还是比较弱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围绕一些短平快或者说热点题材去做一些偏短的这个交易行为。那能够重新回到2.5万亿包括3万亿甚至更好，那我觉得慢慢会再度出现啊这个我们所期待的主线的这个行情。实际上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能够形成趋势的这个主线行情，实际上整体的交易的难度或者是说赚钱的这个成功概率也会相对提高很多啊。那么当然现在从整个时间窗口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围绕整个三季报啊去做后续的这个跟踪和关注。那么三季报这里呢，我个人是分了两块啊。那么一个的话主要还是延续景气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结合三季报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确定性去做这样的跟踪关注。
1: 你认为如果量能满足，主线会出在这两类当中，
2: 对对对，
1: 或者说更倾向于哪一类？
2: 实际上更倾向于景气度这一块
1: 啊。如果有主线的话，
2: 对，
1: 啊、
2: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可能业绩确定性这个是偏防守反击一些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2: 对的，对的。
1: 好，给了这两条思路，那一会儿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再去这个细挖一下，其中一些重点方向的细化的逻辑，好不好？那请这个白老师准备。下面我们先来有请长线风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稍后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大盘啊没有开门红，但是呢不要慌，当下的震荡正是大盘真正启动之前的深呼吸。那日益临近前期3741重要的底部区域，这是留给有准备投资者最好的礼物。那今天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低位小盘方向这样一个市场的潜力主线。那根据机构的深度研究啊，统计过去15年以来的数据，国庆前后逢低布局之后一周赚钱的胜率要超过80%，而这种赚钱的风格更加偏向小盘价值方向，上涨的概率竟然高达70%。而今天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小微盘股占涨停股数量的比例高达93%，更是对于这种统计一个最好的证明。那除了小微盘股这样一个总的要求之外，我们还要去把握当下市场的热门风口方向。那从盘面上来看啊，近期固态电池是持续的逆势走强，固态电池封装材料的供应商紫竹高科已经走出了强势3天3板的表现。而固态电池的另一家重要材料供应商丰源股份今天是放量反包涨停，还有固态电池的设备供应商上海喜霸也是震荡之后反包3天3板的强势表现。那今天固态电池概念13只个股逆势上涨超过10%，而他们的齐涨流通市值都小于100亿元。那根据这种盘面表现啊，今天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低价小盘股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固态电池产业链存在着真实订单的核心公司。

0: 资，对于您把握即将到来的大盘新一轮的反弹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低价小盘股清单的资料。那之所以固态电池板块当中的小微盘方向能够走出如此逆势的强劲表现，核心的逻辑就在于整个固态电池板块在经过了半年左右的蓄势之后，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密集催化期。首先就是国内的政策端对于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持续的加码，就在节前的9月28号，相关的规划首次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了2030年全固态电池要进入到初步规模化应用的阶段。与此同时，对于近期电池行业的消费税，三部门联合表态将对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以税收的手段定向扶持新的技术路线。那除了政策加码之外，近期全球固态电池的产业端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加速态势当中。新能源车巨头比亚迪表示，明年将推出首批固态电池的车型，这进一步确认了龙头公司固态电池将在2027年落地的进展预期。而全球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它的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中试线已经贯通，并且送样了大容量的样品。还有三星正式确认2027年下半年启动全固态电池的量产，而且未来14年投资总额将高达1100亿人民币。所以面对着国内固态电池政策不断加码以及全球巨头不断加速的状态，未来我们一定要关注固态电池领域真核心的小盘品种的投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低价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在固态电池领域已经展开了全站自研模式，覆盖了固态电池的材料、电芯、系统整个垂直闭环，而且目前已经完成了中试线的建设，二季度获得了高盛的新进建仓，同期法国兴业银行、小摩这些国际顶级投行也通过陆股通的渠道以超过10倍的规模进行大幅度的增持。而从节前开始，我们看到资金就展开了新一轮的抢筹动作，今天是彻底的放量突破了这个长期的箱体整理，至此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固态电池真核心低价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聚焦固态电池产业链存在订单的真核心公司，重点关注的呢是市值还不足百亿、股价处于低位的优质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建鹏认为呢，节后可以继续优先关注小微盘的方向，其中固态电池方向呢，他是比较的看好。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张老师刚才在前面的段落当中给了我们短期大盘的一些观察点，然后又给了一些包括风险的提示，还有这个大资金有可能会自救的机会。那么如果还有，其实还有一类朋友有需求，就是我们说就是交易能力比较强的啊，这些朋友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什么可以关注的视角吗？这其实也是你比较擅长的方向，来跟大家交流。
6: 好，整体来看，如果在节后来说的话啊，重点就要看的是资金回流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加强的一些方向啊，这个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啊。

0: 那其实从今天早盘大家应该也看出了一些端倪，虽然是跌的哈，冲高回落，但是有一些资金它还是有意愿往上去做的。
1: 嗯，
0: 即便是下跌的科技吧，你去看一下 PCB 的一些上游的材料，今天有一些方向还在往涨停板去打。
1: 嗯，
0: 当然有些朋友说那后面炸板了或者说调整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逻辑，是因为市场下跌把它带弱了。
1: 对，
0: 但至少说明资金是有回流意愿，是有主动性的。
1: 嗯，
0: 所以一旦到了下一星期啊，市场这波情绪杀完之后，很有可能它会有一个率先修复的一个动作。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包括科技当中还有一些业绩还是不错的，马上三季报要公布了，那一旦下跌错杀之后，会不会有一个修复的动作呢？
1: 嗯，
0: 这是一个思路啊。另外一个思路，如果你要去偏向于主题性的投资或者说概念性的方向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近期能够连板向上的一些这个机会啊，比如说四板啊，现在最高是四板，如果能够达到五板的话，那这个方向就要一定要留意了。
1: 嗯，
0: 因为现在的一旦到了五板就会砸下来，一旦到五板就砸下来，能够到五板，而且最好中均还在往上去顶。比如今天电池为什么涨这么强？因为电池一方面啊，它高标到四板了，另外一方面呢，电池的一些中均，哎，今天也动了，对吧？那说明什么呢？至少它延续的这个概率就会比其他更高一些。
1: 嗯。
0: 那再到医药板块，今天也下跌靠前，但是医药板块下跌靠前是因为节前是一个高潮，今天理论上就要分歧。
1: 嗯，
0: 那一旦分歧之后，扛跌的一些方向也是可以去看。
1: 哎，好，既有经验的分享，又有这个一些举例啊，供大家进行参考吧，好吗？那我们这个下面有请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观点。李阳你好。
2: 主持人好。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市场是冲高回落，午后呢这个跌势加剧，今天双创、科创板和创业板成为调整的重灾区。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拉权重啊杀个股的局面，两桶油、四大行、中移动这样一些权重股都是飘红的，但是个股出现全面普跌。那么从领跌的品种来看的话，就是我啊前期反复强调的，最近几个月啊反复强调的要大家啊远离的啊高位票，以光通信为首的这样一些高位票和超涨股。我讲到这样一些筹码由高度集中开始趋于分散的这样一些品种啊，必将迎来持续阴跌的过程，也是一个腰斩之后会继续的这样一个腰斩的这个走势。而且我在前期还节目中还讲到这样一些如果说以前站在光里面但是不出的，后面会一直站在绿光中，而且这也是反复强调吧，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要大家继续远离这样一些这个硬科技的这样一些品种。可以看到今天全天 CPU 板块领跌，那么像国产芯片等等跌幅也比较大。那么在经过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之后，后期怎么看？我认为大盘依然是箱体震荡的格局啊，这一点我也是反复强调，箱体依旧。上证指数3800点下方是临近前期的这个箱体底部区域了，会有较强的抵抗和支撑，所以说我认为调整空间有限，大家不必过于恐慌，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一直强调的走潮指的信心指标、未盘股指数的这样一个领涨作用和它的弹性的修复。同时呢，在 CPU 倒下的这个同时，是否会有经络现象出现？前期涨幅不大的，像网络安全、像 AI 应用等等板块，是否有重新底部崛起的机会，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谢谢李阳的分享。我们再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来，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

0: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那我们请颖杰在这个刚才的两类方向当中挑一些重点看好的，给我们讲一下。
9: 基于现在市场的情况来说的话，那科技可能虽然业绩景气度有延续，但是我觉得依旧还耐心等一等右侧的这个确定性的一些信号，再去做一定的关注。那么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相对除了景气度以外，那业绩的这个确定性啊，重点可以去跟踪观察一下这个创新药，包括啊以红利为代表的类似银行啊煤炭这一类。那么从创新药目前的走势结构可以看到啊，经过了前期节前的连续三周的这个反弹之后，那么也打到了平台的一个压力。那么类似于创新药，那我个人的观点还是比较适合去做左侧的。所谓的左侧，就是等到出现明显的连续性的这个调整和回踩的过程当中，那么从仓位的角度来讲的话，分批啊在左侧调整的过程当中去做一定的跟踪。那么在选股的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一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一榨鲜，复新玉米汁喝一榨鲜，懂玉米汁的喝一榨鲜。
4: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寒露标志着冷空气逐步趋于活跃，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未来3天，我省受稳定大气环流控制，会继续维持晴朗天气。在连晴天气下，今天下午中东部地区的相对湿度基本维持在20%-30%，要注意适当多补水。气温方面，未来3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26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11到16度，昼夜温差明显。保护劳动力，保障粮食安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晴，14到28摄氏度。宜昌晴，17到27度。襄阳晴，17到27度。恩施晴到多云，18到30度。十堰晴，16到28度。荆州晴，17到27度。荆门晴，19到27度。随州晴，13到29度。孝感晴，15到28度。咸宁晴，15到29度。鄂州晴，17到29度。黄石晴到多云，16到29度。黄冈晴，15到28度。天门晴，16到28度。潜江晴，17到28度。仙桃晴，16到28度。山东下阴转多云，13到24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多云，10到23度。第一市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0到24度。西藏山南小雨，2到13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5: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污渍。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襄阳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优环境、促创新，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跑出加速度。
0: AI 算力进入超节点时代，湖北正从应用部署、硬件突破到设施扩容全面发力，全力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1: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一起走进孝感，聆听独臂英雄杨文忠的长征故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襄阳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重大项目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出襄阳更大贡献。
2: 储能新能源7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20亿元，是襄阳市新能源产业重大战略性项目。关志欧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得知当地倾力服务项目建设高效完成五证同发，创造了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的储能速度，关志欧表示肯定。他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要紧盯目标任务，紧扣时序进度，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要整合资源力量，因地制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涉企诉求闭环处置、项目包保服务等工作机制，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让各类市场主体在湖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湖北隆中实验室由武汉理工大学牵头，联合16家高校院所和企业共同建设，重点围绕新型陶瓷与智能复合材料等方向开展研究，推动工程应用与产业化。关志欧听取实验室建设运营情况介绍，并走进研发中心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大家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和湖北产业实际，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他强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以市

0: 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用，促进校地企一体联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激发科研人才创新活力，推动实验室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关志欧还来到襄城区公安分局潭溪综合警务站，看望慰问一线执勤值守的基层干警，对大家在国庆假期坚守岗位、尽心尽责，为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参加调研。
1: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是襄阳打造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2: 这里是储能新能源襄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可以看到我身旁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当中。项目规划年产70吉瓦时的高性能锂电池，约等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总用电量。
0: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自2025年10月28日启动以来，进度条不断刷新记录。一天完成专班组建，3天到岗运转，41天完成五证同发，198天完成车间主体建设，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10个月。
3: 涉及到了很多关于一些建筑材料的一些运输问题，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混凝土的保供问题，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工程的材料需要进行调配的问题，在每一个步骤和时间节点上，市区两级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0: 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核心在于服务机制的全面升级。针对储能项目建设特点，市区两级联动组建服务专班，将项目全建设周期任务细化分解成8张主要任务清单、177项具体事项，围绕企业供水、供电、供气等需求，采取融缺审批、并联推进等措施，建立每日会商、动态调度、问题清零的闭环工作机制。
4: 将正常周期18个月的外电建设接入工程压缩到5个月完成，深挖16家配套企业，实现近地化配套，保证服务跑在项目建设之前。
0: 当前储能襄阳项目投产已满1个月，正处于产能稳步爬坡的关键阶段，服务专班服务重点也从建设保障转向生产保障，持续推进路网、电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待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0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5000余人，每日将有近40万颗储能及动力电芯下线，为襄阳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补上核心一环。
5: 我们将持续擦亮襄阳高新区服务品牌，让服务走在项目前边，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敢投敢干，大项目快落快达。
6: 项目快落快达不只是在襄阳，就拿储能新能源来说，目前企业在湖北共设有4个生产基地，除了襄阳，还先后在武汉、孝感、宜昌分别落子。宜昌2期项目31天完成土地征迁，10个月投产，武汉2期、孝感2期均在今年4月开工，明年预计2月投产。每一处生产基地从破土动工到产品下线，其速度都在行业内位居前列。储能速度折射的正是湖北效率，政府跑在项目前面，难题在节点前清零，把审批的长跑变成服务的短跑，把企业的等待期变成项目的加速期，不同阶段持续配套补齐产业链，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当一个地方能让企业从签约到投产只用10个月，它给出的就不仅仅是效率，更是一种发展的确定性。企业只管安心造电池，剩下的交给店小二。营商环境好不好，归根结底看实效，这是湖北最坚定的回答。
1: AI 大模型引爆算力需求，超节点成为关键方向。眼下湖北正从应用部署、硬件突破到设施扩容全面发力，加速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0: 在中国移动智算中心，防洪大模

0: 行大雨刚刚完成一轮迭代。今年八月，他在台风白海豚通信保障中利用无人机远程 AI 识别通信故障点位，如今他又变聪明了，不仅能动态感知雨情、水情、工情，还可以像水利专家一样推演洪水演进，五分钟就能自动生成防洪调度报告。
1: 大概需要10万级别的这个数据量，使用超节点的话，效率大概提升有2倍。我们之前的话去迭代大模型的话，大概需要1个月，现在10到15天就可以完成。
0: 超节点为什么这么快？答案就在计算中心的机房里。一整排机柜通过插满高速光模块和大容量光纤的交换机互联，把384张 AI 芯片连成一个全互联集群。它既能集中算力开展大模型运算，也能灵活拆分适配各类轻量化任务。相比普通计算服务器，超节点带宽提升15倍，时延降低约10倍。湖北移动率先在华中地区试点384超节点，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一直供不应求，年内规模将扩到现在的4倍。
2: 通过超大集群以及高带宽、低时延这样的一个特性，就能够使超节点在推理性能以及算力效率上面对于普通的计算服务器都有显著的进步。384超节点的安装以及去推广应用，也是属于在全国方面都是一个先行者。
0: 不仅算力设施提速，湖北还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加速实现超节点核心硬件自主可控。华工科技推出 3.2 TCPO 光引擎，专解高速算力传输的速率瓶颈。长飞发布保偏光纤，让信号更稳。长江计算推出新一代超节点服务器，实现超低通信时延。
3: 从算力这些新基建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的话，必然少不了这个光通信。在光通信这块，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像以我们长存芯片企业这块，说像长江计算这种服务器这块，湖北有非常多在 AI 的这条重点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些企业，一个发展的趋势会越来越好。
0: 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吸引更多超节点企业加码湖北。上个月，中科曙光在武汉带来全球首款无线缆相式 AI 超节点华中首展。对比常规 AI 服务器，它可帮助大模型训练速度提升20%，推理速度提升40%。
4: 曙光在湖北很早就有算力布局了，在宜昌和东西湖的王安算力中心，未来我们的超节点也会在那边安家落户啊，为整个湖北的各行各业提供一些算力支撑。
0: 根据行业预测，到2028年，国产超节点市场规模有望达3414亿元，成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面向新赛道，湖北正集中攻关光通信、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同时持续扩容算力基础设施，力争到2030年算力规模超10万 P， 建成全国算力互联网区域节点，助力构建全国一流算力网络。
5: 近日，由武汉企业自主研发的植物组培育种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效率达到人工的10倍。
0: 在华中农业大学育苗基地的组培实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种苗切割和培育。组培育苗就是在无菌环境下用一小块植物组织培育出完整幼苗，蓝莓、名贵花卉、高价值果蔬的种苗繁育都离不开它，但长期以来全靠人工，低效且易污染。最近，武汉奥拉机器人公司研发的组培育种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一传统工序。
6: 我们人只有两个手嘛，一只手拿镊子，一只手拿剪刀。我们整套的工作站有4个机械臂，一个机械臂只完成转移的工作，另一个机械臂只做剪，另一个机械臂只做插，就是把人的每一道工序呢拆解下来。
0: 这个机器人真正的难点还不在机械臂，而在眼睛和大脑。组培切苗面对的是极小的幼苗组织，形态不规则，而且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都不一样。机器要能识别、判断、切割、转移、插入，靠的是视觉算法和大量数据训练。与此同时，奥拉团队还创新切割技术线路，降低对种苗的损伤。
6: 国外的主要的切苗的技术用的是激光的切割，会对苗产生一定的损伤。我们用的是仿人工的刀片切割以及剪刀的切割。切割之后呢，伤口是可以长出新的组织的。
0: 经测算，目前机器人每日可稳定作业16小时，对比人工8小时工作制。

0: 一台设备可替代10名人工，大幅降低育苗人力成本，提升生产效能。目前，奥拉机器人已与华中农业大学以及陕西、云南、武汉、上海等地多家育苗基地开展合作。就在不久前，这款产品获得光谷金控等20多家投资机构关注，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包括裁剪配培养基，一直到我们嫁接过程，完全可以实现机械臂操作的，用这个机器能够把人工给省出来，让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其他的研究当中。
2: 今年上半年，科技企业武汉黑芝麻智能营收同比增长 81.3%， 毛利率从 24.8% 提升至 49.5%。 黑芝麻智能十年磨一新，从汽车跨向机器人，企业创新说，来听他们的故事。
3: 在武汉黑芝麻智能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对华山 A2000 芯片进行量产前测试。这颗7纳米高算力智驾芯片将在今年投入市场。
4: 华山 A2000 呢，可能是跟全世界最头部的公司的性能能够对标，今年年底会陆陆续续上市。
3: 从 A2000 往回看，是十年磨一剑。首款车规级芯片华山 A1000 2022年量产，武当 C1200 系列单芯片覆盖智驾、座舱、车身控制、网关四大功能域。今年4月，搭载武当 C1296 芯片的东风天源智舱 Plus 平台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本土舱驾一体量产化平台，率先在东风逸派007完成装车。
4: 用一颗芯片可以控制驾驶、座舱、娱乐系统、空调，是吧？还有一些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底盘的悬架，各种各样的功能，在一颗芯片里边，未来会放更多。
3: 成绩单的另一面是科研的持续投入。今年上半年，研发开支8.6亿元，同比增长39.1%。更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增速已经明显超过研发增速。研发正转化为出货和更高价值的方案收入。具身智能就是企业瞄准的新领域。
5: 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它的这个一般是偏工业和偏消费品，它比车的规格会低一些。在车上我们开发的这相关的这技术和规格直接降维延拓到这个具身智能的场景，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开发的这个时间。
3: 技术落地正在加速，围绕 SESAMI-X 多维具身智能计算平台，黑芝麻智能已与中原海运、联想、君胜电子等数十家行业龙头达成战略合作，
5: 已经在机械臂、协作机器人、视足、巡检犬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出货。然后现在面向更高阶应用的 Niora 具身智能模组也已与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厂商完成了算法的可行性验证。
3: 从2016年成立到2020年首颗芯片流片，再到今天双轮驱动，黑芝麻智能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上半年芯片出货突破600万颗，辅助驾驶产品及解决方案收入3.95亿元，同比增长66.8%。具身智能及解决方案收入4700万元，第二增长曲线已成型。
4: 我们的目标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进入到你的身边，对吧？跟你就是亲密接触的。我们全方位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和芯片，5到10年泛 AI 在我们整体的收入里头应该能到个30%。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孝感孝昌小坞乡，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屹立在此。这位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失去右臂，却凭着钢铁般的意志走完了25000里长征，用一生践行对党的忠诚。
0: 走进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展柜里一件件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这位独臂战士90年前的烽火征程。史料记载，杨文忠1901年生于孝昌小坞乡，1930年参加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投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
7: 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牺牲，1930年在长白局战斗中负伤截肢，面对伤残病痛，历生死考验，他当时的战友都传达觉悟的修养，他说：“只剩一只手，照样跟着红军干革命。”
0: 伤愈后，杨文忠担任红30军总。

0: 医院后勤负责人，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两过雪山，三涉草地，路途艰险远超想象。尽管只有一只手，杨文忠却坚持抬担架，口粮优先保障伤病员。长征路上，襁褓中的女儿遭敌人袭击，不幸牺牲，妻子也倒在敌人枪口下，接连失去亲人，杨文忠把悲痛压在心底，继续跟着大部队向前行军，最终胜利抵达陕北。
1: 他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这种精神，大别山精神，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发扬。
0: 长征胜利后，杨文忠听从组织安排回到湖北，在大小雾山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后来担任新四军五师后勤部副部长。1947年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如今当年的深山老区七里冲村已经成为湖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常年对外开放，成为红色研学的重要阵地。一批又一批党员、学生前来参观，读懂独臂英雄的万里征途。
2: 先辈在绝境中依然坚守信仰，无私奉献。对比现在的好生活，我们更应该懂得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
3: 在湖北，校园足球不只是校队队员的专项训练。城里学校巧腾空间，乡村校园补齐硬件，因地制宜让更多孩子爱上踢球，在绿茵场上收获快乐与成长。
0: 清晨的武汉市硚口区新河村小学，一场特别的足球早操热闹开场。别看校园面积不大，楼顶、边角空地都被改造成小型练习场，一年级到六年级几乎人人都能上场踢两脚。这所学校深耕校园足球60年，足球课被写进校本课程，每学期还有足球文化节，画画、作文、手工，不爱上场的孩子也能参与进来，足球成了整所学校的日常。
4: 我二年级的时候还不会踢，现在我六年级了，我可以参加班级联赛了。觉得足球蛮有趣的，有时候会赢，有时候会输，但是输了没关系，可以继续来。
0: 60年来，新河村小学走出58名国脚，培养上千名足球专业运动员。郑斌、姚伟等知名球员都是从这里起步，被大家称作足球国脚摇篮。
5: 我们的足球不光只是把它作为一项运动，而是把它做到课程化，它也是德育的阵地和我们教育教学的一个主抓手，让每一个孩子在足球课上学习一项锻炼身体的技能，在足球文化节的活动当中充分地践行校园足球精神，从中得到成长。
0: 城市校园盘活有限空间做普及，乡镇学校则补齐场地和师资。在咸宁重阳县白迷镇中心小学，下课铃一响，操场上到处都是追着足球跑的身影。湖北依托体教融合61530行动计划，在县域学校落实每班每周2节足球课，搭建班级、校级、县级、市级、四级联赛，班班有球队，乡村孩子也拥有自己的赛场。
6: 基本上我们是一周保持3练，梯队的话也是非常完善，从3年级开始一茬一茬的走，一直输送到中学，从小学、中学都一直有连接。
0: 目前湖北拥有127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7129片足球场地，4563名各级足球教练，159家注册青训机构，支起一张覆盖城乡的足球网络。一方面加强青训，为职业足球输送人才；一方面推广普及，让更多孩子感受运动乐趣，让足球的种子在荆楚大地持续生根发芽。
7: 天门市张家湖国家湿地公园昔日是分割淤塞的野湖，经过10余年的修复，环境越来越好，带动人文与产业双向回流。
8: 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
0: 夕阳下，稻田边，一场小型音乐会正在天门张家湖畔进行。不远处的湖岸，钓虾、捞鱼、市集更是热闹红火。
9: 我们之前就只知道这个是个渔场，现在它改造成一个公园，挺适合放松心情，然后野炊嘛。

0: 早年间张家湖还是一片原生态野湖，唯愿养鱼田块分割，把湖体切割得支离破碎，湖底淤泥平均厚达 1.7 米，库容持续萎缩。2023年张家湖综合治理项目启动，然而数百万方淤泥外运成本高，处理难度大。就在治理团队犯难时，每年如约而至的大批水鸟带来了新的思路。
1: 因为每年冬季来张家湖定点栖息的一个水鸟数量都是突破了3万只以上，我们将我们现有的一个土方进行一个就地的一个吹填，堆筑出31公顷的一个滩涂和深浸岛。
0: 湖底淤泥本就是天然种质资源库，浅滩成为水鸟食堂，灌丛林木成为繁育家园。于是湖面之上两座蝴蝶造型的生境岛破茧而出。
2: 像我们后面这一块的话，跟外界是完全是一个物理隔绝，不允许这个人登岛的，尽量的减少这个人为的干扰。
0: 这两年越来越多珍稀水鸟接连现身，湖区水质从4类稳定提升至3类，湖水变清，岸线安稳，临湖的村落也开始重新摸索与湿地共处的方式。最近湖畔的杜场村有了一个新名字，画家村。当地引入专业团队设计运营，把一批闲置了10余年的环建房翻新改造，邀请诗人、画家、手工匠人等入驻加盟，打造艺术村落。项目启动半年，第一批先锋艺术家已经率先扎根。
3: 就是那种纯天然、纯原生态的地方，所以当时一下就被这一地儿迷住了。
4: 当我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艺术村落，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在联络他们，走南闯北去过全球各地的艺术家来到我们这边。
0: 艺术家以不定期驻留的方式产出作品，专职主理人留守村里，承担空间打理、作品展示与市场运营。张家湖的湖岸晨昏、候鸟剪影、乡村故事化作上百件诗歌、绘画、音乐作品，这里也成了武汉都市圈热门的乡野打卡地。环湖9个村各显神通，瞄准农特产业、少儿研学、民宿集群等赛道。近两年，张家湖年接待访客超20万人，生态种植的特产水八仙年产值破1元。
5: 希望把我们张家湖呢打造成一个湿地体验呐、清水观鸟啊、生态农业呀、休闲健康为主题的农文旅项目基地。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用文在汉主持召开重点代表建议督办推进会时强调，要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有效推进光进同退和光车融合，不断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持续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
6: 两节期间，省应急管理厅检查组深入孝感、天门、仙桃等纺织服装产业集中区域，发现9家企业存在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消防设施损坏被堵、疏散逃生演练不够等问题隐患41条，要求限期整改到位。检查组还督促企业落实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动态清零、整改闭环到位。
7: 湖北工贸行业现有厂中厂原中原2035处，相关企业14300家。我们要求双方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安全职责，并要求对承租方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提升厂中厂原中原安全管理水平。
8: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8: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

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

0: 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

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

0: 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 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

0: 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

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稻、割碗稻、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
4: 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5: 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6: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太字没问题。

0: 嗯，这么晚谁呀？哎呀，
1: 谁呀？
0: 我去看看。
2: 是谁呀？
0: 谁呀？
3: 你好。

0: 吴厂长来了！哎呀，
1: 吴厂长，
2: 女士姐，你好。快请进。好。哎呦，
0: 快请进，这是我们钱米厂的吴厂长，
2: 哥
0: 在阿拉巴阿拉玛。
2: 请坐，请坐。
1: 春华，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
2: 没事，
1: 女士姐，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儿，我特地过来看看。哦，
0: 是他爸爸腰上的伤啊，又复发了。
2: 哎呀，是这样子的，吴厂长。 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喝水。我知道自己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就怕我们家囡囡一走，我这辈子就再见不到她了。
0: 阿爸。
1: 阿哥呀，没有那么严重。这生了病呢，就去医院。嗯。师姐在我厂里做工，她家里有事情，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呀。
2: 是，哎呀，
1: 那这些钱你拿着，啊，这是干什么？
3: 拿着，一定要收下。
2: 不行，这钱不能。来，你收起来，拿着。哎，那根本不要再跟我了，我了，咋了？啊，囡囡的老板来看我们以后。
3: 哦，
1: 你好，你好，
2: 邻居老徐。哎，是这样子的，就是囡囡有可能不去哈尔滨了。
1: 哎，如果不去的话，就不是你的职工了。那这钱我们就不该拿的，是不是？谁说他不是啊，大哥？啊，收起来，收起来。资方跟工人的关系不是人一走茶就凉，那是唇齿相依。你就拿这回去的工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年的试用期。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可以回来。啊，回来我还要帮着找工作的呀。
0: 吴厂长。
1: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我晓得的，你一直很照顾我们，就是家里这个情况，我走的不安心。我明白，师姐，你呢，好好照顾你爸爸。等你爸爸病好了，你要是想来哈尔滨，还可以来的，不来也没关系啊。有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
0: 谢谢厂长。
1: 哎，我在这儿代表厂里，感谢你这两年对厂里的付出，啊。
0: 谢谢厂长。
1: 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哎，
1: 我还要去拜访其他几十位职工。
0: 哦，
1: 各位留步。
0: 哎呦，
1: 留步，留步，留步。
2: 这坐会儿吧。
1: 哎，走了，走了。
0: 谢谢厂长。
2: 哎呦，
0: 好人呐，真不容易呀、啊。

爸，妈。我饱了。爸。

0: 走就走啊！嗯，楼巷口，
1: 和姐姐、妈妈说了吗？没有。斑驳的光影，
0: 月儿大了，留不住了。
1: 是，爸，
0: 我。
2: 我一早上到淘麦麦那里给你买的生煎，要不迟一点再做好了。嗯，长长的路啊，
0: 我来，来，那那位倒上，
2: 你不是腰不好吗？
0: 爸爸是骗你的。 爸爸腰还是老样子，
2: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走。
0: 我们家囡囡什么都好。

0: 就是有一点，嘴馋。小的时候，爸爸还能给囡囡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后来，爸爸腰受伤了，工作没了，再加上今年劝满天的飞，就再也没给囡囡买好吃的了。你不怪爸爸吧？
1: 这不能怪你，我才晓得了。你很忙。
0: 为了让我和姐姐少受点委屈，尽尽了全力了。我们长大了，我现在赚钱来，换我来保护你们，好吧？
2: 长大了，都是我，
0: 爸爸想通，该让我们囡囡飞走了。
1: 不是，我会回来的吧。
0: 好了，不说这些了，生煎都凉了，快吃一个，快吃快吃，从小你就喜欢吃的呀。爸爸，像小龙果一样，
1: 你胃口好吧？
0: 还是小孩子，囡囡，吃口生煎好不好啊？来吃一个。 哎，小心，有汤，有汤啊！你看，吃饱喽。好了，不哭了，不哭了，高高兴兴的走，好不好？ 好奶奶，不哭了，大姑娘了，让人看见会笑话的。
1: 师姐，我们来送你。小伙伴来了吧？放心，我们来送你。过几天要去天津了，
3: 照顾好自己。
0: 你看这么大了还哭，你是？
1: 师姐，妈，姐，送给你，我给你戴上。
4: 好看，好看吗？好看。到了那边，第一时间先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吴厂长，吴老板，吴老板，你好，你怎么还亲自来了？工友们，吴老板来给咱们送行来了，欢迎。工友们，今天我代表工商联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在新的工作中白纸竿头，更进一步。 同时呢，我也替陈市长给大家传个话：解放日报已经把我们标准铅笔厂迁厂的事情立为了标杆，证明这条路不但能走，而且完全是走得通的。陈市长非常支持，
5: 大家谢谢陈市长，谢谢刘老板，
6: 谢谢陈市长，
4: 祝大家一切顺利。好，一路顺风。
5: 谢谢刘老板，好了，大家上车了。
4: 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好，一路顺风。
5: 好，谢谢，谢谢。
0: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爸爸的。哎，
1: 走了，
0: 谢谢啊，谢谢，
4: 再会啊，
0: 再会，
4: 再会，再会。
1: 照顾好妈妈，我们在天津照顾好自己。
0: 要是有困难，就给家里发电报，爸爸会在海边看你的。
1: 爸爸，小心。
7: 小心，小心！照顾好自己。陈市长，秦老板，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5: 陈市长如此礼遇，心谋惭愧啊！今后维新政府马首是瞻，以报答您的厚爱。
7: 我们共谋发展。
5: 黄老先生呢，最近在帮着上海工商界组建联合会。你回来了，工商联才能真正的代表上海的产业界。
7: 欢迎欢迎欢迎，黄老先生辛苦。应该的应该的。荣老板，后生可畏，以后多多交流。
5: 行。

0: 陈师长，我知道您是个大实干家，我呢也不说空话。我这次回来啊，带回了上千万的外汇，还有跟随我多年的船工和技术人员。上海的船业我一定要搞起来。
1: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先把煤运进来。进口的石油进不来了，现在上海一切全靠煤了。
2: 现在上海发电也只有煤。
3: 还不是呢，
4: 啊，金先生，杨树浦发电厂一直用的是美国公司的锅炉，我们的技术人员多次与美方交涉，要求改造锅炉，但是他们拒不配合，更不愿意交出图纸啊。哎呀，
3: 这很麻烦呀。
0: 先不急，明天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3: 好好好，
4: 来，
3: 行吧，
4: 行。
3: 行，
4: 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这样车子你来用，赶紧上车。
0: 这车还是您用吧，
3: 没关系，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啊。
0: 别动，车，哎呀，就这么定了，快上。
4: 您客气了，好了，
0: 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
4: 这差点把闹了误会嘛。
0: 只留了一辆公车，有时候会撞，所以说，你们两个赶快向我一样，啊，学骑自行车嘛。哎。
4: 好，你跟陈师长。阿年，咱俩就别争了，你不是要赶时间吗？赶紧上车吧，啊！
5: 那我听您的，您先走吧。
4: 好，谢谢，
5: 再见。
4: 我们还不走吗？
5: 等一下，翻译还没有来，您亲自请了翻译，谁这么大面子让市长等？
0: 好。
6: 哎，
7: 好。
6: 陈师长，不好意思让你等我。
0: 走了，
6: 走吧。

0: 孙英同志，您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怎么还懂得锅炉房那个技术？我中学的时候啊，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中学的时候不懂专业术语，给人瞎翻译。
1: 看来你们父女俩情感很好嘛。
0: 哎，陆同志，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2: 小陆，
1: 哎。
2: 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
0: 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陆同志的家庭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你看他遇到大事，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这一看就是遗传吧。
1: 哎呀，季参谋对小陆的评价不低哦。小陆，评价一下季参谋。
3: 季南英同志，好，非常好，哪儿都好。
0: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3: 我在习惯当着别人面夸别人，你给我点时间。那季南英同志，我们还是讲一讲怎么从烧油的锅炉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0: 烧油锅炉改为烧煤，这完全就是创新。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还是美国人在管理，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连图纸都没有。
3: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已经从烧油的锅炉改成烧煤的了。
0: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储气量不一样。
4: 即便是原理一样，但要真实践起来，那当然是发电厂要复杂的多呀。
1: 这个杨树浦发电厂是外汇的大户，每年要消耗掉600万美元。我们拿租中蚕丝换的那条外汇，花起来好心疼啊！
0: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燃油的占96%，烧煤的才4%。
1: 看来外国人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掉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动力问题，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燃料，那会是中国工业史上重要的一笔。
0: 那金田英同志，改天还得向你仔细学习一下，给你吃个饭。
5: 可以啊。

0: 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点的数据。
1: 不可以的。
0: 不可以？为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不可以的。
0: 什么不可以？当初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
1: 不可能，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 不可以给你们的。哦，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知道目的，你们来做什么呢？你们要这个图纸，但是我们不能给这个图纸，因为是一个 trade secret。
0: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机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
2: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1: 那前几天有一个高维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0: 你
3: 杰克先生，既然所有的数据和图纸我们拿不到，那好，你这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承诺，我们中方有权利改造燃油锅炉，美方不予干涉。
1: 那你们给我承诺书，一切后果政府可以承担。
4: 新参谋
2: 到。
4: 可以给他写，出了什么问题找我。
1: 好，那就这样。
3: 哟，哎呀，抱歉，来晚了。
5: 哎，杨工，
3: 欢迎欢迎。哎，这位是陆修远，陆副秘书长。哇，
5: 杨秘书长好。
3: 来来来，坐下说。
5: 哎，跟杨工说吧。
3: 哎呀，看着满大街的公交车已经换成烧煤的了，早就想向您请教了。
5: 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瞎琢磨的。这个移动锅炉啊，无非就是要解决储气和排渣两个问题。储气量足够才能够燃烧，排渣通畅才能够保持得久。所以呢，我们就把炉子改成了夹层式，就像是这样。上层我们增加了一个水箱，然后通一根管子到下面，高温的水蒸气在上面冷却以后留下来跟空气混合，这样储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排渣嘛，炉底层高，热减低，水分可以松散煤渣，排渣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3: 哎，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5: 哎，
3: 既简便又实用。
5: 嗯，
6: 师傅，可是您那毕竟是小锅炉，跟咱们大锅炉不一样啊。咱们这发电的锅炉有制粉、除尘、排烟三大系统，哪个环节错一点都不行。
3: 这些呢，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我学徒的时候呢，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都记在上面，家里呢还有几十本，咱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一定能够返回出图纸，摸清所有的运作规律。看看，
6: 这能行吗？
7: 能行。技术革命也是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前所未有，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小米夹步枪照样可以打败洋枪大炮。
6: 没错，师傅，我能把这个拿回去看看吗？
3: 当然可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6: 哎，
7: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建议啊。我刚才来我们厂房的时候，看到我们厂房离黄浦江边不远，那我们能不能修一条从黄浦江直接到厂房的运煤栈道？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会不会得以提高？
3: 陆秘书长眼光真是锐利啊，想到我们前面去了。
7: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抓紧就办。
3: 实在是感谢。
7: 谢谢。
5: 陆秘书长，您不吃了走。
7: 不了不了，你们吃。
5: 哎哎。
3: 来来来，边吃边聊。
5: 好，
6: 吃。
3: 来来来，吃。

0: 师傅，你303也没合眼了，让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不出结果啊，我心里不踏实。
0: 师傅，你慢点。
2: 哎，

0: 师傅慢点，怎么样，师傅？哎呀，这个麻杆是不行的，我们的维持线是不好吗？杰克，维持现状就是想让我们中国人养人鼻息吗？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技术专利。 在世界上看到中国制造以此为荣，
1: 但是这个满杆是毁掉整个的设备。杰克，
0: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赌什么？
0: 如果说我们自己把锅炉改造成功了，你就要来到庆功宴上；如果失败了，任由你处置。
1: 好啊，那你没成功，你当少工，唯你的错误负责。
0: 一言为定。
2: 那给你3个月的时间，
0: 不，1个月，只要1个月。这个人真的愚昧无知。不要管他，我们继续调试。
2: 小吴，哎，
0: 去把那阀门打开。好嘞。 注意安全。
2: 好。
0: 再开点，开，好了。小吴，赶快关上，关上。

0: 上次是治本工艺不过关，这次是除尘系统有问题，这么一遍一遍的试做，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知道什么是比一次次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吗？就是没有了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到了美国人的工厂，他们根本就不教你什么东西，苦的累的脏的顶雷的活全我们去做，稍微做错一点，轻则挨骂，重则就是挨打。把那些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拉到中国来，让我们去试车。看见没有，这个就上次试过，多亏我发现的早啊，要不然我就去见了他们所谓的上帝了。
2: 太可恶，
1: 孩子，不是人家可恶，是咱们太弱了。你弱了，别人就欺负你。现在好了，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给自己干点活，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好了，干活。
0: 对，师傅，
3: 师傅，
0: 来，快送师傅回去休息。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什么不用？从开始改造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好好睡过一觉吗？接下来又是新的一轮试算和改造，您这样根本撑不过去。
1: 好了，我自己就能回去，别再浪费人手了。你们好好干活，听话。
0: 来，咱们好好干活。再检查一遍。
4: 好。
5: 炉渣，如果说把水分子放里边搅动，考虑被动压力。
6: 哎，被动压力！呀呀呀！我怎么没早考虑到啊？
7: 哎呀！没事吧？没事吧，师傅？
6: 我没事。
8: 怎么回事啊？汽车不长眼睛啊！
6: 哎呀，师傅。

0: 对不起啊，对不起，下次注意点。好，好，好嘞，
1: 来，我帮你。来，
0: 对不起啊，
1: 小伙子，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走，明天你去杨总府找我，
0: 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好，好。哟，
0: 坏了，
1: 慢点啊。
0: 师傅，哎呀，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来来，过来，这儿，把这儿标注一下。这儿，只要一改进，咱们呀，成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们的工程师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突破了锅炉技术改造的瓶颈，很快就能正式试车了。
2: 太好了！而且我们现在煤储备量丰富，用煤发电，大上海就不用再停工了。嗯，老蒋休想掐倒我们的脖子。
0: 市长，那个总工程师杨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体力不支。
2: 啊。
3: 你代表市政府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这就去。
4: 师傅，陆干部来了。呀，陆院长，
1: 您辛苦了，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陈市长，跟议长我来看看您。他让我跟您说啊，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
4: 谢谢陈市长，我记在心里了。
1: 不过我就是想让美国人看一看，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比他们更好。
0: 这十几天，大家已经创造了奇迹。
1: 陆干部，您不知道，师傅这几天一个整觉都没睡过，天天只吃一顿饭。这厂里不是在抢修从黄浦江通向车间的栈道吗？师傅说工人们干活得吃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他们。
0: 就你小子多嘴。杨师傅，这可不行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来。
1: 吃一个。你要不吃的话，我可要向陈市长汇报了啊！
4: 好好，我吃，我吃。哎，真是感受到了新政府对咱工人的关心呐。
1: 陈市长说了，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4: 陈市长的话，我记在心里了。我在这杨树浦啊工作了20多年，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是这里的主人。

0: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杨树浦发电厂完成了动力改造，我们现在用的电已经是用煤发的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完成了动力设备的技术改造，只用了19天时间。你说？
1: 是不是创造了奇迹？嗯，
2: 杨树浦发电厂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业的希望。嗯，
3: 您请坐吧。
2: 哎，有劳了。<笑>
1: 哎呀，陈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啊，坐坐坐。
2: 打扰了，任之劳。
1: 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日来有个难题，要跟您请教。哦呦，瞎讲，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啊？
2: 我想在上海发行公债。哦，
1: 发行公债，嗯，你这个出发点是蛮好的，既不增加税收，也不增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财政上还能起到杠杆的作用。 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机，恐怕不行。那我讲给你听啊，上面呢有轰炸，对吧？下面有封锁，那么中间还有投机商们的这种环境，开工都不容易啊，哪里有钱去买公债啊？恐怕实业家们要对新政府抱怨的呀，你晓得吧？
2: 这段时间。 我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调研结果来看，也发现很多问题，币值不稳。你看，资本家去买了公债，就害怕通货膨胀啊。现在开工不久，若是抽出资金来购买公债，势必会缩减生产投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想，都难以两全。
1: 我晓得，慢慢来。
4: 五大区统一的思想，上海内部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那各个工厂为了配合全国的生产，产业进行了改造，这好的局面，新的局面，刚刚开始呀，不要急，啊，
5: 好，
6: 好吧，
5: 步琴，慢慢来，
4: 哎，
6: 还整齐一点啊，
4: 好。
6: 周五，哎，今天我们吃饭一共请多少工友们？
7: 大概60多个。
6: 这顿火锅委屈大家了，没有肉也没有油，这些青菜、小米和辣椒都是粮食公司的干部亲手种的。
7: 不委屈，市长请我们吃火锅，那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再说，火锅寓意多好啊，它意味着我们新中国的工业。
0: 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请市长和杨工他们。哎，
8: 把酒都倒上了啊！来一个，来，我得去请个人。
9: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来，来，
0: 同志们。 这第一杯酒，我们先敬总工程师杨工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为上海解决了最棘手的能源问题。这是将要载入中国工业史的一笔。我敬你们，来，喝！
6: 陈市长，今天的成果不是个人胜利，也不是我们厂子的胜利，是共产党相信群众、依赖工人的结果。来，我们大家敬陈市长！
0: 谢谢你们了。
3: 师傅，别忘了，您和杰克先生打的赌。别忘了，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4: 刷子可不止两把。我们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把。是，我们起步晚了些，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超过你们的。我
2: 服了。那今天。
5: 就让你尝尝我们中国人的白酒。先干为敬。
6: 来吧。
5: 我们赔一个。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宣布一下。等我们的电厂运转正常以后，市政府决定要派一批技术骨干。 到苏联系统的学习，太好了，
3: 陈师长，这帮年轻人各有特长。如果说系统的学习了，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5: 杨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们的领路人。小伙子们，举杯！希望你们像雏鹰一样脱离幻语。 为新中国插上工业的翅膀，干杯！
7: 干杯！

0: 父，谢谢你。
1: 别客气。
2: Do it all. Do it all for 8 to 10 years. All the problems in China will be solved. The Chinese are not even afraid of death. Will they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Chinese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China will succeed in the end.
3: 夫人，
4: 你愿意去北平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的决定。
6: 现在是北平最好的季节，初秋将至，孙夫人可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壮阔。
5: 该谢谢的是我，谢谢你们的等待。不过我有几个要求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请讲。
5: 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我愿意访问张之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更不要有人到车站去迎接我。
4: 这前两条吧不难办，第三条我倒是有一些顾虑。您的好友何香凝、沈君如、张兰都在北平，他们知道您要去北平，一定会去迎接的。妥当起见，您看可否由恩来来拟定一个名单，您来选择迎接的人选。
5: 这样也好。
6: 到北平的火车要走2天1夜，你到底是病的。旅途辛劳，周副主席呢特意叮嘱要安排好行程。
5: 有劳陈师长费心了。
4: 恩来呀，已经在北平为您安排好了住处，他说和您现在这所院子很像，
5: 代我向他问好。
4: 好的。
7: 你们都慢点啊，我轻点去。谢谢。
8: 竹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
9: 封锁时期啊，请邓大姐吃顿饭不容易，既然咱没有像样的菜，那就得把菜做得像个样。
8: 瞧你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9: 哎，来了。
6: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10: 邓大姐来了。
11: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10: 我做菜呢。哎，
11: 邓大姐快
10: 请
11: 坐吧。
6: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
11: 哎，

0: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
2: 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3: 我们，
2: 对，
4: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一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

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有汰渍没问题。
4: 杨氏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
5: 燃油的占96%，
4: 烧煤的才4%。
6: 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
7: 不可能，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 不可以给你们的。
8: 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1: 邓大姐来了。
2: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1: 我做菜呢。哎，
3: 邓大姐快
1: 请坐吧。
0: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大姐坐。
4: 哎呀，邓大姐路上辛苦了吧。
2: 来来来，
0: 你快歇一下。
2: 慢点啊，
0: 你们几个一会儿讲一会儿话啊，我去做一道菜。
2: 你别太忙活了啊，我就吃顿家常饭。恩来知道你亲自下厨啊，估计会惊掉下巴的。
0: 你们三位是为新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做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我去做一道菜，周副主席在北平听到了，他会放心的，一下就好啊。
2: 哎，千万别弄太多啊。
0: 知道。
2: 我们张倩同志啊可是管家有方啊。
4: 你可不知道我们的陈老总可是在党内出了名的耙耳朵。
5: 邓大姐、卓琳姐，你俩就别闹我开玩笑了。
3: 喝点水。
2: 好好好。
6: 在这里停车停车，就这儿，就在这儿。
7: 哎，小宋！哎呦，阿丹呐！哎，周老板，白杨啊，你们怎么来了？
8: 正想找你，我们想拜访一下邓超同志，
7: 是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事情，对不对？
8: 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想创作一些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作品，想听听邓大姐的意见。
7: 邓大姐不在这儿，她去陈市长家了。
8: 哦。那走吧，我们走。
7: 哎哎，你们都要去啊？
8: 对啊，我们都要去啊。
7: 哟，那陈市长家的饭恐怕是不够吃了。
8: 这点你放心，周老板早就想好了，在金门饭店订好了饭菜，一会儿就送过去。
7: 有备而来。
8: 是啊，
7: 刚刚
8: 你跟我没关系吧？你跟我去。
7: 我去不了，你打探的事儿呢，你们去吧。
8: 真的？那我们去了啊。
7: 好好，
8: 走吧，走。那我们走了，夏主任。
1: 走了，
8: 来上车。走了。
0: 好，饭好喽，吃饭了。
5: 邓大姐，咱们吃饭去吧，走。
8: 哎，陈市长，
0: 周老板，
8: 哎呦，大姐好，
0: 周老板，你们怎么来
9: 了？大姐好，
8: 打扰了，陈市长。
2: 这是，
5: 周老板，这怎么行啊？
10: 我们几个呀，赶着饭点登门，而且都空着肚子。要是不带点饭菜啊，还不把市长家的米缸给吃空啊！
8: 早就听说陈市长在家里摆过辣椒宴，给小平同志送行。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行行，
1: 大姐，好，
10: 来
0: 来来。之前呢，为了庆祝上海解放，还有欧力夫道歉，他们在街头进行了路演，有不小的轰动啊。
2: 真遗憾呐。没能欣赏到诸位艺术家的表演。临行上海前，恩来专门交代我代表他来上海看望大家。
8: 周副主席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牢狱里了。
2: 四年前阿丹九死一生，被救回重庆时，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
8: 是
2: 这次去北平

0: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恩来期待大家在新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也期待在北平欣赏你们的表演。
1: 新中国的历史需要文化界同仁共同书写，来，我们举杯祝福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放异彩。
2: 来，干杯。
3: 来，
1: 干杯。
4: 干杯。
5: 下午3:30到达北平的酒店，这样子我们全组人员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是的，好，再见。
6: 陆秘书，陆秘书，
5: 怎么了？
6: 宋先生真的要去北平啊？
5: 对啊。
6: 那真是大喜事，行程的时间、地点、列车的安排，你都安排好了，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5: 没错，所以不管多晚，我都给交到管处长那儿审阅。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想停靠一天。
6: 你是计划留出来宋先生去祭拜孙先生的时间？
5: 对。
6: 你还挺细心周到的。
5: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不止这些。
6: 不过我赞成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你可先把行程计划出来，然后让管处长和陈市长来审批。
5: 你这算什么呢？
6: 我这是逐步落实财经会议的各项决定，确定增发新货币的基数。
5: 这是大事儿。
6: 嗯。
5: 喝口水，好好做，我不打扰你。
6: 谢谢。
5: 不客气。
0: 张倩，听说你在学习俄语，还准备学习英语。
2: 新中国成立后肯定少不了外事活动，我希望可以为新中国形象的树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学得慢，还需要一些时间。
0: 可以请教卓林，北大的高材生样样都行。
2: 卓林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想想都特别激动，真希望10月1日快些到来。
0: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600多位代表都将准时参加。
2: 把周副主席给忙坏了吧？
0: 他呀，从来不怕忙，只是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新中国还不能彻底解决，得一步一步来。就像这次接送代表的车辆不足，恩来就很挠头。他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生产自己的汽车就好了。
7: 邓大姐，来吃花生，我好了。
8: 陈市长，
1: 啊，
8: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啊，
1: 查封的官僚资产的明细。
8: 查这个干什么呀？
1: 找汽车。
8: 找汽车，做什么用啊？
1: 有大用啊，找我有事儿。
8: 啊，是这样。这些啊，是之前军管会清查官僚资本时，一些工厂啊，理解政策不到位，以为个人财产啊也会没收，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的资金转移到几十个账户里面进行隐匿。但是没想到啊，这些账户又因为参与了银元炒作和囤积居奇，都被封冻了。
1: 怎么，想要回去钱，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了？
8: 目前呢，许多工厂啊都在革新技术，发展生产。这些被查封的企业呢，也想盘活经营。他们在权衡之下，向财经组啊递交了检讨书，并说明了情况，希望我们啊把冻结的资金归还给他们。
1: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我看了一下这些检讨书呢，写的倒是情真意切，却有悔改的决心，所以啊特来请示一下，该怎么处理？
1: 现阶段呢，我们是要发展生产，可以。调查清楚以后，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解冻账户，让他们呀回去好好的生产。

0: 明白。啊，对了，陈明同志啊，这几天就要回北平了，临走之前我们得去见见他呀。
1: 哦，现在就去。
0: 哎，不急，你还没说呢，找汽车到底干什么用啊？
1: 开国大典，接送代表的车辆不够用，周副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我查一下我们收缴的物资里头有没有可以支援一下的汽车，送到北平去解一下周副主席的燃眉之急。
0: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陈师长，你干嘛不早说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看看吧，一共十辆，全是一些没上过路的新车。
1: 咋会有这么多车呢？
0: 有些是旧政府留下的，还有些啊是华东局收缴的战时物资，临时存放在这儿的。
1: 华东局的物资，借用借用啊，多借几天。啊，小陆，把我那辆车清洗干净、检修好，也一起放入这一间仓库。
2: 师长，这可不行啊！市政府本来就搞精简节约，大家合用一辆车，如果那辆车再入库的话，您出行会不方便啊。
1: 哪来那么多话呢？我说咋做就咋做。
2: 哦，
0: 哎，我说陈市长，你这是在为难小陆，也是为难我呀。咱们市政府这么大个机构，需要紧急通知、加急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汽车怎么办啊？再说了，就算加上你那辆，估计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好好好，我那一辆留着啊，但是呢，政府其他的不用的车，让我一起带走。
0: 你真是见鱼就撒谎啊！哎呀，这个事儿，哎，容我想一想，咱们再做决定。
1: 有什么好想的吗？爽快一点。
0: 我的师长同志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该怎么分配啊。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头再说啊。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啊赶紧去见陈云同志啊。
1: 曾副市长，这件事情你早晚得决定，不要逃避。
3: 来，喝茶。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已经安排妥当，西南战事筹备在即，我这个大掌柜就要回北平了。有一个情况在我走之前要和你们交个底，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求，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我思量再三，也和党中央做了细致的沟通，增发货币必须要尽快地提上日程。这样一来，随着各解放区之间关税取消、联购启动，会使得通货继续，物价上涨。
1: 等一下，陈主任，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你现在又提出来这话，这回账怕不是一点半点了。
3: 不会少，具体的涨势需要各区随时向中财委来汇报。
0: 明白。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控制呢？
3: 上海的这些名流资本家们，他们对市场波动可是极为敏感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要稳住局面。
4: 我听尹超说了火车上的安排以及中途停靠的地点。
5: 谢谢你为我留出在南京停留一天的时间。
1: 妄自做出的决定，还请先生不要怪罪哦。
5: 自中山先生北平离世，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而今终于北上，我自当向他陈说新中国日趋向好，这也是他一生的夙愿，我应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4: 虽说一路上千里迢迢，但是有尹超的陪同，想必也是一次不错的旅程。你们都很忙，赶快回吧。
1: 邓大姐、宋先生，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处理

0: 这次上海的民主人士，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要与您一同北上，还要在南京、山东等地停留。我还建议您早些动身。
1: 开国大典在即，政务组的人要来上海筹备庆祝活动，安保工作要提前做好。
2: 你放心，已经布置了，保证万无一失。
0: 不过最近啊，很反常，除了查获几部电台、几宗假币案之外，潜伏在上海的敌特，没有什么大动作。陈诚准备在厦门登陆，被我们打回了海上。蒋介石呢，忙着他日薄西山的战事，估计是暂时呢顾不上这些楼了。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庆祝活动，他们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3: 明白。

0: 恩来，
1: 一路辛苦了。多亏颖超的照顾。
0: 休息的还好吧？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1: 这屋里居住还习惯吧？
0: 和我在上海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花瓶里边。
1: 这束麦穗儿，恩来，是你特意放的吧？这也是深受您的启发呀，麒麟先生。您还记得，1942年在重庆，我们大家在你家里给即将返回延安的董老送行，我印象特别深。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摆放鲜花，而是摆了两束。 颗粒饱满的农民朋友送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金灿灿的。大家都赞美说，像金子一样。你却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丰衣足食。 就不会饿肚子了。你的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啊！
0: 恩来啊，你很有心呢。
1: 说起麦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的征集、筛选和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初稿。 总是不满意，觉得缺乏新中国新气象的这种东西。我就把你摆麦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 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麦穗掐得好啊！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提出，把麦穗和稻穗都加进去，这样一来啊，南北农民朋友就都包括进去了。
0: 你们的想法。 真是太好了！
1: 啊，
0: 来，请坐吧。
1: 请，麒麟先生，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定的共同纲领。

0: 案确定的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徽既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也有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五星，也有代表我们农民朋友的麦穗和稻穗，这样就充分体现了国徽的代表性。我今天来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等你恢复以后，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总之一句话，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吧。
1: 嗯，我进来之后看到了麦穗儿，我就懂了你们的苦。不过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的提议我会考虑。
0: 太好了，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而工作，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2: 您过誉了。
0: 秦林先生，你刚到北平，我工作很忙，回头让小超陪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
1: 好啊。
3: 他都离开上海，你不知道？
4: 当初
3: 其当初
4: 学生不敢
3: 就可以弥补你的过失吗？
4: 需要做什么请校长明示，岂有在所不辞。
3: 通知周之柔，必要时展开轰炸。
4: 父亲不必再说。

0: 哎呦，来了，才来呀！今天医院做了两台手术，来的有点晚，不好意思啊。
1: 饿了吧？
2: 馒头炖的。
0: 吃了。这个一定好。
2: 老板，
0: 再来盘生煎。
1: 啊，
2: 还两盘，给英子也带一份回去。
0: 来，英啊。
1: 没有啊。陆黑黑
2: 啊，你要多跟青竹学一学呀，青竹只要吃好吃的，总能想到英子。你是个表姐，怎么只顾自己的呀？
1: 哎呀。
0: 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哥哥，能找到这么好的嫂子，哎呀，我可是只能过好自己，要不然我的饭都没得吃。哎呦，哎呀，罗秘书，能听到了吧？指望不上。你指望我什么呀？我可什么都不敢指望。哎，对了，听说政府要发新货币了，是真的吧？
2: 你想扩张啊？
0: 啊，可以考虑。 各居民区里弄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意识。陆秘书啊，您不要嫌我讲话不好听啊，这人民政府到了上海，这流寇盗贼怎么多起来了呀？这马上要举行国庆游行活动，安全吧？安全。
3: 来，时间来喽！
4: 来来来，你的杯子。
2: 啊，
1: 谢谢老板，
2: 仗义分分担，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判点好啊？
1: 我是判好的呀。哎，聊到这个好字，我有一个好上加好的想法。嗯，我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结婚呀！你看你表哥，啊，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 你这么一惊一乍的，你让我们亲叔姐这一会儿都消化不良了。
2: 奶奶，还是你懂我。
5: 唐突了，唐突了。丁老板啊，再接再厉。

0: 快吃。嗯。
1: 吃饱了没有？
2: 吃饱了。
1: 你都瘦了。
2: 那要不我把英子这份也吃了？什么东西？
3: 先生，
1: 青哥，
3: 要不要两个烟？
1: 刚才我有些唐突了。
3: 市面上还有多一些。
2: 其实你说的也是对的。
3: 怎么样？行，就够看见了。
2: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结婚呢，是很有意义。
1: 能答应了？
2: 可你有没有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个有意义的日子，第一个元旦，第一个春节，还有第一个春天，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时间。嗯，
1: 我得等好久啊。
2: 哎呦，一切都会来得很快的。
1: 我就吃你这一套。
4: 今天同志，新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认为我们也能迈一大步，突破一下同志关系。
5: 我想吃糖，哪一种好吃啊？你给我来点吧。哎
4: 呀，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6: 你着什么急啊？
4: 哎，这位女同志，请你把手放开。
6: 再送你一块这个啊。别啊，你撞疼我了。
4: 疼啊，我们这有大夫，李大夫，这有病人帮看一下。先把手松开。哎，李大夫，你给他看一下。
6: 真不识相，是
1: 吧？来好，来好。
5: 不愧是跟陈市长见过世面啊，我们的同志碰见巫女多少都会闹点笑话，反应还挺快。
4: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还有很多。
5: 吃糖，
2: 谢谢。
1: 来个。
4: 嗯，谢谢，我不吃。
2: 走啊，
1: 罗秘书，行事上好，再加把劲。
4: 用你管。
1: 我是在帮你啊。
7: 秦老板啊，
8: 秦老板，来来来，
1: 走，
8: 进去，
1: 进去说。
8: 来来来，秦老板，请。
1: 好好好。
9: 还是故乡的水都好，茶香纯正。自香港回来之后，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难得像今天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与荣老板一起品完好茶。
8: 哎。请老板公馆里有的是好茶，何必再来贪我荣公馆的呢？
9: 哎呀，年轻人不要干小气好了。我呀，确实不是为一碗茶来的。前几天陈云主任开会说，让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度难关，维持主要产业和主要生产。按他们的理念，你我都是人民，只是与其他的人民有所不同。
8: 秦老板，请直说。
9: 目前上海外有封锁，内缺物资，你说这个难关多久能过去？
8: 这个财经会议召开以后啊，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我相信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
9: 我呀，找人算了一笔账，自1948年至今，物价翻了15倍，也就是说，自共产党执掌上海以来，虽数度采取经济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如此下去，恐怕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早。
8: 想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烂摊子治理好，确实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远远到不了秦老板忧虑的地步啊。
9: 如此最好，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8: 我们？
9: 对，工商联的同仁们。
8: 哦，原来今天秦老

0: 老板是以讨茶为名来当说客的。但是这个普通贷款我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理吗？
1: 他们的账户被封在银行，虽说已经递交了陈情书，但政府迟迟没有回音。他们想请荣老板去说和说和。
2: 陈市长，这么多车开过来了，怎么跟曾副市长说？
3: 你去说吧。
2: 我说什么呀？
3: 你就跟他说汽车需要检修，所以呢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了。
4: 哦，
2: 市长，要不要想别的办法？说不定别的解放区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
3: 上海都没有车，其他的解放区哪来的车？
2: 要不我们买车。
3: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哦。走，找曾副市长。

0: 曾副市长，
1: 哦，曾市长，
2: 哎，
1: 龙老板来了。
2: 曾市长，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在讲事情啊？
1: 他那事儿。
2: 哦，这个样子，我借用曾副市长的一分钟，马上还回来。
1: 好，好，好，你们先回来。
2: 来，
1: 我跟你讲个事情
2: 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稍安勿躁啊，大事大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中央买几辆车？
2: 呀，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我还正为这个事情着急呢。要不这样。
1: 给市政府啊留下两辆其余的车啊，先运到北平去。
3: 真的？嗯，
1: 小陆啊，你通知一下车队的同志啊，把所有的车集中到一个仓库里，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3: 已经集中好了，谢谢曾副市长啊。走了，小陆，赶快检修。
1: 好你个陈老总，动作够快的呀。嗯。
3: 啊，曾副市长，
1: 啊，
3: 为什么突然？ 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啊，这是工作的需要啊，是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吧？哎，你很难想象吧？我们竟然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都凑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各行业，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众志成城，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开创一个好的局面。
1: 那位市长高瞻远瞩，我们上海工商界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套路，你人真的觉得很惭愧。
3: 话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你们大家的难处我们都理解，啊，陈市长已经说了，会尽快把封冻的账户交还给大家。另外呢，由于现在战争尚未结束，交通运输尚未恢复，为了稳定金融，调剂市场的供求。
1: 我们下一步啊，会增发货币，所以将来在贷款方面会给大家一个有利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3: 您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谢谢。
1: 还有，
3: 啊，你说。
1: 啊，没什么。
4: 喝茶。
5: 哎，好。抓紧弄好。哎，把车开到车站装车。
6: 好了，市长。
7: 市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北平啊？
4: 哎呀，最多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也该上路了。清理干净。
6: 好嘞。
4: 怎么还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
7: 对呀。
4: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6: 接管上海大会、小会，你做了多少次演讲了？
7: 哎，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想啊，讲些什么呢？这些老师和学生才愿意听，才想听。
4: 政策方向他们都懂，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他们也有。就讲讲你自己吧。
7: 我有什么好讲的？
4: 可以讲讲我们部队度过了什么磨难。
7: 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的。对呀，可以讲一下我们部队的艰辛、战争的残酷，我们怎么到上海的过程，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 这个可以讲给他们。对了，这一下呢，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才是新中国的希望。”

0: 卓如夫妇真是大手笔啊，足足12辆车子。卓如啊，自小乖巧听话，生活也极为节俭。倒是这个小哈童，从小被老哈童夫妇给宠坏了，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给月亮。小哈童这么喜欢车子？伊不是欢喜啥车子，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就往那一丢，也不管了。
1: 对了，我底薪能用久？
2: 怎么办？
1: 诚然，这些汽车摆在这里会白废掉。卓如和你为了物尽其用，也愿意捐出来。但我觉得啊，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3: 好，上。

0: 大家请坐。同学们好，我是陈毅。
1: 震耳欲聋啊！年轻人，朝气蓬勃，好，真的好。1924年、1925年，我在北平念书，上了中法大学。有时候呢，也去北大旁听。我是旁听生，今天的同学们是复旦、同济、交大的正规生，你们高我一等啊。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演讲，给青年朋友们演讲，恼火得很。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正在台上演讲，我在后边等着，底下听众多得很，他一讲完我马上就跳上台开始讲。过了几分钟，底下的听众纷纷都走了，我赶快讲完就跳下台来。你学问不够，讲得不好，又没什么名气，人家肯定是不爱听了。昨天晚上呢，我一想到今天这个演讲，我心里头紧张惨了。
2: 陈师长，你不要紧张，想说啥子就说啥子嘛。
1: 哦，这儿还有我的老乡哦，那我就不紧张了。同学们，近百年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经过25000里长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进行了抗日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军。经过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部队，推翻了国内的反动统治政权，一个崭新、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了。你们心头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骄傲，自豪。
1: 我也骄傲自豪。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

0: 浴血奋战，浴血坚持，仗我们打，祖国的建设要靠你们去搞。
1: 义不容辞！
0: 我要为你们的决心、你们的热情、你们心怀国家的思想，鼓掌。
2: 仗打赢了，我们为人民群众换来了安定、建设好了，我们就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踏实、安心的日子。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数十年的根本初衷。当年赣南的三年游击战争，是最困难、艰苦的日子。当年整治的那森林、山洞、昼伏夜出、风餐露宿。
0: 你的围剿、搜山、烧山，种种手段全消灭了。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 不为人民谋福利，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渡江战役中，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 上了船站后，看到水，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下翻，我们还学会了把木板呢做成三角形，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
2: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二、第三野战舰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 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曾市长，我要是在年轻十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恐怕我孤掌苦的比他们还热烈。这一市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感动啊！
1: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哎呀，那你。
2: 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啊！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3: 什么事呢？哎呀，不值一提。
0: 不值一提。
2: 哎，我讲给你听啊，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
0: 哦，
2: 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像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教学方案，啊，你说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
0: <笑>有魄力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先生的所谓，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笑>
3: 陈市长，那都是年轻气盛而已。
0: <笑>
3: 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还有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呢？
3: 哎，在。
0: 哦，好，走。
4: 太好了，市长，
0: 哎呀，
4: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你比我还高兴呢、啊。
3: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

0: 市长去北平吧。哎，
1: 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哎，不用还。哎，这可
0: 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申请厚谊了。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
1: 陈市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 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人人自死，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走，慢点，慢点，慢点。哎，
1: 林老总，
2: 让爸爸走。
1: 一路平安啊！哎，
0: 新中国终于泱泱大国的气象宣告成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啊，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激动。
1: 你一定要将我们对新中国的祝愿带到北平啊！
3: 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
1: 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2: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10: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共度难关。
11: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了。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

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是襄阳打造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 这里是储能新能源襄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可以看到我身旁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当中。项目规划年产70吉瓦时的高性能锂电池，约等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总用电量。
2: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自2025年10月28日启动以来，进度条不断刷新记录，一天完成专班组建，3天到岗运转，41天完成5证同发，198天完成车间主体建设，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10个月。
3: 涉及到了很多关于一些建筑材料的一些运输问题，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混凝土的保供问题，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工程的材料需要进行调配的问题。在每一个步骤和时间节点上，市区两级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2: 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核心在于服务机制的全面升级。针对储能项目建设特点，市区两级联动组建服务专班，将项目全建设周期任务细化分解成8张主要任务清单、177项具体事项，围绕企业供水、供电、供气等需求，采取融缺审批、并联推进等措施，建立每日会商、动态调度、问题清零的闭环工作机制。
4: 将正常周期18个月的外电建设接入工程压缩到5个月完成，深挖16家配套企业，实现近地化配套，保证服务跑在项目建设之前。
2: 当前储能襄阳项目投产已满1个月，正处于产能稳步爬坡的关键阶段，服务专班服务重点也从建设保障转向生产保障，持续推进路网、电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待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0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5000余人，每日将有近40万颗储能及动力电芯下线，为襄阳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补上核心一环。
5: 我们将持续擦亮襄阳高新区服务品牌，让服务走在项目前边，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敢投敢干，大项目快落快达。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动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推进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
6: 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算电协同、存算一体、算力共享、智算融合发展趋势，立足湖北比较优势，进一步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以更大力度推动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要围绕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生态完整性，着眼更好解决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着力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着力促进对内协同联动和对外开放合作，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为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更好满足新时期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要聚焦养老服务、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需求、社会融入4个重点，通过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努力培育一批能够提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融合服务的运营主体，努力打造一批养老服务与家政、物业、教育、医疗、文旅、商业、金融、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多业融合发展的创新场景，努力探索一批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 动态研判，持续完善引导政策与服务措施，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专项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湖北实际，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眼下 AI 应用加速向教育领域渗透，武汉光谷一家科技企业依托自研智能教学大模型，破解海外中文教学痛点，助力全球数十万外籍学员提升技能。
7: 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6: 在印尼青山工业园，近十万名外籍员工正在通过庄周大模型学习中文，不用等线下老师，手机随时能上课。不少学员通过中文等级考试后，薪资上涨了30%到50%。
8: 学习中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我能够和中国领导同事进行日常互动，工作的效率提高了，越来越有信心。
6: 这套庄周大模型由武汉原中文公司研发，是国内首个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垂直大模型。与市面上的通用翻译软件不同，它聚焦海外中文教学痛点，将 AI 技术与产业场景深度融合，专门针对钢铁、矿业等行业进行语料训练。起初没有可借鉴的成熟技术方案，研发团队便与印尼园区的培训教师团队、相关部门共同构建起研究、研发、应用、反馈循环体系。经过几十轮迭代，最终在智能翻译、大模型推理、语音技术处理等节点上实现突破，
9: 为海外的各种的中文教学场景提供一个赋能，那就包括海外的一些 K-12 的学校，还有海外的中资企业，以及来华留学的这些这个学生们，接下来进一步的去夯实在内容啊、技术啊，以及包括我们的这种的个性化、便捷化上面，去解决全球的中文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
6: 眼下，不少企业还将工作作业指导书、员工手册等技术资料转化为语言大模型和智能体。目前，该模型已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500多家教学机构。
0: 寒露至，秋意浓，眼下荆楚田野稻浪翻涌，湖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因地制宜，分区域推进秋收，力争秋粮颗粒归仓。
6: 寒露节气气温下降，正是稻谷脱水成熟抢收秋粮的关键窗口期。襄阳南漳的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曾经高低不平、零散狭小的巴掌田，通过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如今田块规整，渠路配套，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次性完成，稳产能力大幅提升。
10: 种子也是农机这边推广的，就是新种子，现在的一亩田的话能达到1400-1500斤。
6: 在随州随县，秋收同样提速，当地统筹3500多台农机投入田间作业，农技人员下沉到地头指导管护，大力推广水稻加油菜稻油轮作模式，把冬闲田变成增收田，一年两收，持续挖掘土地产能。
11: 亩产大概在1300-1400左右，都是用收割机来收割，收得非常干净，种田就是说我们心里是非常踏实，也非常轻松。
6: 山区也走出特色丰收路子，恩施建设立足高山生态优势，采用生物防治等绿色管护技术，扩大优质稻种植，统一品种、统一标准，打造高山生态大米品牌。新米通过电商、供销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未来的话，在本片区，我们可以扩大到1500亩，把老百姓的水稻都走上那个高端大米的道路。
6: 据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已收获超3380万亩，进度近70%。玉米、大豆秋收进度均超80%。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同舟共济。
6: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3: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2: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0: 真的吗？
1: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大江奔流，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惊大，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8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

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造物，山海藏韵，亿万年地质雕琢铸就秘境山川。山为骨，水为脉，人为魂。没有哪一片土地比恩师更懂时间的重量。山水藏于眼底，文脉融于人间，一缕经纬织尽土家千年风物，一山云雾酿成四时清雅茶香，锦纹在俗，茶韵养心，以指尖坚守延续恩师绵长的人文底蕴。以科技破界，以创意新生，让山河不止于仰望，让文脉不止于封存。观天地盛景，品烟火人间，古韵与新潮在此相逢，天成与人造在此相融。无界自成格局，恩师

0: 创意赋能文旅，设计驱动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大型文化创意竞演节目《神武侠创无界》。在这里，我们将共同见证文化遗产的活化，推动创意设计的落地，书写荆楚文旅融合的新篇章。我们集结了来自各界的优秀团队，以真题实作的方式展开一场文化创新的竞演，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在这里苏醒，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在这里落地生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他们将从多维度为我们解读文化 IP 的创新路径。首先欢迎到的是湖北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于逸峰，欢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寇寅，欢迎湖北文旅推荐官、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小雷，大家好。好的创意也离不开市场和媒体的支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创投团的嘉宾们，他们是来自湖北文旅、文投智美、长江国际商会、楚商会、湖北文创协会、长江日报基金、长江影视、武汉云、楚汉造物，欢迎大家。同时也欢迎莅临现场的各位媒体团的朋友们，他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新浪微博、美团旅行、抖音、快手、小红书的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当然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今天的命题来自一座山水如画、风情浓郁的秘境之地恩施。群山叠嶂，清江婉转，少数民族的风情在这里流淌千年，大美秘境的灵秀在这里浑然天成。让我们一同探寻民族文脉如何在当代创意中焕发新的光彩。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竞演者登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演讲人，来自浪漫轩的张开鹏。在连绵起伏的武陵群山深处，藏着一座低调又坚韧的小城。曾经的我们被群山层层环抱，交通闭塞，区位受限，没有先天的繁华底蕴，少有人知晓，更少有人专程奔赴。但一代代宣恩人不甘困于大山，以不服输的韧劲书写了山城文旅的逆天改命。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同走进这座山水小城，解锁浪漫轩的万般风情，探寻这座山城如何实现文旅逆天改命。来，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视频。

作为湖北省首个以县城核心区域为支撑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我们打破了传统景区围墙，打通了景区与城市的边界，推行景城一体、主客共享的发展模式。整座山城就是一座开放式的大景区，推门见山水，一步接风景，生活与美景无缝衔接。为了留住本土的文脉，唤醒文化记忆，我们主动深挖土、苗、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整合县域非遗资源，邀请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常驻河畔，组建专业民俗演绎团队，集结打铁花匠人、山歌演唱者、白手舞表演者等本土的文艺力量，让民间的老手艺走出小巷，走上舞台，也让古老的技艺走出深山，走向大众。同时我们也主动外出考察学习，借鉴多地非遗夜游和民俗展演的先进运营模式，结合我们宣恩的本土特色改良升级，打造出了我们的王牌旅游 IP 龙游贡水。36艘特色的竹筏整齐排布，串联拼接成256米的超长水上巨龙，夜幕之下龙神灯火点亮，竹筏编队顺着河道前行，穿梭在两岸灯火之间，气势磅礴，氛围感十足。贡水夜话也是现代科技赋能山水的梦幻浪漫。曾经的贡水河只是一条普通的黄洪河道，两岸设施老旧，景观单一，夜晚只有零星的路灯，夜色平淡无奇。为了打破夜景同

0: 同质化的一个困境，实现夜景体量升级。我们对标国内顶尖的夜游项目，结合供水河的自然禀赋，量身定制了全域光影升级方案，全长3公里的供水河道为天然画卷，全面升级了河道的灯光体系、景观设施和我们的夜游场景，打造出一幅流动不息、步步深景的山水光影长卷。如今的供水夜画早已实现全方位的沉浸式升级，沿河打造百余处光影景观节点，沿河的桥梁建筑改造为光影云幕，运用全息投影、数字特效、灯光、智能控制系统，生动地演绎了我们土家传说、苗族古歌还有供水人文故事。50分钟的沉浸式光影旅程啊，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一条河流的终极魅力，从来不止于惊艳眼球的视觉盛宴，它更在扎根生活，拥抱烟火，温柔连接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承载一座城市的烟火与人情。闲暇时光，您可以泛舟供水河面，慢品本地贡茶，近距离欣赏民俗杂耍，聆听原生态山歌婉转悠扬，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风情。在这里，传统与潮流自在相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敲响三棒鼓，跳起白手舞，年轻人玩转新潮的蹦仙迪，打卡潮流市集，解锁夜间休闲新玩法。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人，都能在供水河畔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一条河流能演绎出多少种风情？宣恩的答案是无限种。它不只是我们眼前的供水河，它也是每一位宣恩人心潮涌动的热望，是每一位游客记忆里流淌的浪漫。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实现了就近就业，返乡创业的热潮也在持续升温，民俗、餐饮、文创、特色商铺蓬勃发展。那么宣恩的城市名片呢，也在响彻武陵山区，走向全国各地。在此我们真诚地发出双重邀约，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武陵深山，赴一场浪漫之约，也诚邀现场的广大企业家、文旅创业者、行业合作伙伴扎根宣恩，携手共赢。我们将拿出十足的诚意和优惠的政策，开放核心文旅地块，扶持夜游经济、民俗文创、特色民宿、休闲体验、潮流市集等多元新业态落地，提供场地支持、政策补贴，与我们一起来挖掘供水文旅魅力，共享夜间经济红利，共创文旅融合新未来。谢谢大家。
1: 谢谢张总的分享啊。
2: 这个浪漫宣恩啊，这个刚才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啊，我自己自问自答啊。比方说什么叫浪漫呢？这个刚才我们说大山不语，什么叫浪漫呢？供水不语，什么叫浪漫呢？您今天讲的故事就很浪漫。
1: 反正我觉得寇老师你挺浪漫的。
2: 对啊，就是说浪漫就是美我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是我自己要变得很美啊，我宣恩虽然说很远，虽然说你们都不来，但是我自己把自己变得很美，你们不就来了吗？这个城市它真的很美，为什么呢？它开放，我整个城都是景区啊，一个供水，一个大山，
1: 对，
2: 然后满城的烟火，老百姓都很幸福，城市开放，把所有的一切都把它融入到文化旅游里边去，融入到民生里边去，
3: 对，
2: 让老百姓幸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浪漫。谢谢谢谢。
3: 我真的感叹啊，宣恩真的自带流量，你现在打开任意一个社交平台搜宣恩，所有的基本上点赞量都很高。我上一次去的感受呢，就是把我累的真的很忙，他一到晚上那个喷泉好像是7点钟开始吧，那两边的灯都亮了，大家就全部开始去看喷泉，然后喷泉刚刚一结束，哎，那边这个龙游供水又开始了，又跑去看龙游供水，
4: 对对，
3: 然后当你打卡打卡的，哎，那边又开始打铁花了，那边又开始唱歌了，就是一直排到晚上10点，
1: 应接不暇。
3: 因为那3个小时我是非常非常充实，晚上在这个宣恩，但是我也同时感叹，是这么庞大的3-4公里的一条供水河，这个组织能力，这个排兵布阵，这个科学的分配这个时间，这个是要所有的文旅的同事们一起来完成的一件大的事情，感觉所有的宣恩人都 由衷的有种幸福感，
1: 对，
3: 由衷的欢迎你来我们这儿玩，我们也这个希望你们多留一点，希望你们在这儿玩得开心。

0: 我是可以从摊主的表情当中感受到他们一种由这种自豪感的。我觉得这是无数个像张子这样的文旅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再次发出倡议，一定要去恩施宣恩去看一看。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1: 我有幸去了一次宣恩，当地居民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真正的做到了打破了这种边界，就做到把这个城市当成一个大家庭一样来开门迎客。所以说我们每次去到宣恩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种热情。还有一点就是创意，他们创造性的开发出了所谓的农游供水，真正的是让一条河流剩下了万般的风华。同时呢也有疑问，刚才说的开门迎客，那么我们除了在政策支持基础上，如何能够赋能外地的这些新业态创业者能够参与到我们宣恩的建设当中来。那么紧接而来的就是说，宣恩如何能够保持这种流量的持续性可持续发展。
3: 好的，谢谢潘总。首先是我们景区的这个商业统一规划，然后根据游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引入特色商业，这样可以避免商业的同质化竞争，也可以提高商户的一个存活率。当然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我们的合作模式，我们和优质商家采用联营分成的这种合作模式，降低了商家的这个资金投入，降低他们的准入门槛。当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联营分成的这种模式，吸引到更多的优质商家来到我们的景区，和我们一起的服务好我们的游客。关于这个流量扶持方面呢，我也想和潘总分享两个数据，一个103天，一个1100万。我们在过去的2025年，我们景区的特色活动达到了103天，基本上是实现了季季有主题，月月有爆点。我们在春节的新春灯会、五一的烤活鱼嘉年华、我们七夕的水上运动会，还有我们的国庆节特色活动，然后都是我们的特色活动节点。我们2025年也是通过这些特色活动成功的引流游客达到了1100万人。当然我们在特色活动开展的时候，我们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环，就那么就是和我们的商户来提前进行策划。我们想把我们引进的特色商户让他们更加优质的展现在我们的游客面前。我们也希望通过引流把我们的游客变成我们商家的一个收入，我们实现一个共赢。好的，谢谢。
4: 我想问一下嘉宾一个问题，宣恩在新媒体宣传上接下来会有哪些布局，以及如何借助在新媒体的出圈，咱们将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游客。
3: 说到这个新媒体啊，那肯定还要和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多多的加强交流学习。但是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我简单用一个公式来简介一下，那就是3+1+N。三呢是我们景区，我们有三个官方账号，宣恩发布、浪漫宣恩，以及我们旅游区运营的浪漫宣恩旅游区，这三个官方账号啊，作为景区对外的窗口，常态化的对我们的特色活动、对我们的美食美景美宿进行定点的、常态化的进行一个推广。那么一呢，就是我们浪漫宣恩的自媒体协会，他们是一群本地的自媒体达人，他们热爱宣恩，宣传家乡，他们常态化的对我们景区的活动还有景点进行常态化的一个宣传，也为景区引流出了很大的力量。当然 N 呢，我想它应该是我们通过宣恩场景化的一个塑造，然后吸引全国 N 个旅游达人来到我们宣恩打卡，实现共赢。在流量变现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打造了一级游宣恩的智慧文旅平台，我们把我们宣恩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要素囊括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希望通过平台的打造更加的方便游客啊，免去游客预约排队的一个烦恼。当然平台的应用啊，我想也可以拉近我们和游客之间的一个距离，让去宣恩变得更加容易，
2: 更加方便。哈，再次的感谢张总精彩的分享和专业的解答，让我们清晰的读懂了浪漫宣恩的文旅逆袭密码。谢谢张总，谢谢您。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5: 大家好，我是

谭艳华，我和我的妹妹谭艳冰是一对来自土家族的姐妹花，也是今天这个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在我给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先想象一个画面，在一个土家山寨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坐在一台老式的织机前，一梭一线地织着四十八钩，织着羊雀花。老人们常说，养女不织花，不如莫养她，那是几百年来土家姑娘的必修课。西南卡普土家人的花铺盖是他们的嫁妆，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最早的对话。但是我们这一代差一点把这件事情给弄丢了。我和我的妹妹从小在恩施长大，在歌舞团当了十多年的演员，有一次下乡演出，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昏暗的屋里踩着织机，身边堆着积满了灰卖不出去的西南卡普，那一刻我们的心里特别的难受。于是我和妹妹做了一个决定，不跳了，去学织锦。2016年，我们找到了快60岁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代娥老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老人家不收，说你们跳舞的手太嫩了。我们去了3-4次，软磨硬泡，最终刘老师说那就试试吧。我们从最基础的牵线开始，第一天手就磨起了血泡，血泡破了以后拿不起梭子，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放弃。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在织机前一坐就是8-9个小时。半年以后，我们终于织出了一块自己认为很满意的西南卡普。刘老师看了看，点点头，可以出师了。那一刻，我们从舞者变成了织者，这其实就是从舞台的中央走到了织机旁边。我们没有离开聚光灯，只是换了一个舞台。学会手艺只是第一步，最难的是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愿意买愿意用。传统的西南卡普大多是大幅的壁挂，颜色比较浓郁，尺寸厚重，放在家里就像是文化标本一样。我们在想能不能让它再轻一点，于是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改良工具。我们自主研发了一款新型的两用织机，获得了国家专利，它让织锦效率更高，也更容易制作出小幅的作品。第二，我们做减法，我们把图案从大大的一面浓缩成围巾、披肩、包包，我们保留了48钩、羊雀花等传统图案，但是我们在配色上改得更加柔和，更百搭的现代色系。第三，走出地域局限，留住民族魂。我们不希望产品看起来像是旅游纪念品，我们想西南卡普能够真正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它能装点你的家，也能搭配你的日常穿搭。而只要你走近一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些经纬之间藏着祖先的故事和祝福。于是在2018年，我们成立了推广西南卡普的文化公司。2023年，我们的手工披肩拿到了湖北省旅游产品大赛的金奖。同一年，我们带着西南卡普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在 T 台上，模特穿着西南卡普元素的时装走过，台下很多时尚圈的人士都惊叹，原来中国还有这么美的织锦没有被发现。也是在这一年，我们与迪奥中国区签订了供应商协议，西南卡普从传统的手工艺品迈向了国际时尚供应链。2024年3月，我们的围巾作为国际礼品亮相了联合国总部。同年，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全球妇女峰会上展示了我们的西南卡普文化。我们还为国务院侨办设计的新春暖心包发往了德国、巴西、瑞士等10多个国家。西南卡普也成为了链接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纽带。每一次走出国门的时候，我都想起刘老师，我想告诉他，您教我们的手艺没有老去。他在背

0: 世界被更多的人看到。有人问，你们做了这件事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我说，不是拿了多少奖，也不是去了多少国家，而是我们在恩施扎下了根，让西兰卡普这门老手艺重新有了生命力。这几年下来，我们开了培训课，教了几百名的留守妇女和残疾人织锦，很多人从没有收入到能够按件计酬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会启动妈妈手工艺守护计划，我们会成立更多的妈妈工坊，让西兰卡普走进更多的社区，让更多的妈妈在家门口能够拿起梭子撑起我们的生活。我们还做了研学课程，各国的青年学者、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还有亲子家庭都来到我们的基地学习织锦。我们每年接待国内外研学超3万人次，看着孩子们拿起梭子兴奋地说，我也能织了，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对呀，这就是传承，不是把老东西供起来，而是让新的人、新的一代用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去创造。在土家语里，卡普是花，西兰是铺盖，可是它在我的心里，西兰卡普就是我家的花。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姑娘的青春，一个妈妈的心意，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我们希望有一天，无论你走在巴黎、纽约还是东京的街头，看到西兰卡普，你会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来自恩施大山无数知了用梭子与汗水织就的关于坚守、创新和爱的中国故事。谢谢大家。
1: 谢谢燕华特别温暖的讲述，这背后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坚持，更是一对姐妹的并肩同行。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妹妹谭艳彬也登上舞台，有请。欢迎妹妹。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你。哎，我特别想问问妹妹啊，当初姐姐决定放弃舞蹈去学织锦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你支持她吗？
2: 非常支持。因为我们在决定离开之前的行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想找一件能够做一辈子、可持续性发展，而且它很美的一件事情，又是我们特别热爱的事情。所以西兰卡普就是不仅是我会特别的支持，其实我们的家人也是给了很多很多的支持。那其实我们是在恩施上完学，离开恩施在武汉定居，其实有10多年。那是因为西兰卡普，我们又带着家人又回到了恩施，所以家人其实很支持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1: 我相信从舞者跨界成为一个织者，这样的一个跨度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啊！整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风雨。我想这里面的故事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今天妹妹来给姐姐助阵哈，有什么话想跟姐姐说呢？
2: 其实我们两个彼此太熟悉，天天都在一起，很难有机会去说这样子感谢的话。那其实首先我想感谢，就是我的父母把我们两个人带到了这个世界，让我在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有姐姐的陪伴。那其实在这8年的创业中，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两个人相互的支持、互相的鼓励，才能走到今天。未来我相信我们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我希望我们继续加油，一起带着我们的妈妈们、我们更多的姐妹们和西兰卡普一起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0: 我也想在这里谢谢我们两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坚持，也给姐姐说一声谢谢。
1: 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样的一对温暖的姐妹啊，从舞者到织者，我觉得确实是不容易。那么锡兰卡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极致美的震撼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请出啊我们的漂亮的模特们，把这些恩施大山里走出来的色彩和温度直接的带到您的眼前。

0: 太美了。哇，我们真的是看到了非遗的那种国际化潮流范儿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
1: 很有感触啊，我觉得文化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文化强国，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应该是一个文化强身。当我们认真的去领会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我们身边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它会给我力量。所以我觉得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当下，我们要重新去审视文化，我们身边的非遗，我们身边的一个文物，我们身边一个老物件，我们去看到它与我之间产生的是一种共情，它给我的是什么呀？是一种信仰，是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群人，他能够放弃一切坚持下去。我们通过您的身上，我看到了文化可以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幸福，文化也可以让身边的其他人变得非常的幸福。感谢，谢谢。
0: 太好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2: 哎呀，非常感动，特别是我刚才看到你们 PPT 上面说的让锡兰卡普生生不息这句话，我觉得让我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未来可以做的事情。例如，首先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服饰，它的根源是文化，是土家民族文化，土家织锦。那怎么样让它变得独一无二？我觉得这里面在我们要借助现在科技的力量，例如我们能不能把它进行数字化，把它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用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传承和保留，然后把它真正变成我们的这个 IP 啊，就是文化的 IP。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织锦，我们如果用手工的话，它的这个产量是比较低的。刚才你谈到是个制约，但是我有的时候想它不一定是个制约，正说明它的稀缺，它的可贵啊。所以我在产品线上，我们要进行区分产品的划分，哪些是手工限量的，哪些能够代表当地人的温度的产品，哪些是走向国际化的啊。这样的话就形成轻量的这种文创产品和我们这个独一无二 IP 的这种高端产品的这样一个互补。同时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要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能不能打造一种空间，它能不能给在城市喧嚣中生活的人一些心灵的治愈。我从事了很多的脑力劳动，我很想到恩施待一天，做一回织女。我觉得这种生活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
3: 我现在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份美丽的话怎么样分享到更多普通人的手中？就想问您这边呢，以后考不考虑拓展更多的线上渠道，比如说开展抖音直播，或者是这个线上带货，或者是跟更多的这个商业平台进行合作。
4: 我们也是在计划会开启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产品上到线上去。那对我们来说，优势有，劣势也非常明显。首先呢，我们的优势有三个。第一个是我们一个非遗的身份的

0: 加持，因为锡兰卡普它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本身就有很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它的故事性。然后第二个优点呢，是我们基地就有从线然后到织锦然后到产品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可视化的生产，然后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天然的直播间，每一步都具有观赏性。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身后有很多的织女妈妈们，这些妈妈们她们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有故事的一个鲜活的人物角色。那我们的劣势也非常明显，就是因为我们手工制作的话，我们的工期过长，然后人工成本过高，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产量也有限。
1: 不好呈现哈。我想问问抖音啊，您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个很重要。
2: 好好，流量扶持安排。
1: 流量扶持安排。好，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和我们现场的媒体团，还有我们投资团精彩的提问，也再次感谢谭艳华、谭艳彬姐妹带来的温暖与力量，谢谢你们，谢谢。
3: 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太字没问题，
6: 有太字没问题。
1: 好，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7: 各位嘉宾老师，各位投资人媒体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鳄驴股份的周辉。这几年文旅火了很多新玩法，比如窝囊板蹦极，不用一跃而下，而是慢慢的放下去。还有窝囊板漂流，不是坐船冲浪，是用穿好装备躺在水面上漂。听起来有点可爱搞笑，但这些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现在很多人出去玩啊，不想把自己累到瞎到，他们既想看震撼的风景，又希望这一路能轻松好玩，更安全的方式走进风景。过去说到爬山，常常是一场体力的挑战，走完全程登上山顶才算真正的征服了一座山。但我们慢慢的发现，这种征服式的旅游正在把很多人挡在风景之外。所以恩施大峡谷不只是想让大家看见一座壮美的山，也要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被这座大山温柔地接住。恩施大峡谷已经有了这么一套智慧调度和安全守护系统，通过物联网、客流大数据和后台大屏，景区可以实时判断哪里人多、哪里排队、哪条线路需要分流，再动态地去调整接驳车、索道、缆车的运行节奏。1400个天眼、电子围栏和客流热力分析也在守着游客的安全。当有人靠近危险区域，系统会自动识别并语音提醒。如果说智慧调度和安全系统是大山看不见的手，那接下来我介绍的这两个家伙就是大山伸到游客面前实实在在的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景区投用的轻量化外骨骼机器人，它只有 1.8 公斤，可以根据游客的一个行走节奏为腿部提供助力。五一期间，我们把设备从最初的30套扩容到了200套，全面投入景区的运营。游客98元就能体验到3小时租腿登山。在湖北日报的报道里也直接把它形容成爬山开外挂。还有我们的机器狗，它不只是一个智能的挑山工，更是景区里的峡谷显眼包。春节的时候，他在游客中心一出现，大人小孩都围着他拍照打卡。但好玩之外，他也有实用的一面，他可以背负行李，运送饮用水、小零食，未来还可以送雨衣、急救包，成为山路上的移动补给点。过去山里很多最重最急最辛苦的事情都是靠人一趟趟扛上去的，后续这些重复性的负重和巡检可以让机器先跑一程。科技不是代替人的温度，而是把人从更辛苦更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让服务人员把更多的精力留给讲解、安抚和面对面照顾。今天的文旅消费已经进入到了体验及传播的阶段， 游客不只是来看一眼，还希望这趟旅行能够有照片、有视频、有记忆点，也能够发到社交媒体上去表达。现在恩施大峡谷已经推出了无人机 VR 带飞项目，不是简单的帮游客拍一段视频，而是让普通游客获得一次第一视角飞越峡谷的体验。
4: 游客佩戴好 VR 眼镜，然后由专业的操作人员操控无人机进行飞行。随着无人机的升降、转弯和加速，时而在恩施大峡谷的绝壁中急速俯冲，时而在地缝瀑布间自由穿梭，游客仿佛也跟随着一起在空中翱翔，感受着风的呼啸和云的缭绕。
5: 第一感受就是视野特别特别开广，然后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刺激，然后它那无人机飞的速度特别快，快的时候跟坐过山车一样，比较刺激一点，紧张一点。
7: 这些尝试呢也已经有了传播反馈。恩施大峡谷围绕非遗加科技闹新春等主题，把智能设备和地方文化结合起来，相关内容全网播放量也突破了5000万次，并获得景点游玩榜2025年度创新奖。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想向大家炫耀我们有多少高科技设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所有的技术最后都要回到同一个问题，能不能让游客更轻松、更安全、更快乐。如果一个怕累的人来到恩施大峡谷后，发现自己可以借助外骨骼跟上家人的脚步，如果一家人不再去为了排队和换乘焦虑，可以安安心心地欣赏风景，如果一个恐高的人通过 VR 带飞第一次见到了大峡谷的全貌，那科技就没有停留在设备上，而是真正的变成了服务。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和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把恩施大峡谷打造成山地景区智慧服务的示范场。我们想让系统在后台安静运转，让游客在前台从容享受，让科技先跑一程，让人走得更轻松，让大山不只以它的壮美震撼人，也能以它的温柔照看人。我始终相信，最好的科技加文旅，从来不是让游客惊叹哇这里好先进，而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会笑着说，这座山真懂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周辉的分享。刚才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爬山开外挂的内容，说实话呀，光听还不够过瘾，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外挂呢到底有没有用，可能还是得穿在身上才能知道。
7: 是的，是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今天呢，我们把我们的外挂设备呢带到了现场。
1: 好，我们请他上来好不好？哦，这个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7: 对，是的，是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直接穿戴在身上。
1: 它有多重啊？
7: 它有1.8公斤。很多爬山的人啊，喜欢在爬山路程中带一瓶1.5升的矿泉水。那么这套设备呢，就比矿泉水还要轻便。
1: 哇，确实是很轻啊！我这么掂量一下，确实很轻。哎，这样，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小雷，小雷过来好不好？
6: 好，
1: 替大家来试一试，好不好？看看这1.8公斤的科技登山腿到底有没有用。
8: 可以了。
9: 我要怎么样体验它呢？
7: 就抬腿，就根据你的一个行走节奏。
9: 你们能听到这个机械的这个声音吗？那这个声音
1: 运作，对，
9: 它就是我腿往上抬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力往上抬。
7: 对，是的，是的，
9: 就相当于我抬腿，它就有一个
1: 省力了，
9: 往上的一个助力的感觉。
1: 哦，往上拖，对不对？
9: 我现在真的没有跳，但是他不自觉地给我一个力，
1: 就特别的轻松，
7: 是的，
9: 特别轻松。
1: 哦，
9: 我能不能把它拿到健身房做深蹲啊？
1: 开外挂了，那就起不到什么健身的效果。
9: 哎，我试一下这楼梯可不可以？
1: 哎，你走两下，走两下，
9: 非常轻松，
1: 很轻松，
9: 非常轻，甚至可以跑。哎，它是根据我的速度可以调的，是吗？
7: 是的，没错。
9: 哎，我跟你说。
7: 停不下来了，
9: 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停不下来，非常轻松，对不对？在我们大峡谷有多少个这样的外骨骼机器人？
7: 我们现在已经扩容到了200套，
1: 200套了。
7: 对，每天都是供不应求的。
9: 它的电池可以用多久呢？
7: 它的电池的话，一共是2块电池，它可以保证你5小时使用。 全程。
6: 这个就是、
9: 哦、这个是一块电池。
1: 电池。
7: 对对对，电池在这个位置。哦、
9: 这是这是两块电池
7: 啊。对，没错没错。
1: 对，而且他把这个卡着这个腰部也省力了
7: 啊。是的，是的。
1: 然后

0: 膝盖也给他一个向上凸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的，谢谢谢谢小雷啊。今天除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不是还带来了两个，一个小家伙，一个大家伙，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说是峡谷的显眼包，还有山路的补给员，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把他们请上来。
2: 哎呦，哇哇
0: 哇，真的，哎呀，爬上台阶了，哇，还是很轻松的啊。这就是这个小管家，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峡谷显眼包。
0: 显眼包，来给我们大家展示展示，好不好？
1: 那就给大家打个招呼，欢迎大家来恩施大峡谷游玩。
0: 你还有什么小才艺吗？
1: 他还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0: 哦，有高难度动作？那
1: 我家的狗会后空翻。
0: 后空翻，来翻一个，
1: 展示一下。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它是一个打卡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网红小狗，是不是？真可爱。好，这个就是力量担当了，是不是？啊，大家看到啊，它在这个机械狗上面呢是有一箱的水，
1: 没错。
0: 我们来考验考验它行不行？我们模拟一下，比如说把这一箱水下我们这个台阶，然后送给我们媒体团还有投资团的朋友们，好不好？你们都辛苦了，喝点水。哦哇哇哦，非常的非常的快，非常轻松，辛苦啦，喝瓶水吧。
1: 大狗主要是负责一些比较复杂的负重和巡检，它能去人去不了的比较危险的地方，这就避免了一些危险事故的发生。
0: 嗯，是的，谢谢谢谢这个一个小可爱一个大可爱，也谢谢谢谢周总的这个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
3: 我对恩施大峡谷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景色很美，然后很多样化的这个地貌，打卡地方特别多，全家老少都可以去。
0: 对，
3: 但是恨的就是它真的太难走了。
0: 难走，嗯，
3: 特别是我爸，他是属于那种膝盖不太好的，就走两步可能就要休息一下，他就无法参与很多比较崎岖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景色的体验了。但是我刚体验那个外骨骼，我觉得我爸就特别适合需要一个那样的东西。
0: 对，
3: 下次我跟我妈再去爬山的时候，他就可以参与进来了。这也是我觉得他们最棒的地方，就是科技的进步不是为了说我去炫耀我这里多么厉害多么牛，而是真的在点点滴滴中让大家感受到好舒服，嗯，很懂我。所以我特别喜欢你们后来那个标语，就这座山真懂我。特别感谢，这是科技的力量啊，让恩施大峡谷变成了一个充满智慧、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峡谷。我欢迎大家都要去体验一下。
4: 我到恩施大峡谷去了很多次，但是我上一次到恩施大峡谷呢，就是冲着我们的这个外骨骼去的。哦，
0: 您带过，然后爬过？
4: 我爬过，我专门去爬过。哦，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恩施大峡谷呢，它是我们山岳型的景区里面科技落地应用的一个标杆，也是湖北省的智慧景区升级的一个样板。从未来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恩施大峡谷未来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再去深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科技不仅是在这个景区里的应用，更应该是变得有温度，不仅克服爬山难，还有爬山比较寂寞比较单调这些痛点，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互动让人们看到恩施本地的文化，人和科技的这种互动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的地方。
5: 主持人您好，嘉宾您好。如果未来有企业愿意参与进来的话，咱们恩施大峡谷这边最愿意开放的一个合作渠道是什么？
1: 我们也希望以商会为桥梁去寻找更多的优质的合作伙伴。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梳理我们的一个适配的项目合作清单。我们首推的呢是我们的智慧服务化和营地运营标准化这样一个体系建设。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科技在文旅场景下的联营，以及主题活动的共办类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同时呢，我们也对外输出我们已经成熟的运营管理的业务，例如说我们的索道运营管理服务，以及我们的现在这个外骨骼的一个运营服务。
5: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集中在那个主题活动的一个共建共办上面，可能有一个比较深入挖掘的一个空间，结束后我们可以详细再聊一下。哎
0: 呦，太好了，这就合作上了啊。
1: 对，
0: 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初衷啊，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让彼此了解，双向奔赴。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消费啊，它是比较围绕着情绪价值拉满，而且希望能注重出片率。那我也想问一下周总，就是后续咱们怎么去继续的把这一块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发挥出来，有没有考虑过结合咱们恩施当地的土家族非遗文化，创造出打造出更多的出片点，或者是打卡点，能够让

0: 是围绕非遗加科技这个主题，我们去做了系列的活动。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建恩施大峡谷地缝景区营地项目，我们也正在考虑去融合一些新的高科技设备，利用无人机送外卖呀，对吧，在营地去做一些低空经济。
1: 嗯，还是主推科技的部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谢谢嘉宾和媒体投资团的提问，掌声再次送给周辉，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2: 各位嘉宾、老师、投资人、媒体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洁，一名茶文化传播者，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玉露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喝快乐水是什么时候？我说的不是奶茶，不是气泡水，也不是冰美式，而是一杯让你突然停下来深呼吸一下，甚至有点想家的茶。我今天不想讲茶多健康多高雅，我想从年轻人开始聊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代人活得特别快，快到一杯咖啡15秒喝完，快到一条短视频没有看完就划走，快到我们连累都懒得说。但奇怪的是，越是这样，我们越渴望一种慢下来的理由。所以我们去露营、去冥想、去买香薰、去打卡那些好看的咖啡馆、茶馆，不是因为我们老了，而是因为我们想好好活着。而茶恰恰是那个最温柔、最不费力的入口。下面是我这十几年跑遍全国，做了近2000多场次的活动，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茶能不能不像长辈的饮料？很多人问我，何老师，恩施玉露是世界非遗，那么有名，为什么年轻人不主动喝？我想说，不是茶的问题，是打开方式的问题。如果把恩施玉露比作一个人，他不是严肃的长辈，不是遥远的大师，他更像一个干净清爽站在山峰里的少年，清甜通透有层次。年轻人不是拒绝茶，他拒绝的是繁琐的仪式，看不懂的门道，有距离感的场景。所以我们做了一件很接地气的事儿，用茶科技让茶变年轻。我们以恩施玉露、立川红、来凤藤茶为核心茶底，研发了元气潮饮、现泡即溶茶、低温冷萃原叶茶，推出了橙黄橘绿、桃夭乌龙、玫瑰红茶等贴合年轻人口味的产品。我们还做了更过分的事，把茶做进口红里、牙膏里、护肤品里。年轻人可以不端茶杯，但他会涂茶口红、用茶面膜，茶终于走进了他的化妆包和洗漱台。这不是情怀，是实打实的茶产业创新。有人会问，全国产茶区那么多，为什么是恩施？凭什么代表中国茶？首先，我想给大家三个数字：180万亩茶园，30万从业者，83万茶农。这不仅是一个产业，这是一个活着的生活系统，是不可替代的根。我们的恩施玉露是全国唯一完整保留唐代蒸青工艺的国家级非遗绿茶，千年技艺一脉相承。我们的立川红温润醇厚，享誉国内外，还有巴东红、五家台贡茶、来凤藤茶等，天然含息，清润回甘。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这里的人真的把茶当日子过。但光有根和人还不够，我们还想被世界看见， 所以近十年我带着恩施西茶两次走进了外交。

0: 部蓝厅亮相36国驻华使节品鉴会，走进法国巴黎、卢森堡、日本、韩国，在知音湖北让世界沿着长江读懂中国等国际平台，一次次被看见、被记住。也正是在这10年里，我们的茶慢慢生出了穿越时代的魂。我们骄傲的不是让恩施茶走向了世界，而是让年轻人重新爱上了中国茶，让古老的非遗真正活在了当下。什么是非遗茶空间？特别在哪儿？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很美的名字，知景载茶，恩施有礼。锡兰卡普是恩施人的知景，一茎一苇藏着土家族的浪漫与坚韧。茶是恩施人的风骨，一芽一叶带着大山的清冽与温柔。用知景载茶，就是以文化托举产业，用传统拥抱年轻。我们的非遗茶空间只有一个核心，让人待得舒服，看得懂，买得值，还想再来。它是年轻人的情绪充电站，不用懂茶，不必拘礼，进来就坐一杯恩施玉露特调，一秒解压，一秒治愈。它是非遗的生活化秀场，我们不是把非遗锁进玻璃柜，而是让你亲手摸，亲手做，把锡兰卡普、霸漆、蝉花、非遗挪面等融入体验，打造知景载茶礼盒、茶花胸针、茶叶耳坠、藤茶茶酥，形成了茶饮加非遗文化矩阵，让顾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传播者。它是恩施的城市会客厅，游客在这里读懂恩施，本地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投资人与创作者在这里看见未来。我想说，恩施的山有风，恩施的水有韵，恩施的茶有魂。我们有一片山水，一群人，一杯茶，想请你来坐一坐。如果你也相信美好，相信茶的力量，欢迎和我们一起把茶变成这一代人真正的快乐水。我是何洁，我在恩施，以一杯茶等每一个热爱生活、愿意携手共创的你。谢谢大家。
1: 谢谢何洁。哎呀，听何洁的分享啊，真的是如沐春风啊，想马上走进这样的非遗茶空间，好好的来喝一杯茶，感受这份慢下来的治愈。
2: 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将文化遗产活化，并且与文旅深度融合，产生深远的社会经济效应的这样一个项目。茶从千年的历史中传承下来，并且与当代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年轻人的新时尚。那么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可以再延伸的空间。未来我们怎么样让游客感受到我们的恩施玉露它的确跟别的地方的茶叶不一样，这里面我觉得要结合我们的地域元素，就是我们恩施的玉露除了制茶的工艺以外，我们的赋稀的资源，我们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资源，包括我们说油茶的一些习俗，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我们要打造这种游客到这个地方来一定要愿意留下来停下来的这样一个体验空间。游客因为茶留下来，并且因为茶能够在恩施待得更长的时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前些年自己创业的时候，先后开过3个茶空间，自己做主理人，所以对茶，对湖北茶特别有感情，刚才听老师的介绍我都感动了。那我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么好的茶空间有没有可能打破地域的限制，直接搬到茶田，以大自然的茶田为背景，让我们打造一个更加惬意的这样的舒适的一个茶空间。
0: 因为在恩施啊，有90%的景区都在乡村，我们目前其实也已经启动了这个茶非遗空间集装箱模块化的设计，未来就是希望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落地在景区茶田和周边的这个区域，让我们的这个茶空间

0: 作为一个小而美的引擎，能够真正的实现在地化的发展
1: 啊，那就需要和我们湖北文创协会要多多合作了啊。
2: 没问题，非常期待。
1: 谢谢谢谢投资团还有媒体团的提问啊，也由衷的感谢何洁为我们带来非遗与茶饮的双向焕新，谢谢你，谢谢何洁。从精微的洞察到鲜活的方案，从冷静的审视到真切的共鸣，这个过程本身比任何一个答案都更具光芒。今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深切的对话，而创意正是让千年的智慧被今天的世界重新听懂的声音。创新的种子一旦种下，自会破土而出。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次见证更多新的萌芽破土而出，朋友们，下期见。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大老师
1: 好。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共同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假期回来开盘的第一天，小九心情一言难尽，数据有点凉飕飕。一起来看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都是绿盘报收，创业板指跌幅更深，下跌 3.15%， 科创50指数跌近 5%， 沪深两市成交金额大幅释放，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441亿，合计1.68万亿元。个股绿肥红瘦，下跌家数比例近70%，超3700余家，红盘比例只有30%，其中涨停45只个股，跌停15只个股。从板块上看，还是以油气开采、航运、港口、银行这些偏防御的方向有表现，但以半导体、光通信、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方向，则变成了导致创业板和科创板大幅下挫的主要原因。小九不免有些无奈了，科技的调整还会继续吗？大盘短期能不能稳住？大为大为，快请嘉宾郭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吧。
1: 好，郭老师，这个其实我们市场表现啊，这个有些令人失望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我始终从这波下跌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比较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试着去找出为什么会偏弱，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合理的或者是符合我们自己认知的一种理解？从您的这个如此专业的这个角度啊，不知道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4: 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走弱呢，也不是说一年两年啊，我们说从这个零几年到现在的时候，经常会有外围创新高的时候呢， A 股呢走自己独立的这种行情。那现在呢也是一样，大家可能经常看到说外围这种道琼斯啊，什么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了，我们呢还在这个新低的这个位置，甚至在不断的创新低。问题原因出在哪里呢？原因出在我们内在的这些生态的问题，就是说经常出现这种利好的时候呢，它没有什么正面的反馈，然后有一些这种利空的时候呢，它会加大市场的一个恐慌效应，就导致市场呢短期利好不兑现，然后利空呢它会往下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本身比如说今天下跌的这种大部分的原因呢，大家都归结到这种 FCC， 那 FCC 这种事情呢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好几波了，是不是？那最大的影响是8月5号这一波，那8月5号那一波也没怎么跌，那今天反而跌的比8月5号还要多，那说明市场里边大家都是在风声鹤唳，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利空，资金呢都选择先兑现先跑出来，就形成了市场里边一个类似于像7月份的这种踩踏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利空的情况下啊，甚至有利好它都不涨，是场内的资金都在什么夺路而逃，而不是说它基本面发生变化，基本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还是在偏向好的。包括它的业绩三季报马上就要出来了，是因为大家市场呢短期已经不太相信这个市场能够走出来，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信心，没有增量资金进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强有力的力量，就大力出奇迹，比如说像这种汇金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其他这种大机构啊进驻入场，给大家一个信号，扭转市场信心。如果没有的话，短期还会维持这种弱势的格局，大家心里边呢先有这个预期哈，你不要说啊马上我就马上要这个扭转了。虽然说3800这地方大家都知道会震荡筑底，能够往上去反弹，但是反弹的空间和反弹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大机构不出手的话，你想让它一波给你涨个200-300点，直接拉到4000-4100是很难的。大家都在期待等待这个政策或者说等待这种嘛信号出来，那目前为止暂时呢还没有啊，所以大家对于接下来反弹的预期空间呢稍微放低一点，这只是属于短期有个超跌反弹，市场的生态还没有扭转之前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进场，或者说不要轻易去抄底，仓位呢降低一点点啊，不要说市场里面没有机会，市场里面天天都有机会，但是短线来讲，日线周线还有月线包括什么季线的话偏弱的情况下，你在这个弱势的时候去找机会相对来讲比较难做，我们在市场比较难做的时候呢就控制仓位，你等它起码要站上5日线，那么目前来讲上证指数连5日线都没有站上去。那么从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有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看5日线的话，一般很少连续在8天以下它是站不上去的，那现在有多少？现在已经是5天了哈，现在已经是5天了。所以如果说短期来讲要是往下去的话，它会有一个往上反弹的空间，起码第一个目标是5日线。那如果你看月线的话，从9月24日以来它是没有2次月线2连跌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比如说 下一周或者说本周明天继续往下跌的话，那么跌得越深或者说越靠近3741，它更容易往上反弹。如果这个规律没有打破，这一只无形的手一直在控制这个市场或者影响这市场，那么接下来往下打的空间，尤其是3800以下，它往上反弹的力度或者说反弹的预期，你就可以去期待一下了。这起码现在目前来讲是没有打破这种规律的啊。
1: 嗯，好，哎，我觉得郭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的切入本质，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直白了啊。其实能听明白，就是短期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偏非理性的一种状态了。
4: 对，
1: 你我如果我们用认知，我开场这个词来说，它其实已经超出了很多人认知的这个范围，因为我们的认知是通过逻辑、通过经验等等这些去拼凑起来的。但是郭老师其实现在给我们描述的，现在它进入到了一种交易层面的负向循环，这种负向循环需要一个外力打破，而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够准确预知这个外力什么时候会介入，那么这是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的。只要你不能准确预测，那么这件事都已经脱离了你的认知了，因为你就得去观察。但是其实郭老师后面那一段我理解，其实给我们一些观察角度、观察点和一些历史规律的参考啊。我想，但是呢，这件事情是能不能作为大家说，哎呀，那既然郭老师说这个50均线现在已经连续5天了，不能连续8天，那这个就一定是在8天之内，我就找地点必然能进场赚钱。我觉得也没有这层含义，因为你要仔细去想啊。你比如说这个上证指数是，也许仍然符合这个，我们还说符合这个规律的情况之下，它横着把5天均线等下来也算是站上了，
4: 对
1: 对吧？
4: 对，
1: 这你也横着你也赚不了钱呐。对，我说指数，就算你买指数横着它也赚不了钱，更何况你可能买的不是指数，指数横着可能你买那东西还亏钱，这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啊。只不过就是说从概率上来讲的话啊，你可以预判它的概率可能是反弹的概率越来越大了，但是概率落实到你的交易层面，可能这中间还隔着一层。所以投资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最后落到大家的决策上，可能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会不一样，都是因人而异的啊。那好，那郭老师，那我觉得你很好的、很客观的解释了现在市场的这么一个现状。那我们抛开我们本身市场的自身因素，我们就说现在全球的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重新回到了正常的交易状态的时候，我们又能如何？这件事儿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联储这个加息的这个节奏可能又有一些预期的变化，但是这个有一些转好的变化之后呢，短期我们又看到油价其实又在慢慢的去往上去走。所以对于这个海外的，其实海外现在无非就是锚定两件事在交易，一个就是流动性，一个就是 AI 的产业趋势，这两条线分别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客观跟我们讲一讲
4: 啊？其实像这种美联储这种加息的预期导致这个我们说这个后边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可能会大幅度往上飙升，不管是短期的还是这种中长期的，包括像欧洲啊，就是英国的话，这些长期的这种债率呢都在往上这个提升，导致大家对于全球来讲这个流动性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紧，因为你加息的话呢像市场里面是吧要去收钱的嘛，那么短期来讲会影响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虽然说它加息的预期减弱了，但是他们非常的强硬，在年底之前还会再加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国内呢大概率也会受到这种流动性影响，因为很多这些我们说资金往外流的话，那很多又是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或者说其他这种币种都是一样的。那美元它是全球的一个什么最大的一个货币，而且吸收流动性非常的强，虽然说它加息，但是人家美股啊是一直在创新高的，它是相当于吸收了全球的其他国家的这些流动性。那我们的政策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而且利率呢又是比较低，在这种高低利差的这种情况下，短期很难去减少这个剪刀差，因为美股的这个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存储利率哈一直是比较高，我们是一直偏低，甚至还有时候想去降息，降息都没有降，都是在变相的。那么这种的话就是剪刀差会持续一段时间，只有在它接触这种加息的周期之后才能够向全球有些宽松，那么这些资金有可能流入到亚洲或者流入到我们，这些短期来讲暂时没有这个信号，只要加息没有结束的话还是很难的。那么再从我们说全球的这种石油这个价格来看的话，那石油呢主要是外围哈，第一点呢我们说石油它是很难持续在100以上的，很难超过3个月的，只要超过100以上啊，基本上都会有国际的这些资金会往下去做，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而且它很难持续到年底， 100以上，但是它又不会大幅度的下跌，因为像外围那一些呢国家基本上是靠石油出口的，如果低于80以下的话，那他们就不划算，因为美国的页岩油呢它的成本是在这个90，那你如果一直维持在100以上的话，那美国就会有开发页岩油的这个什么这种动力，那么如果低于80的话，那它就没有这个动力，所以像这些外围这些国家的话，它也是想把这个石油的价格呢稳定在一个区间，就是80到100，啊不能一直在100以上，这100以上的话，那美国可就开心了，那么你如果一直在什么80以下的话，那其他那些国家他就不开心了，因为他也希望什么高油价的时候去出口啊，不管是哪一些国家，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之后呢，市场对于一些不确定性他依然还是有些担心，短期你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什么路径，
1: 嗯，
4: 大家都在说我要缓和我要缓和，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说彻底要缓和的这种趋势，都是在口头上的，那么从资金投资角度上来讲，我没有看到确定性之前我不太敢去出手，那么从内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在这种确定性没有出来之前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甚至还有一些利空，那我现在也不敢去进场，那资金里面呢就形成恶性循环，你不买我也不买，对不对？你抛我也跟着抛，那它是负向循环，是加着负向循环之后，所以总体的趋势呢会越来越弱，大家的信心呢会越来越差，那这种情况的话，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短期没有看到明显信号之前还是要谨慎一点，
1: 那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我们的这个内部的 A 股的这个交易环境回归常态的话，好像也很难有一个大幅反弹上攻的这么一个外在条件存在，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存在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AI 的产业趋势这儿，其实这也决定了大家对于这个科技很多朋友是否要改变整体的看法的问题，因为我的了解上有很多朋友对于科技已经从原来的很坚持到现在基本上是要
4: 动摇了。
1: 要动摇了，已经在动摇的极边缘了位置了。而您就是在上一轮科技当中，其实是非常有号召力，同时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看对了方向的我们的嘉宾之一，想听听此时你的看法
4: 啊。其实如果一直高利率的话，对于这个科技板块的融资的成本啊，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大家也都在担心。但是并没有说因为美股啊，因为这个融资的成本上升之后导致它的下跌，反而我们这些 A 股的这些相关的科技板块呢，受美股的影响自己先跌。我们国内的话其实是属于低利率啊，相对来讲融资成本也比较低。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了不确定性。尤其是 FCC 它会时不时的拿出来说，而且它是主要是做高端，低端呢我们不太做。那上一次呢我们给大家讲过，它以65%的这种什么美国的价值的啊这种核心的这些产业它留在这里边，中低端呢它让我们来做。那市场来讲有没有多大影响呢？其实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它本身要到2028年、2029年的时候才能够开始去实行，或者是去量产，去这个加速去替代。那短期来讲既然没有影响，为什么跌那么多呢？大家对于它的预期发生了改变，然后里边的资金呢它发生了什么出逃，或者说一个兑现，短期就发生了下跌，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从公司的基本面，短期来说，1到2年它不会有变化，甚至不会有什么利空的变化。像这种小故事的话，之前大家在这种易中天的时候，在2025年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大家也经历过，是不是？各种这种小作文，我们不能出口到美国啊，说或者说没有什么业务了，然后中间也是跌了过好几轮之后，随着这种产业恢复正常，市场趋势也恢复正常之后，它走了1年多，涨了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现在这些很多这些企业也是一样的，也是受到这种小作文 FCC 哈啊什么这个 CW 光芯片啦，对不对哈？什么激光器啦等等，这些都在往下跌。那你去看一下，不管是摩根士丹利给的报告，还是 FCC 里边的核心这些文章，都没有明确。

0: 却说这些板块接下来马上要被限制，这还是在什么传闻这种阶段的时候，我们 A 股里边的这些相关的公司都已经开始什么夺路而逃了。那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时候，这就叫错杀。那错杀的时候，你就熬机会就行了，熬时间嘛。你想去年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搞的这些易中天这些事情，起码有过好几轮，包括像妇联这些代工的时候也搞过好几轮，那后边不照样起来了吗？那市场回归正常的时候，他给你讲逻辑；如果没有回归到正常，他不讲逻辑，也不讲道理，就下跌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去找原因，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反正就是就跌了吗？那现在外围是利好，人家涨都是正常，到我们 A 股里边的时候，它利好反而就不涨了。这里边是资金的生态，它是先选的去兑现，然后引发了其他的资金往下来。所以这些并不是说真正的利空，逻辑也没有变。错杀之后你就去熬时间就可以了。
1: 好啊，非常非常这个开心，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能够听到这个郭老师的这种专业的分析，我也同时非常理解大家在这个时候探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对于大家而言，在一个宏大叙事有可能形成一个重要拐点的一个节点，大家一定是非常重视的，也有可能你判断错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损失的，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点。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能说所谓病急乱投医。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媒体上的声音，包括专业人士声音，拿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去和这个2020年、2021年当时新能源汽车股价先见顶，后面产业然后往下走去做类比，我不是说结局会完全一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众说纷纭，可以去探讨。但是两个的背景，当时遇到的困难的背景，产业的发展的阶段的背景，难道真的能去类比吗？那我认为这样的比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么刚才郭老师的这个分析，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是否认同，好不好？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整体的一个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操作的难度呢，很明显没有像节前预期的那样，操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科技的一个下跌，红利股的一个上涨，让很多的散户是从中有所纠结。那接下来等到地量见低价，或者说等到相关的支撑位之后，那科技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但问题是，现在比科技反弹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解禁潮同样也要来了。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啊，两大指数，上证指数的话，今天是毫无反弹、毫无抵抗力的一个下跌。那从图表中啊，我们不难发现，在第四季度解禁的总市值是达到了万亿元，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了。那今天的话，给大家梳理的这份第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清单，大家要额外的关注，因为从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个，在第四季度的话，我们说了解禁市值靠前的方向；第二，解禁的股数大于50000股；第三，很重要，那就是解禁的金额大于100亿。所以啊，今天的这份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清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同样啊，在当下的这个缩量的行情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品种受到了资金的关注，那就是股东人数巨减的方向其实是逆势走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领派科技，那今日是逆势20厘米涨停啊。那我们说股东户数环比下降了10.6%。再来看招商南油，股东户数下降了15.1%，今天是逆势涨停。再来看时代万恒，股东户数是环比下降了22.3%。那股东户数的下降，筹码集中到了主力资金的手里。那今天啊，大家看到时代万恒也是逆势的放量，今天也是涨停。那除了这些在弱势行情当中逆势走强的方向，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挑选新的低位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散户卖、机构卖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啊感兴趣的，你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股东人数的一个减少，散户在卖，机构在买，凭什么机构在这个弱势的行情当中立刻的发起了进攻呢？走出了强势特征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随着股东人数的减少，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这种交叉验证它的成功率是非常大的。首先啊，第一点，机构资金的加仓啊，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是充分认可的，说明股东人数减少的背后包含了社保、险资这类聪明资金在积极做多，那么股价错杀它概率更大。 第二，股东人数减少代表筹码向主力资金集中，散户抛压充分释放，也说明社保重仓态度获得了较多主力的资金认同，那股价后续上涨的分歧就更小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案例就明白了。长电科技一季度的股东人数从36.8万人减少到32.4万人，但是呢，外资保险公募是持续的逆势加仓，那很明显啊，之后从今年4月份启动，走出了这样一个3倍的一个大行情。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彩虹股份一季度的股东人数从7.86万人减少到7.1万人，那外资公募却是逆势加仓了3100万股，那当时的还是震荡下行，之后拐点出现，4月份启动，走出了4倍的大牛市。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弱势震荡下行的环境当中，去找到散户卖、机构买的具有资金重点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啊，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领到重点关注。那今天的这份清单啊，我们给大家举个案例，这家公司啊，股东户数第二季度的话，环比大幅减少了46.71%，很明显是超出预期了啊，大量的散户都在卖。那社保101组合第二季度是增持了200万股，合计已经持股达到了866万股，而中报的净利润却同比大增10倍。从 K 线图上，我们更明显的一个感觉到，长期的10年以来的话，这样一个底部特征啊是非常明显，而且近期已经回到了10年的这样一个颈线位。那这一波的一个趋势很明显，有大资金介入了。那接下来一旦突破上方的压力位，很有可能走出加速行情。所以像这一类散户不断的被洗出去，机构不断的在买，突破颈线位很有可能会走出大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呢，主要从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呢，聚焦当下股东人数大幅减少的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机构资金重点新进增持的方向；第三，股价处于相对低位且出现低位启动的特征。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精选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张估计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张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8: 有太字没问题。
9: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来看第一条，10月5日。华为和高通官宣，双方达成一份多年大范围的专利许可协议，协议包含双方在 5G 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利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部分美国专利。好家伙，剧本翻过来了，以前是华为交钱，现在是高通付费，可以。另外，小九还观察到，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 49%， 这是历史上纯汽油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50%。最后来看重磅头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将在10月23日至27日举办。虽然国庆期间 mRNA 领域创纪录的 BD 交易并没有带动节后医药方向逆势拉升，不过即将举行的 ESMO 年会有没有可能带动医药股会在月底前具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创新药方面听一听郭老师的看法。
0: 创新药呢，其实属于这个连续几次创击这个年线之后呢，一个回踩啊，而且今年是第4次突破这个什么年线之后一个回调。从逻辑上来讲呢，基本面呢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而且它已经到了业绩的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三季报的话，如果业绩比较好的这些相关的公司，大概率会有表现。那其次呢，我们说像这种 BD 授权的话，已经1300多亿，今年哈上半年的话是1000亿，也就是说整个我们国内做这种创新药这个 BD 授权出海的话，这种规模非常的大。那尤其核心的这些逻辑受益的话呢，就是 CIO 临床医学的。那么目前来看，今天呢，因为有一些这种公司啊，三期临床医学这种不达标，然后直接就跌下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那些核心收益的方向。CIO， 比如说做这种啊实验猴的，或者说实验鼠的，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它不受什么这个外围的这些数据的影响。
1: 好，更多的机会我们稍后再来聊。
0: 来，
3: 上啊，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郭老师 ，AI 硬件这一块前期其实你重点关注像 PCB 这些品种，其实最近还是有一些很抗跌的啊。
0: 对，
1: 今天有逆势表现的，接下来你认为还有这个表现的可能吗？
0: 啊，有啊，这种机会呢比较多啊。比如说像最近这个英伟达呢，说这个用这个树脂哈，就是 HC， 就是 BCB 的这种新的这种树脂啊，做这种 CTL 浮动板，而且试验这种效果呢还不错啊，而且后边之前有这个 PTFE 的这种，我们说认证的速度啊也比较快，良率呢大概是超过50%，所以机构的资金呢对于这个上游 PCB 的材料是依然比较认可的，而且后边还有像谷歌的这种TPU V8 V9 啊，要大量的用到这种 PCB 板，那 PCB 板上游就需要用到这些材料，材料的话上游就是我们说的电子。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政府声称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或将正式写入与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不断鼓噪引进核潜艇，到底有何图谋？
2: 一步步侵蚀战后秩序，把自卫队从防御型武装向具备远程持续作战能力的力量转型。
1: 法德两国鼓动欧盟设立的新型贸易工具，究竟是不是301条款的欧洲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持续推进之际，欧方此举到底又是何居心？
3: 欧盟就是想在稳住中欧合作基本盘的同时，用新工具来塑造对他自身更有利的贸易规则。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满三年，和平曙光为何依然难见？深陷严峻外交与舆论孤立的以色列又为何始终不肯收手？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最近，日本政府再度放出消息，声称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可能正式写入与核动力潜艇相关的内容。实际上，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防卫部门负责人和一些日本政客已经多次就核潜艇相关议题做出表态和试探。种种迹象表明，拥有核潜艇正在逐步地进入日本国家防务政策的正式议程，而这也释放出极其危险的信号。
1: 10月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将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消息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安保三文件的修订目前正在研究之中，有关具体内容现阶段尚不能预判并作出回答。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日本外交和防务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实际上，日本对核潜艇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4年防卫指导方针修订期间，日本政府便在内部开展核潜艇研发与引进的可行性研究，后因核政策约束、成本高昂、技术空白及反核舆论压力搁置。此后20余年，日本一直没有放弃相关构想，持续迭代常规潜艇技术，保留水下军工产能，并通过专家论证、政策试探，逐步突破制度限制。2025年以来，这一进程明显提速。去年9月，日本防卫省下设的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提出新一代潜艇研发需突破传统动力局限。去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国会公开表示，不应将研发核潜艇视为政策禁忌，主张就此展开讨论。今年以来，日本政府的相关动作进一步提速，包括日本维新会在内的右翼势力公开鼓噪日本应该引进核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个月还曾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日本政府是否真的已经决定将在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写入与核潜艇有关的内容？那日本政府鼓噪的所谓引进核潜艇，究竟是自己研制还是从外部采购呢？
2: 日本政府呢，还没有最终敲定是否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呢，写入核潜艇的相关内容。一方面呢，是执政党内仍然存在比较谨慎的声音，同时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仅限和平利用，国内反核力量、和平团体呢也强烈反对。但据说呢，已经有了一个折中方案，可能会以探讨研究引进核动力潜艇这样的表述纳入文件，而不是直接确定采购或列装，算是一个试探性政策铺垫。这种表述的主要作用呢，是为后续开展成本测算、技术评估、可行性论证打开政策口子。 日本所称引进核潜艇目前存在外购和自研两条备选路线，但是呢都不容易。日本没有军用核反应堆研发建造与运维经验，美国英国拥有成熟的核潜艇技术，直接从外部采购是短期内门槛相对更低的选项。但是呢，核潜艇技术属于高度敏感的军事机密，对外转让限制非常严格，大规模对外出售核潜艇的先例很少。自主研制方面，日本拥有发达的民用核电产业与常规潜艇制造能力，川崎重工、三菱重工长期建造先进常规潜艇，潜艇壳体、声纳、鱼雷等配套工业基础扎实，但是民用核反应堆不能直接移植到潜艇上。日本的短板在于小型化、高功率、长寿命船用核动力堆，那核潜艇的辐射屏蔽、维护、退役处理体系等也是空白，所以自研周期漫长，成本高昂。总体来看呢，日本现阶段更倾向

0: 将先在安保文件中留下政策入口，优先评估外购可能性，长期呢会保留自研选项。
1: 邵女士，日本政府围绕核潜艇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从最初呢只是小步的试探，到如今啊已经是迫不及待的大步迈进。那么日本政府为何一直对核潜艇念念不忘？那这背后又暗藏怎样的战略野心呢？
0: 首先呢，日本谋求突破战后体制束缚，摆脱专守防卫限制。二战后呢，日本受和平宪法与无核三原则约束，不能发展核动力装备。日本长期以来呢是依靠常规动力潜艇维持水下力量，但是呢他们的水下续航持续潜航能力有限，而这个核潜艇可以长时间潜伏深海，在机动与隐蔽性上优势更明显。日本推动核潜艇议题本质上是借装备讨论一步步侵蚀战后秩序，把自卫队从防御型武装向具备远程持续作战能力的力量转型。其次呢，是服务美日同盟，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日本如果有核潜艇，那在西太平洋就可以承担更长时间的水下侦察封锁任务，分担美军压力。日本又以希望借此加深对美国的军事捆绑，换取美方在安全议题上更大支持，依托同盟提升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最后呢，日本意图强化对周边海上通道的掌控。日本是一个岛国，海上贸易和能源运输高度依赖西太平洋航道。在一部分政客看来，核潜艇能够提升日本自卫队在东海、西太平洋等海域的水下威慑力，增强对关键海峡与海上通道的监控能力。
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期还不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为突破无核三原则制造借口。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批评反对讨论修订无核三原则的人，主张日本必须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随后，日本日经亚洲又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不仅如此，日本今年6月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同样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然后以此为借口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等，妄图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
1: 邵女士，近年来日本不断渲染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并打着所谓防范中国的幌子加快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日本一旦真的拥有了核潜艇，会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怎样的现实威胁呢？
0: 日本近年之所以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放大地区安全矛盾，本质上呢是为自身军备扩张寻找借口，借防范中国之名突破战后体制束缚。日本大力发展远程导弹、大型舰艇等进攻性战力，不断架空专守防卫原则，这本身呢就是亚太地区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如果日本真的获得了核潜艇，将给亚太安全局势带来多重现实威胁。第一呢，就是打破地区水下力量平衡，诱发军备竞赛。核潜艇拥有常规潜艇无法比拟的长时间水下潜伏、远程机动能力、隐蔽性和持续作战能力极强。日本一旦拥有核潜艇，周边国家势必要强化水下警戒、反潜力量建设，地区水下对抗强度上升，极易引发误判和摩擦，推高海上突发事件风险。第二呢，就是冲击战后国际秩序与核不扩散体系。战后日本确立无核三原则是亚太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核动力潜艇意味着日本在军事领域启用核动力，严重侵蚀了无核三原则。它释放出危险的示范效应，动摇地区国家对核管控机制的信心，给核扩散埋下隐患。第三呢，就是加剧地区地缘对立，恶化安全环境。日本核潜艇部署后，可在东海、西太平洋长期活动，用于情报侦察、水下封锁等任务，叠加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加深，日本水下力量将直接服务美国印太战略，加剧阵营对抗，让亚太陷入更加紧张的安全困境。
2: 随着日本谋求核潜艇的步伐不断加快，其与美、英、澳、奥库斯联盟的合作也再次引发多方关注。2024年4月，日本宣布加入美英澳三国组成的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的合作框架，成为奥库斯的首个亚洲伙伴国。 奥库斯的第一支柱是指美英澳核潜艇计划，美国将向澳大利亚出售数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之后过渡到三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核潜艇。第二支柱则是侧重于联合研发量子计算、水下技术、高超音速技术、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前沿防务技术。有分析指出，虽然日本加入的是第二支柱合作框架，但加入奥库斯协议仍然意味着日本拥有了接触核潜艇的可能性，而日本的加入也让奥库斯的触角得以进一步向东北亚延伸，无疑将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1: 盛女士，在明知无法直接参与美英澳核潜艇计划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仍然对参与奥库斯联盟的相关军事合作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那日本又真的能够通过参与奥库斯合作迈过拥核的红线吗？
0: 首先呢，日本希望借奥库斯平台深化与美英的军事一体化。奥库斯呢，不只是核潜艇项目，还包括人工智能、水下侦察、高超音速等尖端军事技术合作。日本虽然拿不到核潜艇共享资格，但希望参与情报共享、反潜作战、海洋监测等次级领域合作，学习美英先进水下作战体系，补齐自身短板，提升自卫队联合作战能力。其次呢，日本试图抬高自身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奥库斯呢，是美国打造的印太小多边军事集团，日本积极靠拢，意在和美英澳形成联动，构建起覆盖西太平洋的军事网络，配合美国岛链战略，强化对西太平洋关键水道的监控，同时呢，借此向地区国家展示美日同盟的紧密程度，释放威慑信号。第三呢，日本也意在为自研或引进核潜艇铺路，虽然不能直接拿到奥库斯的核潜艇，但通过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日本可以了解核潜艇运维水下作战理念，积累相关经验，为日本自身论证核动力潜艇提供参考。当然呢，奥库斯核潜艇计划只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没有向日本转让核动力潜艇的安排，合作最多只能帮助日本积累水下作战能力，无法直接让日本获得核潜艇。但是呢，这种渐进式军事捆绑会持续侵蚀战后安全架构，加剧亚太阵营对抗。日本如果继续沿着这条军备扩张的道路前进，会不断挤压地区安全空间，推高地缘冲突风险。
1: 近日，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鼓动欧盟进一步强化所谓经济防御能力，甚至还有德国官员将这种所谓新型贸易工具与臭名昭著的美国301条款相提并论。虽然这份文件没有点名中国，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它针对的是谁。那么法德是真的要亲手降下坚持了大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的旗帜，将欧洲引入保护主义的歧途吗？
2: 当地时间10月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鼓动欧盟推出新的贸易多元化工具和贸易防御措施。按照法德两国提出的方案，当第三国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时，欧盟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必要时甚至立即斩断相关对象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默茨和马克龙还在联名信中写道，欧盟委员会手中需要一个可信的工具，以便做出果断和系统性的反应，通过反向合格多数机制启动，并在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直至立即切断其进入内部市场的渠道。欧盟委员会对法德的这一倡议表示了欢迎，称该方案是对欧盟讨论如何应对地缘经济风险和全球失衡的有价值贡献，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竞争力以及处理与贸易伙伴关系上的立场一致。有外媒进一步披露，尽管法德文件要求欧委会能够迅速启动新的措施，但新机制若要正式建立，仍需获得欧盟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批准。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胡奇木。胡先生，法德两国领导人近日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建议推动欧盟建立一种全新的所谓贸易防御工具。那从现在透露的信息来看，这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真的要设立一个欧洲版本的301条款呢？
3: 这个贸易防御工具啊，确实有对标美国301条款的导向，但是两者从法理上看并不相同。美国的301条款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工具， 它适用国内法凌驾多边规则，这种随意性极强。而欧盟的做法呢，它本质是对现有的反倾销反补贴体系的一种升级和扩容，它重点是针对产业政策倾斜、产能过剩等所谓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来强化它的快速反制能力。它名义上呢仍然是锚定 WTO 的规则框架，但是适用范围扩大了，执法的流程也简化了，报复的手段更加灵活，它已经具有了一些单边执法的特征。我觉得这个新工具的制定，它标志着欧盟的贸易政策正在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出击。
1: 胡先生，欧委会对法德两国领导人的提议表示所谓的欢迎，那您觉得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欧盟是否真的会按照法德两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所谓的全新贸易防御工具呢？
3: 欧委会的这个表态呢，它首先释放了欧盟在强化贸易防御上形成共识的一个信号。近年来啊，欧委会其实一直在推动贸易工具的现代化，它先后推出了反胁迫工具、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等这些工具啊，这次法德的提议刚好也是契合了这个政策方向。但是呢，这套新工具短时间内落地的难度很大，因为欧盟成员国它的利益分化是明显的，而且立法的过程将面临一个复杂的内部博弈的过程。比如说北欧、中东欧这部分国家呢，它依赖外部市场啊，对出台强硬工具呢有很多的顾虑，而且呢，这个工具它本身还面临着 WTO 合规性的一个争议。如果参考此前反胁迫工具立法的这个周期呢，这套工具我觉得至少要经过一个1到2年的磋商，所以啊，短期内它更多是一种政治宣示。
2: 尽管法德提交的文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并明确表示新工具应当不针对特定国家，但这份文件使用了大量近年来欧盟谈论中国经济政策时频繁出现的表述，包括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结构性产能过剩、倾销、过度且全面的补贴，以及汇率操纵和货币低估等等。有德国官员对媒体给出了更直白的解释，声称在贸易越来越被当作政策工具使用的情况下，欧盟也需要拥有足够强大的手段，其威力应当可以与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的能力相提并论。外界注意到，德国与法国过去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并不总是一致，法国长期主张强化欧盟产业保护和战略自主，而高度依赖出口和中国市场的德国却相对谨慎，但这一情况却似乎发生了变化。有外媒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商品在一些关键行业进入欧洲市场，德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明显发生了变化，其立场正在与法国靠拢。针对法德的这一举动，欧盟中国商会发言人近日回应表示，在当前中欧贸易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之际，我们认为引入此类机制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削弱双方互信，使谈判更加复杂，不利于达成建设性共识，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6号也回应指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1: 胡先生，长期以来德国在对华经贸议题上表现得相对比较的谨慎，那这次与法国一起提出建立所谓的全新贸易防御工具，是不是表明德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已经出现了某种转变呢？
3: 我觉得呢，这体现了德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阶段性调整，但是目前还谈不上根本转向。过去啊，德国对华经贸呢，它这个态度是偏于谨慎的，这个核心原因就是中德经济深度绑定啊，中国是它的一个核心出口市场和供应链的节点。但是近年来呢，德国制造业它的竞争优势在减弱，尤其是德国的像汽车、化工这种支柱产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啊，这就使得德国国内产业界还有绿党等政治力量要求对华强硬啊，这个呼声是不断增强的，它需要平衡各方的诉求。不过这次德国选择在欧盟框架下推进贸易政策的这种调整，而不是去单独行动，我认为呢，这个本质啊，它还是想借欧盟的集体力量增加对华的谈判筹码，避免它独自承担博弈的成本。总的来看，我觉得 德国对华务实合作这个底色是没有变化的。这次联合法国提议呢，更多的是政策的防御性校准，而不是全面转向。
1: 胡先生，在今年6月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持续推进之际，法德两国及欧盟近期的这种种举动，您觉得到底是何居心？

0: 首先，欧盟可以用防疫之名增加谈判的筹码，迫使我们在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议题上让步。第二呢，就是它可以回应来自欧盟内部的这种贸易保护的诉求，安抚本土产业对于竞争压力的担忧，从而凝聚欧盟内部的共识。再者呢，就是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过程中卡位，既呼应了西方去风险的基调，又保持欧盟政策的自主性。说白了，欧盟就是想在稳住中欧合作基本盘的同时，用新工具来塑造对他自身更有利的贸易规则，这是一种施压而不是脱钩啊，它更多的是一种利益考量，而不是刻意的一种对抗。
1: 截止到当地时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这场战争使得加沙地带陷入到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中，而随着约旦河西岸不断遭到慢性侵蚀，两国方案的前景也愈发变得复杂和充满挑战。
2: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当地的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不仅如此，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压缩。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数据显示，加沙约90%的建筑遭到破坏，以军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约210万加沙民众被困在4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数据还显示，94%的加沙民众需要基本住所和家庭生活援助。
3: لأنه الطير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بحلق في السماء بكثافة والأباتشي كمان كانت طخة شرق يعني كانوا رهبين الأطفال حياتنا صارت كلها خوف ورعب يعني اليوم بالذات الليلة بالذات حسستنا أننا بدنا نرجع للحرب مرة تانية
2: 在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同时，同为巴勒斯坦领土的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联合国安理会近期一份文件显示，以色列今年3月批准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新建34个定居点，是迄今以方单次决定批准数量最多的一次。与此同时，定居者暴力愈演愈烈。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西岸地区已发生超过1600起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巴勒斯坦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则指出，一些定居者组织的暴力活动得到以军默许甚至保护，定居者暴力正被合法化、制度化。外界还注意到，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于2025年10月10号生效后，加沙地带虽然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空袭却一直在持续。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特朗普为结束冲突制定的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将建立一个过渡性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管理加沙地带，并开始加沙地带的全面非军事化和重建工作，包括解除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团体的武装。然而，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谈判却迟迟无法实现突破。
4: 哈马斯认为呢，以色列是侵略者，以色列不从备战领土上撤军，作为抵抗力量的哈马斯就不会解除武装，强调拥有武装是反抗侵略的基本权利。而以色列呢，则要求呢，哈马斯必须完全解除武装，以色列才能够从加沙地带撤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导致呢，第二阶段的这个谈判呢，迟迟无法取得进展。
2: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多方持续发声，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上个月底，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视频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号发表致辞，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

0: 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呼吁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哈马斯10月7号发表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乙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这个声明一是表明呢，哈马斯对落实协议是认真的，目前协议迟迟未能取得进展，责任完全在以色列一边，以色列要求在抵抗力量完全解除武装之后才撤军是毫无道理的。二是呢，争取国际社会更大的同情和支持，推动国际社会呢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以色列撤离加沙。三是呢，要影响美国。美国现在正处在中期选举，越来越多的选民呢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哈马斯本派别呢发表声明呢，可促使特朗普政府呢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撤军，改善人道主义环境。
0: 随着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以色列陷入了严峻的外交与舆论孤立。在9月下旬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约旦、叙利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对以色列表达了严厉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为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时，数十名各国代表集体离场，导致会场内出现大片空座，会场之外的纽约街头还爆发了多起抗议以色列的活动。尽管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以色列方面依然态度强硬。内塔尼亚胡10月5号发表讲话，重申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声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统治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人质的相关人员。
1: 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这个孤立，一个目的是在加沙彻底消灭哈马斯，第二个目的呢是逐步蚕食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土地，将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等其他巴勒斯坦的领土呢分割开来，使两国方案呢永远无法实现。第三个呢，目前呢正值以色列在这个大选前夕，以色列内部的双方呢势均力敌，内塔尼亚胡呢为了得到极右势力力量的支持，保持住他的首相的位置，必须呢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更加强硬的立场。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伙计，给我拿套糖。
1: 好，这就来。
2: 来，伙计。
1: 好，给您。
0: 伙计，给我称斤花生。
1: 好。

0: 先生。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1: 哦，有有有。
2: 您来看。
1: 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0: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1: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0: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1: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四中。

0: 小时，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嘿，你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肖阳，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肖阳。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肖阳。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远，问你们，你们找谁？刘远，
1: 我是啊。
0: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0: 董助手，
2: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1: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3: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0: 曾经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处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4: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0: 刘远，
4: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0: 将军，你
4: 还快滚！
5: 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6: 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
5: 我没事儿，我想想，要不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
6: 那干嘛不去夫子庙？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5: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6: 我知道了。
5: 你知道什么？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6: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5: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
6: 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5: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6: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
5: 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6: 延迟一年。
5: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去夫子庙吧。
6: 像不像我们？哟，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5: 像不像嘛？你看你嘛。
6: 不像。
5: 像像像像，看一下。
6: 像像像像像。
5: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6: 难听不难听啊？
5: 不难听，阿土阿土。
6: 那那只呢？
5: 小雅。
6: 行，随便你吧。
5: 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啊？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5: 谁跑了？
6: 男孩跑了。
5: 他为什么要跑啊？
6: 问你啊。
5: 他害羞了。
6: 不是。
5: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没
6: 有。
5: 那为什么呀？
6: 猜呀。
5: 哎呀，我猜不出来。
6: 猜吧。
5: 哎，你告诉我嘛。
6: 快猜。
5: 我很笨的。
0: 上钩。
5: 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1: 没什么。

0: 好啊，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2: 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3: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2: 被抓了？为什么呀？
3: 刘远是共产党。
2: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2: 他们说你就信的？
3: 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产党，我能不知道吗？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哎，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2: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3: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2: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
3: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就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2: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2: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3: 肖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4: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3: 您别说了，我明白。
4: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3: 焦局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说。我大哥刘远被抓了。被抓？被谁抓了？
1: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0: 是啊。
2: 三哥，
0: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2: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0: 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 明天凌晨3点，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1: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儿？
0: 哎，三哥，
1: 嗯，
0: 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
1: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下课了，
5: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6: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7: 听说明天就……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你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样晚上。

0: 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
3: 哥，
0: 哎，活动一下手脚。三哥，出来。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快走吧，照顾好自己。哎呦，夏夏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哥，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你是什么我都救你。
1: 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是啊，
1: 你真的是共匪。
0: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1: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0: 好兄弟，好兄弟，
2: 卫华，六远，快点，来不及了，六远，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0: 保重，三哥，谢谢。
2: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3: 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4: 周卫国去哪儿了？
5: 报告长官。
4: 讲。
5: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4: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5: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4: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6: 报告警官。
4: 讲。
6: 赵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4: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赵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0: 谁？刘远。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8: 一共18斤。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兴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大老师好。
1: 我们下面跟随小九共同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假期回来开盘的第一天，小九心情一言难尽，数据有点凉飕飕。一起来看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都是绿盘报收，创业板指跌幅更深，下跌 3.15%， 科创50指数跌近 5%， 沪深两市成交金额大幅释放，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441亿，合计 1.68 万亿元。个股绿肥红瘦，下跌家数比例近70%，超3700余家，红盘比例只有30%，其中涨停45只个股，跌停15只个股。从板块上看，还是以油气开采、航运、港口、银行这些偏防御的方向有表现，但以半导体、光通信、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方向，则变成了导致创业板和科创板大幅下挫的主要原因。小九不免有些无奈了，科技的调整还会继续吗？大盘短期能不能稳住？大为大为，快请嘉宾郭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吧。
1: 好，郭老师，这个其实我们市场表现啊，这个有些令人失望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我始终从这波下跌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比较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试着去找出为什么会偏弱，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合理的或者是符合我们自己认知的一种理解？从您的这个如此专业的这个角度啊，不知道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来啊，
4: 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走弱呢，也不是说一年两年啊，我们说从这个零几年到现在的时候，经常会有外围创新高的时候呢， A 股呢走自己独立的这种行情。那现在呢也是一样，大家可能经常看到说外围这种道琼斯啊，什么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了，我们呢还在这个新低的这个位置，甚至在不断的创新低。问题原因出在哪里呢？原因出在我们内在的这些生态的问题，就是说经常出现这种利好的时候呢，它没有什么正面的反馈，然后有一些这种利空的时候呢，它会加大市场的一个恐慌效应，就导致市场呢短期利好不兑现，然后利空呢它会往下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本身比如说今天下跌的这种大部分的原因呢，大家都归结到这种 FCC， 那 FCC 这种事情呢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好几波了，是不是？那最大的影响是8月5号这一波，那8月5号那一波也没怎么跌，那今天反而跌的比8月5号还要多，那说明市场里边大家都是在风声鹤唳，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利空，资金呢都选择先兑现先跑出来，就形成了市场里边一个类似于像7月份的这种踩踏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利空的情况下啊，甚至有利好它都不涨，是场内的资金都在什么夺路而逃，而不是说它基本面发生变化，基本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还是在偏向好的。包括它的业绩三季报马上就要出来了，是因为大家市场呢短期已经不太相信这个市场能够走出来，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信心，没有增量的资金进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强有力的力量，就大力出奇迹，比如说像这种汇金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其他这种大机构啊，尽数入场，给大家一个信号，扭转市场信心。如果没有的话，短期还会维持这种弱势的格局，大家心里边呢先有这个预期哈，你不要说啊，马上我就马上要这个扭转了。虽然说3800这地方大家都知道会震荡筑底，能够往上去反弹，但是反弹的空间和反弹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大机构不出手的话，你想让它一波给你涨个200-300点，直接拉到4000-4100是很难的。大家都在期待等待这个政策或者说等待这种信号出来，那目前为止暂时呢还没有啊，所以大家对于接下来反弹的预期空间呢稍微放低一点，这只是属于短期有个超跌反弹，市场的生态还没有扭转之前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进场，或者说不要轻易去抄底，仓位呢降低一点点啊，不要说市场里面没有机会，市场里面天天都有机会，但是短线来讲，日线周线还有月线包括什么季线的话偏弱的情况下，你在这个弱势的时候去找机会相对来讲比较难做，我们在市场比较难做的时候呢就控制仓位，你等它起码要站上5日线，那么目前来讲上证指数连5日线都没有站上去。那么从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有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看5日线的话，一般很少连续在8天以下它是站不上去的，那现在有多少？现在已经是5天了哈，现在已经是5天了。所以如果说短期来讲，要是往下去的话，它会有一个往上反弹的空间，起码第一个目标是5日线。那如果你看月线的话，从9月24日以来，它是没有2次月线两连跌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比如说下一周，或者说本周、明天继续往下跌的话，

0: 话，那么跌得越深或者说越靠近3741，它更容易往上反弹。如果这个规律没有打破，这一只无形的手一直在控制这个市场或者影响这市场，那么接下来往下打的空间，尤其是3800以下，它往上反弹的力度或者说反弹的预期，你就可以去期待一下了。这起码现在目前来讲是没有打破这种规律的啊。
1: 嗯，好，哎，我觉得郭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的切入本质，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直白了啊。其实能听明白，就是短期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偏非理性的一种状态了。
0: 对，
1: 你我如果我们用认知，我开场这个词来说，它其实已经超出了很多人认知的这个范围，因为我们的认知是通过逻辑、通过经验等等这些去拼凑起来的。但是郭老师其实现在给我们描述的，现在它进入到了一种交易层面的负向循环，这种负向循环需要一个外力打破，而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够准确预知这个外力什么时候会介入，那么这是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的。只要你不能准确预测，那么这件事都已经脱离了你的认知了，因为你就得去观察。但是其实郭老师后面那一段我理解，其实给我们一些观察角度、观察点和一些历史规律的参考啊。我想，但是呢，这件事情是能不能作为大家说，哎呀，那既然郭老师说这个五日均线现在已经连续5天了，不能连续8天，那这个就一定是在8天之内我就找地点必然能进场赚钱，我觉得也没有这层含义。因为你要仔细去想啊，你比如说这个上证指数是也许仍然符合这个，我们还说符合这个规律的情况之下，它横着把5天均线等下来也算是站上了，对吧？
0: 对，
1: 这你也横着你也赚不了钱呐。对，我说指数，就算你买指数横着，它也赚不了钱。更何况你可能买的不是指数，指数横着，可能你买那东西还亏钱，这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啊。只不过就是说从概率上来讲的话啊，你可以预判它的概率可能是反弹的概率越来越大了，但是概率落实到你的交易层面，可能这中间还隔着一层。所以投资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最后落到大家的决策上，可能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会不一样，都是因人而异的啊。那好，那郭老师，那我觉得你很好的、很客观的解释了现在市场的这么一个现状。那我们抛开我们本身市场的自身因素，我们就说现在全球的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重新回到了正常的交易状态的时候，我们又能如何？这件事儿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联储这个加息的这个节奏可能又有一些预期的变化，但是这个有一些转好的变化之后呢，短期我们又看到油价其实又在慢慢的去往上去走。所以对于这个海外的，其实海外现在无非就是锚定两件事在交易，一个就是流动性，一个就是 AI 的产业趋势，这两条线分别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客观跟我们讲一讲啊。
0: 其实像这种美联储这种加息的预期导致这个我们说这个后边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可能会大幅度往上飙升，不管是短期的还是这种中长期的，包括像欧洲啊就是英国的话，这些长期的这种债率呢都在往上这个提升，导致大家对于全球来讲这个流动性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紧，因为你加息的话呢像市场里面是吧要去收钱的嘛，那么短期来讲会影响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虽然说它加息的预期减弱了，但是他们非常的强硬，在年底之前还会再加一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国内呢大概率也会受到这种流动性影响，因为很多这些我们说资金往外流的话，那很多又是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或者说其他这种币种都是一样的。那美元它是全球的一个什么最大的一个货币，而且吸收流动性非常的强，虽然说它加息，但是人家美股啊是一直在创新高的，它是相当于吸收了全球的其他国家的这些流动性。那我们的政策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而且利率呢又是比较低，在这种高低利差的这种情况下，短期很难去减少这个剪刀差，因为美股的这个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存储利率哈一直是比较高，我们是一直偏低，甚至还有时候想去降息，降息都没有降，都是在变相的。那么这种的话就是剪刀差会持续一段时间，只有在它接触这种加息的周期之后才能够向全球有些宽松，那么这些资金有可能流入到亚洲或者流入到我们，这些短期来讲暂时没有这个信号，只要加息没有结束的话还是很难的。那么再从我们说全球的这种石油这个价格来看的话，那石油呢主要是外围哈，第一点呢我们说石油它是很难持续在100以上的，很难超过3个月的，只要超过100以上啊，基本上都会有国际的这些资金会往下去做，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而且它很难持续到年底100以上，但是它又不会大幅度的下跌，因为像外围那一些呢国家基本上是靠石油出口的，如果低于80以下的话，那他们就不划算，因为美国的页岩油呢它的成本是在这个90，那你如果一直维持在100以上的话，那美国就会有开发页岩油的这个什么

0: 这种动力。那么如果低于80的话，那它就没有这个动力。所以像这些外围这些国家的话，它也是想把这个石油的价格呢稳定在一个区间，就是80到100啊，不能一直在100以上。这100以上的话，那美国可就开心了。那么你如果一直在什么80以下的话，那其他那些国家它就不开心了，因为它也希望什么高油价的时候去出口啊，不管是哪一些国家。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之后呢，市场对于一些不确定性，它依然还是有些担心。短期你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什么路径，大家都在说我要缓和，我要缓和，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说彻底要缓和的这种趋势，都是在口头上的。那么从资金投资角度上来讲，我没有看到确定性之前，我不太敢去出手。那么从内资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在这种确定性没有出来之前啊，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甚至还有一些利空，那我现在也不敢去进场。那资金里面呢就形成恶性循环，你不买我也不买，对吧？你抛我也跟着抛，那它是负向循环，是加着负向循环之后，所以总体的趋势呢会越来越弱，大家的信心呢会越来越差。那这种情况的话，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外，短期没有看到明显信号之前，还是要谨慎一点。
1: 那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我们的这个内部的 A 股的这个交易环境回归常态的话，好像也很难有一个大幅反弹上攻的这么一个外在条件存在，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存在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AI 的产业趋势这儿，其实这也决定了大家对于这个科技，很多朋友是否要改变整体的看法的问题。因为我的了解上，有很多朋友对于科技已经从原来的很坚持到现在基本上是要
0: 动摇了，
1: 要动摇了，已经在动摇的极边缘了位置了。而您就是在上一轮科技当中，其实是非常有号召力，同时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看对了方向的我们的嘉宾之一，想听听此时你的看法
0: 啊。其实如果一直高利率的话，对于这个科技板块的融资的成本啊，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大家也都在担心。但是并没有说因为美股啊，因为这个融资的成本上升之后导致它的下跌，反而我们这些 A 股的这些相关的科技板块呢，受美股的影响自己先跌。我们国内的话其实是属于低利率啊，相对来讲融资成本也比较低。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了不确定性，尤其是 FCC 它会时不时的拿出来说，而且它是主要是做高端，低端呢我们不太做。那上一次呢我们给大家讲过，它以65%的这种嘛美国的价值的啊这种核心的这些产业它留在这里边，中低端呢它让我们来做。那市场来讲有没有多大影响呢？其实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它本身要到2028年、2029年的时候才能够开始去实行，或者是去量产，去这个加速去替代。那短期来讲既然没有影响，为什么跌那么多呢？大家对于它的预期发生了改变，然后里边的资金呢它发生了什么出逃，或者说一个兑现，短期就发生了下跌，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从公司的基本面，短期来说，1到2年它不会有变化，甚至不会有什么利空的变化。像这种小故事的话，之前大家在这种易中天的时候，在2025年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大家也经历过，是不是？各种这种小作文，我们不能出口到美国啊，说或者说没有什么业务了。然后中间也是跌了过好几轮之后，随着这种产业恢复正常，市场趋势也恢复正常之后，它走了1年多，涨了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现在很多这些企业也是一样的，也是受到这种小作文 FCC 哈啊什么这个 CW 光芯片啦，对不对哈，什么激光器啦等等，这些都在往下跌。那你去看一下，不管是摩根斯丹利给的报告，还是 FCC 里边的核心这些文章，都没有明确说这些板块接下来马上要被限制。这还是在这什么传闻这种阶段的时候，我们 A 股里边的这些相关的公司都已经开始什么夺路而逃了。那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时候，这就是错杀。那错杀的时候，你就熬机会就行了，熬时间嘛。你想去年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搞的这些易中天这些事情，起码有过好几轮，包括像妇联这些代工的时候也搞过好几轮，那后边不照样起来了吗？那市场回归正常的时候，他给你讲逻辑；如果没有回归到正常，他不讲逻辑，也不讲道理，就下跌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去找原因，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反正就是就跌了吗？那现在外围是利好，人家涨都是正常，到我们 A 股里边的时候，它利好反而就不涨了。这里边是资金的生态，它是先选择去兑现，然后引发了其他的资金往下来。所以这些并不是说真正利空，逻辑也没有变。错杀之后你就去熬时间就可以了。
1: 好啊，非常非常这个开心，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能够听到这个郭老师的这种专业的分析。我也同时非常理解大家在这个时候探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对于大家而言，在一个宏大叙事有可能形成一个重要拐点的一个节点，大家一定是非常重视的，也有可能你判断错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损失的，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点。 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能说所谓病急乱投医，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媒体上的声音，包括专业人士声音，拿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去和这个2020年2021年当时新能源汽车股价先见顶，后面产业然后往下走去做类比，

0: 不是说结局会完全一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众说纷纭，可以去探讨。但是两个的背景，当时遇到的困难的背景，产业的发展的阶段的背景，难道真的能去类比吗？那我认为这样的比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么刚才郭老师的这个分析，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是否认同，好不好？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张故技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故技。那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整体的一个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操作的难度呢，很明显没有像节前预期的那样，操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科技的一个下跌，红利股的一个上涨，让很多的散户是从中有所纠结。那接下来，等到地量见低价，或者说等到相关的支撑位之后，那科技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但问题是，现在比科技反弹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解禁潮同样也要来了。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啊，两大指数，上证指数的话，今天是毫无反弹、毫无抵抗力的一个下跌。那从图表中啊，我们不难发现，在第四季度解禁的总市值是达到了1亿元，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了。那今天的话，给大家梳理的这份第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清单，大家要额外的关注，因为从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个，在第四季度的话，我们说了解禁市值靠前的方向；第二，解禁的股数大于50000股；第三，很重要，那就是解禁的金额大于100亿。所以啊，今天的这份解禁占比靠前的避险清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带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同样啊，在当下的这个缩量的行情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品种受到了资金的关注，那就是股东人数巨减的方向其实是逆势走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领派科技，那今日是逆势20厘米涨停啊。那我们说股东户数环比下降了10.6%。再来看招商南油，股东户数下降了15.1%，今天是逆势涨停。再来看时代万恒，股东户数是环比下降了22.3%。那股东户数的下降，筹码集中到了主力资金的手里。那今天啊，大家看到时代万恒也是逆势的放量，今天也是涨停。那除了这些在弱势行情当中逆势走强的方向，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挑选新的低位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散户卖、机构卖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啊感兴趣的，你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股东人数的一个减少，散户在卖，机构在买。凭什么机构在这个弱势的行情当中立刻的发起了进攻呢？走出了强势特征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随着股东人数的减少，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这种交叉验证它的成功率是非常大的。首先啊，第一点，机构资金的加仓啊，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是充分认可的，说明股东人数减少的背后包含了社保、险资这类聪明资金在积极做多，那么股价错杀它概率更大。第二，股东人数减少代表筹码向主力资金集中，散户抛压充分释放，也说明社保重仓态度获得了较多主力的资金认同，那股价后续上涨的分歧就更小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案例就明白了。长电科技一季度的股东人数从36.8万人减少到32.4万人，但是呢，外资保险公募是持续的逆势加仓。那很明显啊，之后从今年4月份启动，走出了这样一个3倍的一个大行情。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彩虹股份一季度的股东人数从7.86万人减少到7.1万人，那外资公募却是逆势加仓了3100万股，那当时的还是震荡下行，之后拐点出现，4月份启动，走出了4倍的大牛市。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弱势震荡下行的环境当中，去找到散户卖、机构买的具有资金重点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啊，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领到重点关注。那今天的这份清单啊，我们给大家举个案例，这家公司啊，股东户数第二季度的话，环比大幅减少了46.71%，很明显是超出预期了啊，大量的散户都在卖。那社保101组合第二季度是增持了200万股，合计已经持股达到了866万股，而中报的净利润却同比大增10倍。从 K 线图上，我们更

0: 明显的一个感觉到，长期的十年以来的话，这样一个底部特征啊是非常明显，而且近期已经回到了十年的这样一个颈线位。那这一波的一个趋势很明显有大资金介入了，那接下来一旦突破上方的压力位，很有可能走出加速行情。所以像这一类散户不断的被洗出去，机构不断的再买，突破颈线位很有可能会走出大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呢，主要从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呢，聚焦当下股东人数大幅减少的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机构资金重点新进增持的方向；第三，股价处于相对低位且出现低位启动的特征。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精选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张国际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7: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来看第一条，10月5日，华为和高通官宣，双方达成一份多年大范围的专利许可协议，协议包含双方在 5G 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利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部分美国专利。好家伙，剧本翻过来了，以前是华为交钱，现在是高通付费，可以。另外，小九还观察到，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49%，这是历史上纯汽油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50%。最后来看重磅头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将在10月23日至27日举办。虽然国庆期间 mRNA 领域创纪录的 BD 交易并没有带动节后医药方向逆势拉升，不过即将举行的 ESMO 年会有没有可能带动医药股会在月底前具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创新药方面听一听郭老师的看法。
8: 创新药呢，其实属于这个连续几次创击这个年线之后呢一个回踩啊，而且今年是第四次突破这个什么年线之后一个回调。从逻辑上来讲呢，基本面呢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而且它已经到了业绩的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三季报的话，如果业绩比较好的这些相关的公司大概率会有表现。那其次呢，我们说像这种 BD 授权的话已经1300多亿，今年哈上半年的话是1000亿，也就是说整个我们国内做这种创新药这个 BD 授权出海的话，这种规模非常的大。那尤其核心的这些逻辑受益的话呢，就是CIO 临床医学的。那么目前来看，今天呢因为有一些这种公司啊三期临床医学这种不达标，然后直接就跌下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那些核心收益的方向。 CIO 比如说做这种啊实验猴的或者说实验鼠的，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它不受什么这个外围的这些数据的影响。
1: 好，更多的机会我们稍后再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郭老师 ，AI 硬件这一块，前期其实你重点关注像 PCB 这些品种。其实最近还是有一些很抗跌的啊。
8: 对，
1: 今天有逆势表现的，接下来你认为还有这个表现的可能吗？
8: 啊，有啊，这种机会呢比较多啊。比如说像最近这个英伟达呢，说这个用这个树脂哈，就是 HC， 就是 BCB 的这种新的这种树脂啊，做这种 CTL 浮动板，而且试验这种效果呢还不错啊，而且后边之前有这个 PTFE 的这种，我们说认证的速度啊也比较快，良率呢大概是超过50%，所以机构的资金呢对于这个上游 PCB 的材料是依然比较认可的，而且后边还有像谷歌的这种TPU V8 V9 啊，要大量的用到这种 PCB 板，那 PCB 板上游就需要用到这些材料的话，上游就是我们说。

0: 吃热吃，哎，
1: ，
0: 好吃。
1: 阿元，我得跟你讲件事儿。
0: 啊，你说。
1: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你看看，那是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跟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又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 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2: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野鸡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西军的布防图。真的吗？这上面有所有西军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1: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东军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1: 端了西军的指挥部，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西军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西军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1: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西军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西军总指挥部的位置？
0: 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物、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2: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0: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西军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3: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经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西军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
4: 多过瘾呐！
5: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6: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
8: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9: 孙新普，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0: 我坚决不同意！
9: 你同意不同意？
10: 不同意。

0: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少爷，哎，
0: 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了？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4: 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5: 记得。
4: 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6: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4: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4: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官，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

0: 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1: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2: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1: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2: 孩儿知道。
1: 好了，你也长大了，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2: 爹，
1: 好了，去吧。
2: 爹，那您要保重啊。
1: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2: 孩儿记住了。
0: 周卫国，送老前辈。
3: 是。
4: 太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怎么了？说话嘛。
2: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4: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2: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4: 你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2: 那你。
4: 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4: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2: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4: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

0: 向左转，转正。
1: 卫国，卫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1: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2: 我叫周卫国。
3: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3: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3: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在想朱夏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0: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1: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0: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1: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1: 嗯，
0: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1: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0: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一五二五，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2: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2: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2: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3: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2: 这又能说明什么？
3: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2: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3: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主席，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1: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

0: 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分道场？嗯，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
1: 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 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0: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九段。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魏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1: 求你件事儿，说，教我剑道。
0: 怎么，不愿意教啊？
1: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0: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1: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呵，还拿着，
1: 好吧，我请你吃饭。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1: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

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张信，立正，向祖国敬礼。授予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
3: 怎么样？去老郑军区喝两杯？
4: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3: 想你卫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4: 我也想啊，不知道
3: 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们俩吃饭。走。
5: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

0: 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说吧，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0: 刘远，刑部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1: 是。
0: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2: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0: 不是，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好你个周魏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1: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刘远啊，不介入政治。啊，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 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2: 来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嗯嗯，
2: 行，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
4: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兄弟们，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的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2: 是。

0: 过来。
1: 这个时代呢，都能古文以求个。
0: 开开心嘞。
1: 都能那么牛嘞，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的。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长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把他，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他。走。
2: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0: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道。
1: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0: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不要妄谈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0: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隐死。
1: 好，不愧我钟汉好男儿，
0: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1: 坐。
2: 是。
1: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3: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1: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0: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1: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0: 誓与阵地共同亡。
1: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3: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1: 其他部队怎么样？
3: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1: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0: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1: 好，很好。作战参谋，
4: 到，
1: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4: 是。
1: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3: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

0: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1: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

0: 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1: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叶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4: 是。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英雄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愿你相信。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哎，朋友，能火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0: 兄弟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排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
0: 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2: 兄弟们，
3: 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
2: 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 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0: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
2: 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
0: 用什么方式来联络？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 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
2: 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把他们带下去。兄弟们，给司机站有报告。报告。
4: 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个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
5: 向苏州进发！是。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1: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0: 找
2: 控制部队，原地休息。
3: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4: 快快快
0: 快
4: 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
3: 爹，
4: 哎呀，老爷是少爷。
3: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的。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3: 爹，孩儿不孝。

0: 长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驱尽日，我儿还家时。走。

0: 刘远哥，你怎么来了？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备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

0: 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0: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0: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2: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小杨，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 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豫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豫一团、二营、三营、四营2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是。
4: 给我接南京。
3: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0: 您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好的，请稍等。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不会的。
4: 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萧雅，有你电话。哦。喂。喂，萧雅。
5: 喂。
4: 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喂，萧雅，萧雅，
5: 我是魏国。
4: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儿！我是魏国，萧雅。
5: 我是魏国，萧雅。
0: 魏国，你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0: 魏国，你在哪儿啊？
4: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5: 啊，
0: 魏国，你还好吗？
4: 好。喂。喂。喂，听得到吗？萧雅。萧雅。喂，有人吗？喂。先生您好，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0: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肖小姐吗？
5: 我是。夏儿姐，非常抱歉，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所以我只能帮你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4: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周先生，说了吗？夏小姐让
5: 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您还在吗？
4: 我在。你帮我跟他说。
5: 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先生，就这些吗？
4: 啊，就这些。
5: 好的，先生保重。小姐，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 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

0: 的吻。
1: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2: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2: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2: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2: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2: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2: 猜吧。

0: 我看名单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里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李想的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2: 徐虎，
1: 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2: 班长好。
3: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4: 严管不错呀，没问题。徐虎，到，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5: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如愿。
3: 是。
4: 全都有，收信。
6: 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7: 卫国！卫国！
4: 方令，
8: 到。
4: 带部队全员集发。
6: 是。
4: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9: 是。
6: 卫国。
4: 他来找我的，卫国，你怎么来了？我想见你，我想你。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4: 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 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好。你要保重。你也要保重。
4: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小雅，听话，拿着的。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土保护我。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 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6: 嗯。
4: 保重。
6: 你也要保重。

0: 怎么了？
1: 那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1: 想，想我妈。
0: 还有呢？你们家就没给你说上一房媳妇儿？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1: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媳妇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和你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

0: 大哥，鬼子将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晚上再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3: 团长，
1: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2: 撤三百什么撤？
1: 给我打！
2: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有人吗？

0: 多少兄弟？
1: 还剩13名。

0: 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
0: 你们先走吧，
1: 你
0: 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Scooter. Durchdrehen.
1: どこここか
2: 動くな。
3: 敵だぞ！
4: 救命！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救我！你带团长先撤，姚晨一块撤。团长先撤！
1: 不，
0: 一起撤不掉的。你带团长先撤，我顶一切。
1: 不，
0: 这是命令。
2: 不，
3: 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
0: 团长有什么闪失，我哪里是？你听到了没？

0: 飞哥，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嗯，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哎，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我真的走不动，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
0: 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

0: 你能给萧雅报仇，我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1: 胡子啊！日本人快来了。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范老师就打死你！
1: 别！小心伤口！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你看我，
2: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千，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千，把门打开吧，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夏，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采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没事儿了，坐着休息会儿。哎，慢。虎子，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1: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 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有连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是吗？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虎子，哎，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0: 么回事？
1: 问你点事儿。
0: 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2: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2: 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2: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0: 哎，你怎么样？咱咋办？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1: 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往
2: CD 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团长，快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2: 回到路上，不仅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3: 阿文，
2: 哥，团长，哎，团长，怎么回事？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快，走。
1: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3: 是，
1: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3: 好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
1: 不是很好，那伤吧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明天咱们出发，我想零食加上两个人。什么人？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1: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10名学生，我们只选了10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
0: 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1: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
0: 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1: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2: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先生出事了，快走吧。快走，快坐。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5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2: 哦，

0: 这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的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
2: 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走吧，等一下。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1: 行，理解就好。
2: 在哪儿啊？
3: 老徐，他醒了。
1: 醒了。
2: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1: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0: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0: 那现在走。
4: 啊？
2: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1: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坟。大虎子，
1: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1: 是，
5: 不行。
4: 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

0: 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
1: 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两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2: 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
3: 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4: 好，但是不许恋战。
2: 你们快撤！铁牛，
5: 到。
2: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6: 班长，我也要留下。
7: 别啰嗦了，快走！
2: 保护好学生们。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是。
8: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9: 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混的。
8: 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
9: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
10: 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2: 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1: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2: 老徐。 你给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8: 张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を突撃。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二小，咱们也撤，到停车场集合。
2: 是。

0: 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2: 你妈的，真都正义。

0: 情况怎么样？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鬼子现在在哪儿？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在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1: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0: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他最好的是上药，就是打鬼子。
0: 鬼子来了，捡下丹药，准备战斗，快！
2: 老赵，这里你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3: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2: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0: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
2: 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
0: 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2: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 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2: 老赵，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0: 为什么？
2: 快，
0: 走，跟我来。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2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快过来！
2: あぶりやせ。
3: はい。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哥，哥，哥，
1: 没事。
2: 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0: 慢点跑，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伙伴，哎，上次到
3: 是。
0: 伙伴，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3: 好。Amazing。

0: 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0: 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
1: 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
0: 参谋长，
3: 小雨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
0: 赶快送到城里，找江宁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吧，让那边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3: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0: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1: 等等。
0: 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要，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我啊。
3: 好。
1: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3: 马上
0: 调查一下。
1: 好。
3: 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先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1: 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
3: 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好。
3: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

0: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1: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

0: 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勇。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1: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0: 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2: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
2: 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1: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黑山港，
2: 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1: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
2: 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去。
1: 是。
2: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
3: 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1: 是。
2: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
3: 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2: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
4: 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5: 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3: 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2: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港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3: 啊，
2: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 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是军人。军人，这就对了。嗯。接着说。
3: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2: 团长。
3: 对，是团长。
5: 合着。
6: 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4: 好了，啊，没事，
6: 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4: 行，先走了。嗯。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6: 老李，
4: 别生气啊！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利用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6: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

0: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1: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1: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走着看呗。哎，
1: 朱大哥，算呗。
0: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不受欢迎？嗯，
0: 谁不欢迎你们了？
1: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下来？
0: 看押你们？
1: 嗯，
0: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1: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0: 团长，怎么办？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1: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0: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1: 团长，万一他……
2: 万一什么呀？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
1: 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
2: 谢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
1: 喜欢。

0: 什么事儿？
1: 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0: 什么？
2: 跑了？
3: 好你个赵杰，
4: 连个人都扛不住了！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啊你啊。
1: 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啊。
2: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0: 行啊，但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2: 别别别，我这都快饿瘪了。
3: 报告，
0: 怎么样了？
3: 都搜遍了，这……
4: 哎，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5: 是，
6: 等等，
5: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3: 走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2: 老总，
7: 我是军医。
3: 去哪儿的？
2: 俺是逃难了，去那边透勤去。
3: 过去吧。
2: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3: 过来，快点，
7: 是军医。你们俩一起的？
2: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标。
3: 行，走吧。
2: 谢谢老总啊。

0: 我就走了。
1: 哎，过来，
2: 怎么了，团长？
3: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
2: 了！啊！

0: 得是不是我应该蔓延下去报告。
1: 对啊。
2: 哦，政委，陈干事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1: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2: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4: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5: 看到了，
4: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5: 对。
6: 站住！干什么去？
4: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6: 去吧，快去换位。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把他们都拢一块，拢一块，哎呀，
1: 拢在一块，
2: 快来，快来，
3: 快来，
4: 老大寻我来，快点！
5: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6: 来，来着。
5: 哎，老四，后面那俩，
6: 好，来，你俩，
7: 哟，接着接着，好，你们俩了。
8: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5: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8: 团长，咱一块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9: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8: 你说什么？
9: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8: 不走了。
9: 留在这儿打鬼子。
8: 在这儿。
9: 我们上清风寨。
8: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9: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10: 也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

0: 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1: 哎，坐坐坐。
2: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0: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2: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3: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4: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3: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2: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
5: 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3: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5: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6: 994，快，还有6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1个，下去，1000。
7: 行了，
6: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
7: 啊！我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6: 我也没吃饭呢。
7: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6: 等天黑啊。啊？
7: 天黑了上清风寨？
6: 啊？
7: 为啥？
6: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大夫见面礼，啊？
7: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6: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7: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哒哒哒哒哒，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6: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啊？咱坐1000个，快点，快点，坐。
7: 什么脑
6: 子？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7: 一。

0: 我不信了，我今儿就压小，
1: 我打压小，
0: 我不信了，
2: 我也打，
0: 不许多问。

0: 走，走你！
1: 不打了！
2: 打！又打！打！打！我韩亚乔！
3: 来压压压压！
2: 我就不信！
4: 我就不信了！
2: 走！小，我说什么来着？我赢了！来来来，接着！
4: 拿出！
2: 还是小，我压上分，大敢不敢？
4: 大！
5: 我也拿。
2: 走！小，小，小，
0: 走！
2: 小啊，赢了！来，还是小，我今儿不信了，
5: 我也拿，小就赢不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小，
2: 小，
6: 什么声音？人哪去了？

0: 不管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
1: 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大哥，弟兄们有想法。说，
0: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
2: 我把这座让给你们，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
0: 我来。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1: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0: 哎，我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0: 好嘞。

0: 不走神，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2: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包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3: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0: 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1: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的。团长，活干完了，
2: 咱们冲过去。
0: 是，去。

0: 就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就是。回去。
1: 好，
2: 是。
3: 站！
0: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1: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
1: 啊，
4: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0: 嚯，不错呀。
4: 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1: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4: 去吧，去吧，去吧。
1: 政委，
4: 老邱，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1: 张楚，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呀？
4: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4: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1: 来，坐。
6: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5: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

0: 我还想干什么呢？我还想干什么呢？
1: 你还想干什么呢？
0: 我还想干什么呢？
2: 我还想干什么呢？
0: 我还想干什么呢？
3: 我还想干什么呢？
0: 我还想干什么呢？
3: 我还想干什么呢？
0: 我还想干什么呢？
4: 我还想干什么呢？
0: 我还想干什么呢？
5: 我还想干什么呢？
0: 我还想干什么呢？
6: 我还想干什么呢？
7: 我还想干什么呢？
8: 我还想干什么呢？
9: 我还想干什么呢？
10: 我还想干什么呢？
11: 我还想干什么呢？
12: 我还想干什么呢？
13: 我还想干什么呢？
14: 我还想干什么呢？
15: 我还想干什么呢？
16: 我还想干什么呢？
17: 我还想干什么呢？
18: 我
0: 来了，张楚，
1: 没想到吧？
0: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0: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0: 张楚，
1: 哎，范小雨，
0: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0: 哎，你们俩认识啊？
1: 好，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0: 你们俩认识啊？
1: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0: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1: 这次来是组长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0: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2: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3: 啊？哦，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2: 不对吧？
3: 啊？
2: 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
3: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
2: 老吴，这颗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
0: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1: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0: 江苏特工委的。
4: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0: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得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1: 瞧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0: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
1: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0: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5: 报告，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团部开会。
1: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4: 好吧。
2: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七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

0: 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1: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2: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新风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3: 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1: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
4: 立正，准备射击。把枪端好了，
5: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
4: 射击，鬼子，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6: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7: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8: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打得赢吗？
9: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嗯，
5: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
5: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10: 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1: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1: 就这一两天呢。
9: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和好干，你看怎么样？
10: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8: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9: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8: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正规军啊？
9: 那也不能装。
8: 行行行了，
11: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10: 对，没错，他们有两个小队。
11: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8: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11: 兄弟，你说呢？
12: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七风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11: 帮？怎么帮啊？

0: 你看，这个炮弹是鬼子那儿抢来的。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
0: 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2: 放心吧，
0: 兄弟。

0: 你说，咱带多少？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1: 是啊，二当家的。
0: 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四五百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2: 对，没错。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3: 是啊，
0: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2: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3: 嗯，兄弟，你说。
4: 怎么着？
5: 大哥，守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好，
4: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去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5: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4: 为什么呀，团长？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 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6: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峰口，剩下的关键在哪儿？
6: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峰口可是场硬仗。
4: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 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齐峰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 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6: 援军？
4: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齐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 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6: 能。
4: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6: 是，
4: 回去休息吧。
6: 好。
7: 大哥，照你的意思。 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8: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7: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8: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2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7: 大哥，这些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8: 是，我这就去。
9: 大哥，
7: 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8: 怎么说？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7: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8: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2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2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7: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8: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7: 好。
10: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

0: 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1: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大哥，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搬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1: 嗯，看见了。
0: 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买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才能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离来阳县城近呢，
1: 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
1: 八路在齐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齐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2: 行，那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准备。
3: 好啊，
2: 少天
0: 啊。
3: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好别的活干。
1: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
3: 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1: 啊，对呀。
0: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3: 动。

0: 哎，慢点儿。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没读过。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不懂。不懂，不能让二当家的钱，你就懂了。来，把真雷给我。
1: 哎，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儿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查什么呢？

0: 好了，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
1: 小胆慢点啊！哎，
2: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1: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3: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嗯，这个真不好说。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哎，好嘞，快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元。 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纯日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太对了。今天我就 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
6: 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5: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 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

0: 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1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1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1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

0: 始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连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 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报告郎家，
1: 鬼子来了。
2: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2: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我就知道他娘的唬不住小鬼子，拿鬼子当小孩了。我早就想说，啊，拉了那么多洋灰，走了一天一夜，咱们到这儿来干啥？给鬼子当炮灰玩呢？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撃之诺，

0: 鬼子正走呢，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哎呀，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上课怎么办？
1: 去看看。
0: 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
4: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小鬼子还真来了。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0: 咱们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地形，立刻回报。
4: 是。

0: 好，连长打的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及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莱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2: 哎，怎么样？你发什么大呀？说话呀！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连长？咱们。

0: 你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这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你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
0: 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瓶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撒手！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就看你没出息。
1: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2: 好，
3: 来敬二当家的。
1: 弟兄们，怎么样？
4: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天，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5: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
4: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5: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4: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5: 还是不太明白。
4: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田中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工房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Warwick! Warwick! Oh my god! Oh my god! 大日本国の英雄だ! やさり! 眠りたまえ! 爺様! 爺様必ず! あいつの頭を取る! お前たちの魂を 強要するぞ! お前たちの 魂を 強要するぞ!
1: <笑>同志们，这次祁门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 但我们成功地摧毁了祁门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祭给谁呢？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 能拿下祁峰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次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到。这次祁峰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
3: 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祁峰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4: 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祁峰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4: 等一等。
5: 这个功我们不能要，为什么？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4: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6: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团长，莱阳出动了100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断了。
6: 什么？100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4: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6: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4: 我也不知道。
7: 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一定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田中さん、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よると、勝負は平かいつものことである。さ、このお酒でお前に期待しているぞ。
8: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回の戦いはお前どう考えてる？軍の人数を出して余分の兵力ない限り無理でございます。その当時 86の特攻リスタンは、ケフ内拠点に攻撃している。

0: 老板娘子，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2: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
4: 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98元，我终于抢到了，
5: 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赚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阴阳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4年查理二世银元。 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钱币1821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钱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

0: 是他传世财富一员。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一员。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之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之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 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

0: 中度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

0: 是他传世财富一员。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一员。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之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之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

0: 中度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8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8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血青年奔赴延安，学习音乐成绩斐然，转战东北，走进工厂，深受感动。
1: 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
0: 体验工厂生活，成功创作工人之歌，敬请关注大揭秘《童歌传奇之咱们工人有力量》。

0: 都充满了力量。那么这首专门表现劳动生活、歌颂工人阶级的歌曲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传唱到全国的呢？今天呢，我就来为您解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照片上这位呢，就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他的名字呢叫马可，江苏徐州人。1935年，17岁的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志在科学救国。那么，一个学化学的小伙子是怎么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的呢？
1: 1937年，正在大学求学的马可很喜欢唱歌、表演戏剧。他组建了一支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经常在街头组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0: 1939年，大学毕业以后的马可怀抱着满腔的激情和梦想抵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鲁艺的秧歌队创作了许多进步的歌剧和战地歌曲，为抗战贡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比如广为人知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0: 马可创作的《南泥湾》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他热情歌颂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自食其力，创造了塞上江南的奇迹。这首歌呢，将战士们自力更生的精神传承下来，影响了好几代人。这首长唱不衰的革命歌曲，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激励了无数人。即便我们今天再来听这首歌，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喜悦与激动的心情。马可已经成功地创作了《南泥湾》这首描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赞歌，那么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呢？
1: 1945年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东北便成为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国共双方都把东北视作重中之重。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发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也就是让开东北主要交通线及大城市，广占次要交通线及中小城市的战略。党中央先后派遣了20000名干部、100000名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分6批从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进军东北。
0: 就在这个时候，马可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随同鲁毅的大部队一起来到了位于东北边陲的佳木斯。那个时候，位于东北边陲的佳木斯作为刚刚成立的合江省政府的省会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是我党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一大批党的文化和教育团体陆续地来到了佳木斯。这张照片呢，就是马可来到佳木斯以后与学生们的合影。
1: 当时的佳木斯工厂林立，工业发达，在后方对当时前线解放战争的供给有着重要的作用。初到东北的马可曾在佳木斯机械厂、发电厂、煤机厂、银行造币厂等很多工厂工作体验过，尤其在佳木斯发电厂的一段经历对他触动很大。
0: 一次，马可和工友们在发电厂的抢修会战当中遭遇到国民党特务和日伪分子的捣乱破坏，关键时刻呢，

0: 一名发电厂的普通工人，不顾个人安危，爬到随时可能爆炸的锅炉顶端排除险情，结果自己被烫伤了。马可此刻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工人兄弟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咱们的工人队伍凝聚着如此巨大的力量。
1: 1947年初夏，马可随同几名文工团员来到辽宁鞍山，参加鞍山钢铁厂的恢复生产工作。早年长期在农村生活的马可，一进工厂就被熊熊的烈火和隆隆的机器声所强烈感染，被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所深深吸引。当他看到一块块钢锭在工人手上化为一件件工艺产品，心情激动难抑。
0: 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来到东北以后，马可先后谱写了《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的军队回来了》等等一些战斗歌曲，同时还创作完善了《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等等这样一些著名的秧歌剧和歌剧。但是他还从来没有创作过一首真正能够歌颂工人兄弟的歌曲。为了更加深入地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马可决定启程前往沈阳。
1: 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更是全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尤其是当时的军工生产，弥补了解放军过去主要依靠缴获武器弹药来补给的不足和不稳定性，及时的供给前线，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当时沈阳及周边的军工企业规模不小，职工就达43000多人。沈阳的大工业让马可深感震撼。
2: 好的反映工人的作品，首先要叫工人阶级来认可，所以他就和当时的作家丁玲同志、陈明同志一起深入到荒芜区的沈阳机械车辆厂去深入生活。
1: 工人师傅自编自唱一首小调，激发灵感，大众参与热烈讨论，一夜之间初稿诞生。
0: 马可是一边拉琴一边思索着，渐渐进入到了亢奋的创作状态。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是当年位于沈阳皇姑区的沈阳机车车辆厂车间内忙碌的生产情景。1948年年初，一直苦苦找不到创作灵感的马可，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了沈阳机车车辆厂。他和文工团的团员们一起，和工人师傅们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体验工人的工厂生活，寻找创作的突破口。工作之余，他还常常给文工团的团员们讲授作曲课，鼓励他们自己写词谱曲。这天呢，一位叫安英的文工团员写了一首名叫《工人有力量》的歌词，拿给马可看。马可认为立意很好，但是缺乏具体的形象，没有表现出产业工人所特有的气魄。他非常遗憾地对团员们说啊，我为农民写了不少曲子，但是还没有给产业工人写过曲子。想要创作的激情和迟迟不能够落笔的遗憾，在马可的心中来回的激荡，这让他异常的苦恼。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抓住灵感的小尾巴呢？
1: 1948年5月初的一天，马可和大家在车辆厂义务劳动后休息时，文工团有一个女团员，为了解闷儿，给工人师傅们演唱了一首当时比较流行的东北民歌《翻身五更》。

0: 中唱的是农会组织召开大会，农民诉苦申冤，斗地主分田地的情景。
1: 唱完以后，大家都拍手叫好。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位老工人问马可：“你们这儿有没有我们工人翻身的歌呢？给我们也来一首吧。”这个，我们还没有编出来。马可啊，一时面露窘色，羞愧不已。这时身边一位老师傅出来给他解围，他站起身来唱起了一首自己早先就编好了的工人四季歌。歌词是这样写的：秋季里来菊花黄，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成立了职工会，参加了自卫队，组织起来那么有力量。这里描绘的全是工人他自己的生活。
0: 这位老工人师傅的歌声很朴实真诚，很有吸引力，工人们听得入迷了，都跟着节拍哼唱着。马可听了非常喜欢，多年来在东北的工作经历，在多个工厂的实地生活和体验，马可对工人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对工人的生产豪情、创造激情和团结友情可谓是感同身受。
1: 那天参加完义务劳动以后回到住所，马可马上就拿出一把二胡，凭借着记忆拉出了那位老工人唱的《工人四季歌》里边的曲调。得知马可要创作一首工人的歌曲，文工团员们都围拢过来，团员们也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啊，歌颂他们的生产热情，还有的说呢，歌颂他们的坚决、勇敢、热情、乐观的精神，还有人说啊，歌颂他们的改造世界的气派，表现工人伟大的力量，有的还建议呢，嘿，我看呢，可以叫做伟大的工人、伟大的力量，不如干脆就叫工人有力量。听着他们的对话，马可是一边拉琴一边思索着，渐渐进入到了亢奋的创作状态。团里的同志们议论和建议使马可步入了创作的佳境，他依照工人四季歌欢快流畅的旋律改编成了一个新的更加简洁更加短促的旋律。他先是用二胡啊试着拉出来，接着小声地哼唱着，再接着大家伙儿从轻声到强声跟着大声地合唱起来。就这样，一首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的工人之歌的初稿，在大家的共同琢磨之下，一夜之间就诞生了。
0: 初稿完成之后，马可用毛笔将歌谱抄在报纸上，粘贴在文工团食堂的墙壁上。团员们围绕在歌谱前，由马可一句句地教，边唱边修改。因为好学好唱，很快这首歌就在工人之间传唱开来。
1: 提起《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照片上的这两位，是当年和马可一同来到沈阳机车车辆厂一同深入生活的作家陈明和丁玲。陈明和丁玲呢，都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和马可的作品呢，都曾经发表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马可和陈明、丁玲夫妇呢，是很早就熟知的老朋友了。丁玲此时正在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么他会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歌曲创作完成之后，马可把歌词拿给陈明和丁玲他们看，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提提意见。
1: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啊，原先的一句歌词叫做为了打老蒋，只是为了适应一时的战争需要，给正在后方加紧生产的工人们加油，给正在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将士们鼓劲， 后来改成

0: 为了求解放之后啊，把这个时间的坐标拉得更远，将目标定得更大，也就突破了特殊的战争年代的限制，使这支工人之歌具有了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1: 作家参与完善歌词，好学好唱迅速传开，
0: 充满着欢乐的劳动气氛，刻画了工人们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
1: 一唱重和，刚劲有力，时代之音激励国人，
0: 唱出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工人自己的歌，经过作家、作曲家和工人们多方的创作和修改之后，基本上定型了，很快就发表在1948年5月24号的东北日报的号外头版。从此歌曲就像是长了腿一样迅速地传播开来了，当年的九月就编入了由东北书店出版的工人歌曲集中。这支歌最早的名字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后来改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我们到咱们啊，更加的口语化了，顿时拉近了歌唱者和工人兄弟们之间的这样一种距离，和工人的关系也就显得更加的亲近了。这个呢，就是最后定稿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谱。歌曲运用东北地区民间秧歌调子与号子的节奏，前段呢以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表现出了坚定有力、热情豪迈、充满着欢乐的劳动气氛，刻画了工人们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后一段句式短小、节奏明快，展现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火热劳动场面。最后，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一句，更是符合时代的大潮，唱出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心声。

0: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迈向新中国时唱出的第一支高亢战歌，从它第一天诞生起，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翻山越岭，从关外唱到关内，唱进了工人的心中，唱遍了全中国。
1: 自从咱们工人有力量问世之后啊，斗志昂扬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士气，曾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当中去。在建国后的建设年代里边，工业战线上相继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劳模代表，比如我们熟知的王进喜、石传祥等等等等。大家看啊，这个呢就是1959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厂的时候同炼钢工人们亲切谈话的情形。这个呢是刘少奇主席1959年10月在全国劳模大会上接见全国先进生产者北京韬奋工人石传祥和他亲切握手时的情景。这张呢是毛主席周总理1969年在党的九大会上接见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时候的情景。以后呢，周总理还多次的接见过王进喜，他们是劳动者的榜样，是时代的先锋。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歌是工人们的真实写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劳动者去生产第一线，去最艰苦的地方，去为

0: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015年5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演艺公司剧院历时2年完成的大型历史话剧《燃烧的旋律》在佳木斯市艺术剧院上演。这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为纪念佳木斯民主见证70周年而创作。这部话剧讲述的正是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当年在佳木斯市的创作过程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此剧作者曾多次采访马可的几位子女，查阅家属提供的马可日记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剧公演后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演出是国内第一次将马可在解放前东北创作《咱们工人有力量》前后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搬上话剧舞台。工人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钢铁工人、石油工人、煤炭工人、纺织工人、林业工人等等，都踏着这首歌的节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谱写了更加辽阔壮丽的建设新诗篇。
0: 马可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他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共创作了200多首音乐作品，脍炙人口的就有10多首。1978年，他的一部分歌曲被编入马可歌曲集以后出版。咱们十分熟悉的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只是他众多音乐作品当中的一件。激情豪迈、团结自信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车辆厂内间工人宿舍里诞生，从东北黑土地飞出来，从大后方穿越炮火的洗礼，一直传唱到今天，在和平年代继续鼓舞着一代代的工人兄弟们，激励着一批批的祖国建设者们，用他们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精神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1955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就在会议陷入僵局之时，周恩来总理却另辟蹊径，邀请各国记者看电影。一部电影打破成见，谈判形势峰回路转。这部电影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大揭秘》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

0: 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0: 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襄阳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优环境、促

0: 创新，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跑出加速度。
0: AI 算力进入超节点时代，湖北正从应用部署、硬件突破到设施扩容全面发力，全力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1: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一起走进孝感，聆听独臂英雄杨文忠的长征故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襄阳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重大项目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出襄阳更大贡献。
2: 储能新能源7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20亿元，是襄阳市新能源产业重大战略性项目。关志欧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得知当地倾力服务项目建设高效完成五证同发，创造了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的储能速度，关志欧表示肯定。他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要紧盯目标任务，紧扣时序进度，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要整合资源力量，因地制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涉企诉求闭环处置、项目包保服务等工作机制，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让各类市场主体在湖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湖北隆中实验室由武汉理工大学牵头，联合16家高校院所和企业共同建设，重点围绕新型陶瓷与智能复合材料等方向开展研究，推动工程应用与产业化。关志欧听取实验室建设运营情况介绍，并走进研发中心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大家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和湖北产业实际，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他强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用，促进校地企一体联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激发科研人才创新活力，推动实验室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关志欧还来到襄城区公安分局潭溪综合警务站，看望慰问一线执勤值守的基层干警，对大家在国庆假期坚守岗位、尽心尽责，为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参加调研。
1: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是襄阳打造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3: 这里是储能新能源襄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可以看到我身旁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当中。项目规划年产70吉瓦时的高性能锂电池，约等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总用电量。
2: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自2025年10月28日启动以来，进度条不断刷新记录。1天完成专班组建，3天到岗运转，41天完成五证同发，198天完成车间主体建设，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10个月。
4: 涉及到了很多关于一些建筑材料的一些运输问题，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混凝土的保供问题，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工程的材料需要进行调配的问题，在每一个步骤和时间节点上，市区两级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2: 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0: 核心在于服务机制的全面升级。针对储能项目建设特点，市区两级联动组建服务专班，将项目全建设周期任务细化分解成8张主要任务清单，177项具体事项，围绕企业供水、供电、供气等需求，采取融缺审批、并联推进等措施，建立每日会商、动态调度、问题清零的闭环工作机制。
1: 将正常周期18个月的外电建设接入工程压缩到5个月完成，深挖16家配套企业，实现近地化配套，保证服务跑在项目建设之前。
0: 当前储能襄阳项目投产已满1个月，正处于产能稳步爬坡的关键阶段，服务专班服务重点也从建设保障转向生产保障，持续推进路网、电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待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0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5000余人，每日将有近40万颗储能及动力电芯下线，为襄阳打造1000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补上核心一环。
2: 我们将持续擦亮襄阳高新区服务品牌，让服务走在项目前边，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敢投敢干，大项目快落快达。
3: 项目快落快达不只是在襄阳，就拿储能新能源来说，目前企业在湖北共设有4个生产基地，除了襄阳，还先后在武汉、孝感、宜昌分别落子。宜昌2期项目31天完成土地征迁，10个月投产。武汉2期、孝感2期均在今年4月开工，明年预计2月投产。每一处生产基地从破土动工到产品下线，其速度都在行业内位居前列。储能速度折射的正是湖北效率，政府跑在项目前面，难题在节点前清零，把审批的长跑变成服务的短跑，把企业的等待期变成项目的加速期，不同阶段持续配套补齐产业链，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当一个地方能让企业从动工到投产只用10个月，它给出的就不仅仅是效率，更是一种发展的确定性。企业只管安心造电池，剩下的交给电小二。营商环境好不好，归根结底看实效，这是湖北最坚定的回答。
4: AI 大模型引爆算力需求，超节点成为关键方向。眼下，湖北正从应用部署、硬件突破到设施扩容全面发力，加速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0: 在中国移动智算中心，防洪大模型大宇刚刚完成一轮迭代。今年8月，他在台风白海豚通信保障中利用无人机远程 AI 识别通信故障点位，如今他又变聪明了，不仅能动态感知雨情、水情、工情，还可以像水利专家一样推演洪水演进，5分钟就能自动生成防洪调度报告。
5: 大概需要10万级别的这个数据量，使用超节点的话，调度大概提升有2倍。我们之前的话去迭代大模型的话，大概需要1个月，现在10到15天就可以完成。
0: 超节点为什么这么快？答案就在智算中心的机房里，一整排机柜通过插满高速光模块和大容量光纤的交换机互联，把384张 AI 芯片连成一个全互联集群。它既能集中算力开展大模型运算，也能灵活拆分适配各类轻量化任务。相比普通计算服务器，超节点带宽提升15倍，时延降低约10倍。湖北移动率先在华中地区试点384超节点，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一直供不应求，年内规模将扩到现在的4倍。
6: 通过超大集群以及高带宽、低时延这样的一个特性，就能够使超节点在推理性能以及算力效率上面对于普通的智算服务器都有显著的进步。384超节点的安装以及去推广应用，也是属于在全国方面都是一个先行者。
0: 不仅算力设施提速，湖北还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加速实现超节点核心硬件自主可控。华工科技推出 3.2 TCPO 光引擎，专解高速算力传输的速率瓶颈。长飞发布保偏光纤，让信号更稳。长江计算推出新一代超节点服务器，实现超低通信时延。
7: 从算力这些新基建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的话，必然少不了这个光通信

0: 在光通信这块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像以我们长存芯片企业这块，说像长江计算这种服务器这块，湖北有非常多在 AI 的这条重点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些企业，一个发展的趋势会越来越好。
1: 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吸引更多超节点企业加码湖北。上个月，中科曙光在武汉带来全球首款无线缆相式 AI 超节点华中首展。对比常规 AI 服务器，它可帮助大模型训练速度提升 20%， 推理速度提升 40%。
2: 曙光在湖北很早就有算力布局了，在宜昌和东西湖的王安算力中心，未来我们的超节点也会在那边安家落户啊，为整个湖北的各行各业提供一些算力支撑。
1: 根据行业预测，到2028年，国产超节点市场规模有望达3414亿元，成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面向新赛道，湖北正集中攻关光通信、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同时持续扩容算力基础设施，力争到2030年算力规模超10万P，建成全国算力互联网区域节点，助力构建全国一流算力网络。
3: 近日，由武汉企业自主研发的植物组培育种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效率达到人工的10倍。
1: 在华中农业大学育苗基地的组培实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种苗切割和培育。组培育苗就是在无菌环境下用一小块植物组织培育出完整幼苗，蓝莓、名贵花卉、高价值果蔬的种苗繁育都离不开它，但长期以来全靠人工，低效且易污染。最近，武汉奥拉机器人公司研发的组培育种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一传统工序。
4: 我们人只有两个手嘛，一只手拿镊子，一只手拿剪刀。我们整套的工作站有4个机械臂，一个机械臂只完成转移的工作，另一个机械臂只做剪，另一个机械臂只做插，就是把人的每一道工序呢拆解下来。
1: 这个机器人真正的难点还不在机械臂，而在眼睛和大脑。组培切苗面对的是极小的幼苗组织，形态不规则，而且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都不一样。机器要能识别、判断、切割、转移、插入，靠的是视觉算法和大量数据训练。与此同时，奥拉团队还创新切割技术线路，降低对种苗的损伤。
4: 国外的主要的切苗的技术用的是激光的切割，会对苗产生一定的损伤。我们用的是仿人工类刀片切割以及剪刀的切割。切割之后呢，伤口是可以长出新的组织的。
1: 经测算，目前机器人每日可稳定作业16小时，对比人工8小时工作制，一台设备可替代10名人工，大幅降低育苗人力成本，提升生产效能。目前，奥拉机器人已与华中农业大学以及陕西、云南、武汉、上海等地多家育苗基地开展合作。就在不久前，这款产品获得光谷金控等20多家投资机构关注，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5: 包括裁剪配培养基，一直到我们嫁接过程，完全可以实现机械臂操作的。用这个机器能够把人工给省出来，让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其他的研究当中。
6: 今年上半年，科技企业武汉黑芝麻智能营收同比增长81.3%，毛利率从24.8%提升至49.5%。黑芝麻智能10年磨一新，从汽车跨向机器人，企业创新说，来听他们的故事。
7: 在武汉黑芝麻智能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对华山 A2000 芯片进行量产前测试。这颗7纳米高算力智驾芯片将在今年投入市场。
8: 华山 A2000 呢，可能是跟全世界最头部的公司的性能能够对标，今年年底会陆陆续续上市。
7: 从 A2000 往回看，是10年磨一剑。首款车规级芯片华山 A1000 2022年量产。武当 C1200 系列单芯片覆盖智驾、座舱、车身控制、网关4大功能域。今年4月，搭载武当 C1296 芯片的东风天源智舱 Plus 平台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本土舱驾一体量产化平台，率先在东风 E-Pi007 完成装车。
8: 用一颗芯片可以控制驾驶、座舱、娱乐系统、空调，是吧？还有一些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底盘的悬架，各种各样的功能在一颗芯片里边，未来会放更多。
7: 成绩单的另一面

0: 是科研的持续投入。今年上半年研发开支 8.6 亿元，同比增长 39.1%。 更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增速已经明显超过研发增速，研发正转化为出货和更高价值的方案收入。具身智能就是企业瞄准的新领域。
1: 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它的这个一般是偏工业和偏消费品，它比车的规格会低一些。在车上我们开发的这相关的这技术和规格直接降维延拓到这个具身智能的场景，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开发的这个时间。
0: 技术落地正在加速，围绕 SesameX 多维具身智能计算平台，黑芝麻智能已与中原海运、联想、君盛电子等数十家行业龙头达成战略合作，
1: 已经在机械臂、协作机器人、视足、巡检犬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出货。然后现在面向更高阶应用的 Liara 具身智能模组也已与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厂商完成了算法的可行性验证。
0: 从2016年成立到2020年首颗芯片流片，再到今天双轮驱动，黑芝麻智能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上半年芯片出货突破600万颗，辅助驾驶产品及解决方案收入3.95亿元，同比增长66.8%。具身智能及解决方案收入4700万元，第二增长曲线已成型。
2: 我们的目标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进入到你的身边，对吧？跟你就是亲密接触的。我们全方位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和芯片，5到10年泛 AI 在我们整体的收入里头应该能到个30%。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孝感孝昌小坞乡，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屹立在此。这位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失去右臂，却凭着钢铁般的意志走完了25000里长征，用一生践行对党的忠诚。
4: 走进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展柜里一件件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这位独臂战士90年前的烽火征程。史料记载，杨文忠1901年生于孝昌小坞乡，1930年参加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投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
5: 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牺牲，1934年在苍山局战斗中负伤截肢，面对伤残病痛，历深思考虑，他当时的战友都传达旧的修养，他说：“只身一只手，照样跟着红军干革命。”
4: 伤愈后，杨文忠担任红30军总医院后勤负责人，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两过雪山，三涉草地，路途艰险远超想象。尽管只有一只手，杨文忠却坚持抬担架，口粮优先保障伤病员。长征路上，襁褓中的女儿遭敌人袭击，不幸牺牲，妻子也倒在敌人枪口下。接连失去亲人，杨文忠把悲痛压在心底，继续跟着大部队向前行军，最终胜利抵达陕北。
6: 他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这种精神，大别山精神、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发扬。
4: 长征胜利后，杨文忠听从组织安排回到湖北，在大小坞山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后来担任新四军5师后勤部副部长。1947年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如今当年的深山老区七里冲村已经成为湖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常年对外开放，成为红色研学的重要阵地。一批又一批党员学生前来参观，读懂独臂英雄的万里征途。
7: 先辈在绝境中依然坚守信仰，无私奉献，对比现在的好生活，我们更应该懂得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
8: 在湖北，校园足球不只是校队队员的专项训练，城里学校巧腾空间，乡村校园补齐硬件，因地制宜让更多孩子爱上踢球，在绿茵场上收获快乐与成长。
4: 清晨的武汉市硚口区新河村小学，一场特别的足球早操热闹开场。别看校园面积不大，楼顶、边角空地都被改造成小型练习场，1年级到6年级几乎人人都能上场踢两。

0: 墙角。这所学校深耕校园足球60年，足球课被写进校本课程，每学期还有足球文化节，画画、作文、手工，不爱上场的孩子也能参与进来，足球成了整所学校的日常。
1: 我2年级的时候还不会踢，现在我6年级了，我可以参加班级联赛了。觉得足球蛮有趣的，有时候会赢，有时候会输，但是输了没关系，可以继续来。
0: 60年来，新河村小学走出58名国脚，培养上千名足球专业运动员。郑斌、姚伟等知名球员都是从这里起步，被大家称作足球国脚摇篮。
2: 我们的足球不光只是把它作为一项运动，而是把它做到课程化，它也是德育的阵地和我们教育教学的一个主抓手，让每一个孩子在足球课上学习一项锻炼身体的技能，在足球文化节的活动当中充分地践行校园足球精神，从中得到成长。
0: 城市校园盘活有限空间做普及，乡镇学校则补齐场地和师资。在咸宁重阳县白迷镇中心小学，下课铃一响，操场上到处都是追着足球跑的身影。湖北依托体教融合61530行动计划，在县域学校落实每班每周2节足球课，搭建班级、校级、县级、市级4级联赛，班班有球队，乡村孩子也拥有自己的赛场。
3: 基本上我们是一周保持3练，梯队的话也是非常完善，从3年级开始一茬一茬的走，一直输送到中学，从小学、中学都一直有连接。
0: 目前湖北拥有127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7129片足球场地，4563名各级足球教练，159家注册青训机构，织起一张覆盖城乡的足球网络。一方面加强青训，为职业足球输送人才；一方面推广普及，让更多孩子感受运动乐趣，让足球的种子在荆楚大地持续生根发芽。
4: 天门市张家湖国家湿地公园昔日是分割淤塞的野湖，经过10余年的修复，环境越来越好，带动人文与产业双向回流。
5: 哦，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
0: 夕阳下，稻田边，一场小型音乐会正在天门张家湖畔进行。不远处的湖岸，钓虾、捞鱼、市集更是热闹红火。
6: 我们之前就只知道这个是个渔场，现在它改造成一个公园，挺适合放松心情，然后野炊嘛。
0: 早年间，张家湖还是一片原生态野湖，围院养鱼，田块分割，把湖体切割得支离破碎，湖底淤泥平均厚达1.7米，库容持续萎缩。2023年，张家湖综合治理项目启动。然而，数百万方淤泥外运成本高，处理难度大。就在治理团队犯难时，每年如约而至的大批水鸟带来了新的思路。
7: 因为每年冬季来张家湖定点栖息的一个水鸟数量都是突破了3万只以上，我们将我们现有的一个土方进行一个就地的一个吹填，堆筑出31公顷的一个滩涂和深浸岛。
0: 湖底淤泥本就是天然种质资源库，浅滩成为水鸟食堂，灌丛林木成为繁育家园。于是湖面之上两座蝴蝶造型的生境岛破茧而出。
8: 像我们后面这一块的话，跟外界是完全是一个物理隔绝，不允许这个人登岛的，尽量的减少这个人为的干扰。
0: 这两年越来越多珍稀水鸟接连现身，湖区水质从4类稳定提升至3类，湖水变清，岸线安稳，临湖的村落也开始重新摸索与湿地共处的方式。最近湖畔的杜场村有了一个新名字，画家村。当地引入专业团队设计运营，把一批闲置了10余年的环建房翻新改造，邀请诗人、画家、手工匠人等入驻加盟，打造艺术村落。项目启动半年，第一批先锋艺术家已经率先扎根。
9: 就是那种纯天然、纯原生态的地方，所以当时一下就被这一点迷住了。
10: 当我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艺术村落，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在联络他们，走南闯北去过全球各地的艺术家来到我们这边。
0: 艺术家以不定期驻留的方式产出作品，专职主理人留守村里承担空

空间打理、作品展示与市场运营。张家湖的《湖岸晨昏》《候鸟剪影》《乡村故事》化作上百件诗歌、绘画、音乐作品，这里也成了武汉都市圈热门的乡野打理。

0: 文在汉主持召开重点代表建议督办推进会时强调，要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有效推进光进同退和光车融合，不断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持续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
1: 两节期间，省应急管理厅检查组深入孝感、天门、仙桃等纺织服装产业集中区域，发现九家企业存在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消防设施损坏被堵、疏散逃生演练不够等问题隐患41条，要求限期整改到位。检查组还督促企业落实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动态清零、整改闭环到位。
2: 湖北工贸行业现有厂中厂员中员2035处，相关企业14300家。我们要求双方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安全职责，并要求对承租方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提升厂中厂员中员安全管理水平。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美味下饭的鱼香杏鲍菇。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猪里脊肉一块，杏鲍菇呢一根，胡萝卜、彩色的灯笼椒，以及小葱、姜、蒜。接下来我把这些食材一一的都切成丝，葱切段，蒜把它拍成蒜末，用刀把它切成碎的，猪里脊肉切成肉丝，肉丝要进行调制，首先里边加入干淀粉少许，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不要太多，加入少许的老抽，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拌匀，把杏鲍菇呢放到开水当中焯一下水，把杏鲍菇呢捞出来沥水备用，调一碗料汁，一勺老抽，两勺香醋，两勺少许的盐，两勺白糖，加一勺淀粉，再加入两勺清水，好，把它搅拌成鱼香汁，油热了，放入蒜末、姜丝，把它爆香，然后再倒入肉丝，炒到变颜色。依次倒入胡萝卜丝、灯笼椒、杏鲍菇，搅拌均匀后，加入鱼香的汁儿，快速的翻炒，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观众朋友，这道香喷喷的鱼香杏鲍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原价990块钱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价一盒只需要99元，而且包邮到家。这是啊，用非常稀有的紫灵芝做成的紫灵芝破壁。

0: 草本想要参加团购，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告诉大家现在只剩一点点少量的库存了，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否则一眨眼可能就没货喽。
1: 刚子，你这一上来说了这么一大串，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替大家着急了。确实昨天帮大家要来的三万盒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得太快了，我听说只剩下300多盒了。
2: 那个是节目开始之前，现在已经不是300多盒了，听说只剩200盒了
1: 啊，那不是马上就要没货了吗？
2: 对呗。
1: 那观众朋友，大家还真得抓紧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在外面就算愿意花原价990一盒去买，都未必能买得到，更何况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能用一用，所以呢，我昨天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5盒。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限购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啊。
2: 嗨，您觉得一个限购能挡住大家报名的热情吗？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5盒才400多块钱，现在400多块钱能干啥呀？说实话哈，我以前我都没见过紫灵芝，你更别说吃了，后来吧，听您一讲，才知道那个叫上上品。
1: 没错，那么大家对紫灵芝的了解呢很少啊，因为呢紫灵芝呢它确实是自然界里很稀缺的一个品种，它是站在那个金字塔尖儿的那个尖儿上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呀，所以咱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首先你就很难见得到。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讲，紫灵芝里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品种的，就是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那都要高不少，所以这次能有机会把价格从990砍到99，让大家花很少的钱用上高端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阮老师啊，其实比你更有成就感的是那些抢到紫灵芝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呢。您找的这个厂家用的那是双生的紫灵芝，一个根上啊长了2个伞盖，而且那伞盖的边缘呢还有那一圈金色的纹路，叫什么来着？
1: 雌雄
0: 同体，镶金边。
1: 对，
0: 哎，据说啊10000株紫灵芝里边才有这么一只这么好的东西，5盒不到500块钱，有那得多幸运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啊，抢到的朋友您真的幸运，紫灵芝出现那个一圈金边，在那盖上出现一圈金边，说明它正好是处于这个紫灵芝它生命力最最旺盛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紫灵芝呢，它是处于那种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你说昨天的厂家是吧，把这样的紫灵芝给大家拿来啊，这样的紫灵芝我告诉大家，它是整颗的，就是整一只紫灵芝全部打成粉。那么整只的紫灵芝的精华，它要是都打成粉了，是不是所有的精华全在里头了？这就比市面上有些朋友去买的单一的灵芝包子粉，这个含金量可就大多了。而且厂家的制作工艺我也非常满意，他们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把大分子的营养物质变成小分子的，这就非常好吸收了。咱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好东西你说一股脑的一杯子都进去了，哎，一点不浪费。你要灵芝切片，那煮完了那灵芝片不就都扔了吗？它这个不浪费，你吃一盒，我是觉得啊要抵得上吸收率低的好几盒了。要不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呢？厂家原定的是990一盒，哎，这个是有人家的道理在的啊，要不怎么这么贵呢？对不对？要不是那个采芝帮的那个李老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给厂家提供一批紫灵芝，我根本就拿不下这个事儿，你们也就用不上这个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再说了啊，这种机会恐怕我觉得吧，
2: 就这一回的机会，
1: 对，就这一回，这一回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那么现在紫灵芝所剩无几，想要的朋友赶紧啊打电话，赶紧抢购吧啊！
2: 就我们的观众朋友
1: 啊，
2: 必须得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从990块钱一盒砍到99块钱一盒，这可是一下

0: 这降了10倍呀、啊！
1: 嗯，
2: 是
0: 我算了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一盒哈、啊，就省的是891块钱
1: 一盒。
0: 对，一组五盒呢，
1: 嗯，
0: 要乘以5呗，
1: 对，
0: 能省4400多块钱。
1: 哎呦，咱们给大家呢省钱呢，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送了健康去了，您收到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健康。我们三个人呢在这儿呢天天跟大家聊这个聊那个，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呢通过这个锅碗瓢盆啊，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啊，我们来进行一些合理的调养，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底子给它打打好。因为呢紫菱芝呢它确实是自然界里很稀缺的一个品种。其实啊，立冬，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报名动作很快的，一抢他就能抢到的朋友。
0: 对
1: 啊，那个属于什么呢？
0: 嗯，
1: 那个属于当机立断，认准了立马出手。那毕竟每次我们要来的这个产品啊，也都不是很多，可能有的时候你稍稍一个犹豫，好机会不就错过了吗？
0: 嗯，
1: 那你想要中彩票，你首先你得有行动，你得去买彩票，对不对？你彩票不买，你怎么能中呢？现在呢？还没有开始行动，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恐怕
3: 阮老师，阮老师、
1: 啊，
3: 现在不是恐怕了、
1: 啊、
3: 你看工作人员那边示意呢、
1: 啊、
3: 现在紫菱芝破皮颗粒已经断货了。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哎、
1: 这就断货了
3: 啊！我那些没报上名的七大姑八大姨正在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估计我这一回家完了，这家族群里的又轰炸我了，估计没抢上，心里老难受了，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一样的心情不好受喽。
4: 阮老师，必须要订这个紫菱芝破壁颗粒，有个大娘都带哭仙了
1: 啊，
4: 还有个大爷呀、啊、非得要问咱地址，说不行就直接过来找您，您看这怎么办呢？
3: 哎呦，
1: 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跟他们讲一下，咱不冲动啊，咱不冲动，冲动了血压呀都指标都会动一动了啊。大家听我讲，我现在呢刚刚知道就现在断货，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还没有啊。立冬刚子，
0: 嗯，
1: 昨天的电话你们俩在旁边都听着了，对吧？
0: 对对。
1: 那个董总的意思是很明白了，想从他那儿按99一盒拿到这个，咱必须得用去跟他交换，
0: 对，去换，
1: 去换，
0: 嗯，
1: 否则呢压根就没商量。那么昨天采芝帮的李老已经把他自己珍藏的这么长时间的那个都贡献出来了，
3: 嗯，哎呀，
1: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动不出脑筋了，没什么办法了。
3: 哎呀，那就只能这样了。我现在抱歉的通知大家，紫菱芝破壁草本已经断货了，活动啊到此。
0: 哎
3: 啊，
1: 怎么了？
0: 等一下，导播招手示意。
1: 什么意思啊？导播
4: 是
1: 啊，
4: 采芝帮的李老给您打电话说有急事儿，接吗？
1: 接李老的电话，赶紧接进来。李老是您吗？
5: 哎。莹萍啊，是我
1: 啊，你好，
5: 不好意思啊，
1: 啊，
5: 我知道你正做节目呢，
1: 嗯、
5: 啊，我也是刚才看你说断货了，
1: 嗯，
5: 为难成那样，
1: 嗯，
5: 我心里着急啊，
1: 嗯嗯，
5: 我告诉你，
1: 嗯，
5: 活动不用停，货还有呢，
1: 啊，还有货，哪来的货呀，李老啊？
5: 嗨，昨天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
1: 嗯、
5: 啊，把我手里的紫菱芝啊。给董总，
1: 嗯，
5: 董总就把他的50000盒都给你，
1: 嗯，
5: 结果我一看，这董总最后居然还耍了个心眼，扣了20000盒，
1: 是，
5: 只给了你30000盒，
1: 没错，
5: 这把我气的呀，
1: 嗯，
5: 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
1: 嗯，
5: 董总那边态度也挺好的，
1: 他能对你不好吗？您说对不对？
5: 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
1: 嗯。
5: 我给的那批紫菱芝啊，
1: 嗯，
5: 也不多，
1: 嗯，
5: 要是换他50000盒，他真是赔的裤子都掉了，都影响他厂内的正常生产了，
1: 嗯，
5: 你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
1: 嗯，
5: 就刚才，
1: 嗯，
5: 我跟董总联系了，
1: 嗯，
5: 我又给了他一批紫菱芝，
1: 啊，
5: 他答应了，
1: 啊，
5: 把剩下的这20000盒也给你。
1: 真的啊，哎呦，这个太好了。不过，
5: 嗯，
1: 李老啊，您昨天不是把您手里的那个紫菱芝全都拿出来，你怎么会又有一批呢？
0: 对呀、
1: 啊，

0: 别提了
1: 啊。
0: 昨天晚上我儿子回来，
1: 哦，
0: 看见紫灵芝没了，
1: 嗯，
0: 给我发脾气了
1: 啊，
0: 说
1: 啊
0: 这批灵芝啊已经有客户高价预定了
1: 啊，
0: 你们不跟我商量就送给别人了，
1: 嗯，
0: 我就把他训了一顿，
1: 嗯，
0: 他还不服气，
1: 嗯，
0: 这小子啊，
1: 嗯，
0: 跟我嚷嚷似的说漏嘴了，
1: 说漏嘴了，
0: 嗯。说要不是啊他还存了点压箱底的货，
1: 嗯，
0: 就没法跟客户交代了
1: 啊。
0: 哦，我这才知道他还私藏了一批，
1: 嗯嗯，
0: 你想想那儿子能斗过老子吗？最后这批货
1: 嗯
0: 也让我给抠出来了。
1: 哎呦哎呦，李老啊，您看这事儿闹的吧，还让您跟您儿子那你说这斗斗嘴了，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可别为这事儿气坏了身体。其实您儿子的态度呢我完全理解，真的是实在实在不容易了。那现在你说为了我这次的团购啊，你们把这个珍藏的紫灵芝全部都拿出来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了，真的过意不去了。
0: 哎呀英平啊，
1: 啊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了，我的命都是你们给救回来的。当年进山你那个中医朋友救过我一次，后来你又成了我的营养师。再说了，你要这个紫灵芝也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我们老百姓造福啊。
1: 是
0: 莹萍、
1: 嗯、
0: 你这个事做得好啊。
1: 嗯，真的不好意思啊，谢谢您的这个夸奖，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哎，你也把我给启发了。
1: 嗯嗯，
0: 以前我这些紫芝啊，
1: 嗯，
0: 只有那些有钱人能吃上。
1: 嗯，
0: 现在通过你，更多的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1: 嗯，
0: 我这也算给老百姓做贡献了吧。
1: 嗯，
0: 我心里舒坦啊。
1: 嗯嗯，
0: 莹萍、嗯，我得谢谢你啊。
1: 嗯，
0: 别的咱就不说了。
1: 嗯，
0: 你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1: 嗯。
0: 我挂了啊。
1: 嗯嗯嗯，好，还哎，老爷子，哎，这老爷子的人太好了，我还
2: 太好了，
1: 我还没来得及说去谢谢呢，这真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3: 咱说，看看人家这境界哈。
1: 嗯，
4: 阮老师，这也是一直帮助别人呢、嗯，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善心的回报啊。
1: 嗯，嗯
4: 那阮老师，
1: 嗯嗯，
4: 咱收拾收拾心情，
1: 哎、收拾心情，
4: 然后那个继续开始团购。
1: 开始团购
4: 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990块钱一盒，团购价格只需要99块钱，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每人限购五盒包邮到家，五盒才400多块钱，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那好机会千载难逢啊！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任老师。
1: 哎，你好。
5: 哎，我想要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帮我报上名呗。
1: 工作人员把你的这个一组订上了啊，放心。
5: 哎，好好，行行行，紫灵芝破壁颗粒，可是好东西哈。
1: 嗯。
5: 因为我们小区里吧，家里有条件特别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
1: 啊，
5: 没事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到灵芝
1: 啊，
5: 说吃了灵芝怎么怎么好。
1: 嗯。
5: 听得我直羡慕
1: 啊。
5: 不过吧，我这个周围这些人平时聊的都是灵芝豹子粉，好像没有人吃过。紫灵芝，
1: 嗯，
5: 阮老师，我这几天看您节目才知道，这紫灵芝太珍贵、太高档了哈，
1: 嗯，
5: 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
1: 嗯，
5: 但是我没想到您居然给我们做了个团购，
1: 嗯，
5: 把原价990块钱一盒砍到了99块钱一盒，
1: 嗯，
5: 那我必须得买呀，所以这两天这个天大的便宜就给我捡着了，
1: 捡着了。
5: 我说这回我终于能吃上，
1: 嗯，
5: 还是高档的零食。
1: 嗯，
5: 等我拿到货了，我也跟他们别人显摆显摆呗。
1: 您倒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显摆呀？不管怎么都行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确实是一等一的品质，就这么一两颗，您就是可以把它们比上去了，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刚才打过一次电话了，说我们这没货了，哎呀，当时我这后悔呀，直拍。

0: 拍大腿呀、
1: 啊，只拍大腿。
0: 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
1: 啊，能定了，又有货了啊！
0: 不过、哎、太好了，
1: 有货，你别说太好，嗯、有货已经被大伙都抢得差不多了。
0: 是吗？那赶紧也得给我留点啊，杨老师。
1: 给你留点啊
0: 啊！赶紧帮我系上。哎呀，我看这次那个那紫绫织特别特别好，
1: 是
0: 那个两株长在一起的还是？
1: 对对啊，
0: 完还带金边的。嗯嗯，哎，要不是你把价格从990一盒砍到99一盒，我估计我这辈子是吃不起这么好的灵芝粉。
1: 这次的紫灵芝呢，确实是非常的稀有，而且呢，嗯、这种灵芝呢是正好处在生长成熟期的一个双生紫灵芝。您放心吧，
0: 太好了啊、
1: 嗯！我这边呢已经帮您做了登记了啊，而且是包邮到您家啊。
0: 哎，太好了，好的啊，那好的，谢谢，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顶级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五盒才不到500块钱，好机会稍纵即逝，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阮老师，我要团购3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给自己还有老爸老妈每人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留下3个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0: 啊，好的。哎呀，阮老师啊，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灵芝孢子粉，主要是吧，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得给他们补一补啊。嗯。后来吧，我有个朋友从国外呢给我寄过一次紫灵芝粉，1000多一盒，太贵了呀。我怕我妈都不舍得吃啊，你让我让你的。不过他们说吃上确实比孢子粉好啊。这真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1: 它本身呢里边就包含了灵芝全部的精华，肯定比只吃那个孢子粉要好得多。
0: 那赶快给我寄上3组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5盒，包邮到家。1组5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阮老师，我想团购2组10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是给我那个爷爷和我奶奶订的啊，因为那个我从小吧，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给我带大的，然后他们可疼我了，然后我现在吧有能力回报他们了，然后但他们现在吃也吃不动，然后玩也玩不动，然后阮老师就是这人年纪大了吧，真挺可怜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太重要了，然后我就想我爷爷奶奶都吃上，您帮我团购的这个，正好现在团购还不贵，才99块钱一盒，
1: 对，
4: 这要是原价990一盒的话，我还真有点买不起。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一组能省4455块钱。
1: 对。
4: 然后所以说我想订2组的话，一共就省了8910块钱。我还省着这些钱呢，我还打算带我爷爷奶奶，等他们身体好了，带他们去旅游。哎呦，
1: 你真是一个孝顺的这个孙女了啊。
4: 哎，应该的。
1: 我为你爷爷奶奶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而高兴啊。这边帮你寄上了2组，而且是包邮的。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哎呀，
4: 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不用谢，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5盒，包邮到家。1组5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我要订购2组紫灵芝破壁草本谢谢阮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1: 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您得留下2个手机号，这就行了啊。
5: 明白。哎呀，每人限购1组嘛。
1: 对。
5: 我跟我老伴儿一人1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们之前用过。哎呀，那价格我就不说了，这不今天第一次看到您节目吗？正好团购。哎呀，我这一看你这团购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比我用的好多了，还优惠，那我肯定在您这订啊，这我要是错过了绝对是一大损失。
1: 今天第一次看我们这个节目您就遇到团购活动了，您可真是太幸运了。见您之前呢也用过紫灵芝破壁颗粒，那好处您自己是知道的。我敢说我这款您团购到的这款产品呢，要比你之前用过的那个紫灵芝啊那都要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它这个原材料一株里

0: 有公他还有母，关键呢他还镶着金边，更是紫灵芝全株。这种紫灵芝破壁颗粒呢，您拿到手啊，跟老伴一起啊，在家就用，会给你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两组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1: 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和我老爸一人一组。我一个朋友昨天就订上了，都已经收到了，他吧还特意拿来让我和他一起品尝品尝。我兑了点开水冲开了，喝起来一股浓浓的菌香和木香味儿。一点儿都不涩。紫呀有一点微微的苦，
0: 是，
3: 而且还不糊嗓子，
0: 是，
3: 很细腻。口感呢特别好。袁老师，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0: 行，两组工作人员帮您记上了，放心啊。
3: 太好了，袁老师，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看呢就特别高档，原价990块钱一盒，这次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捡大便宜了。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0: 不用跟我客气啊，那咱们的收获吧啊。
3: 好了，
0: 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阮老师，我要订那个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上吗？
0: 现在能定是能定，就是所剩不多了，是吧，刚子？能定上啊，您赶上了。
4: 行，那太好了，袁老师。那个我以前用过那个次灵芝粉
0: 啊，
4: 次灵芝片
0: 啊，
4: 还有片儿，都是自己那个煮水啊泡水喝，特别苦。完事儿那个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那个紫灵芝吃起来不苦，而且呢那个紫灵芝啊就是太贵了，而且还不好买。
0: 对。
4: 完事说要是搁网上啊或者哪买的还容易买到假的这个东西。
0: 没错。
4: 完事我也怕那个，说白了也怕被骗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看到你那个帮我们团购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个我乐了。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呀，这个给赶紧给我团上，你把这个价格啊从990一盒下给我们砍到99一盒。这好事你说上哪找去啊，给我们省钱了。这多好啊，赶紧帮我订上吧，阮老师。
0: 这位先生您说的非常对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用的这个原材料呢，它是一个品相最好的，又是处于紫灵芝最佳生长状态的这种紫灵芝，而且呢这个紫灵芝你吃到嘴里真的不是像苦瓜那么苦。好了，您要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拿到赶紧用啊。
4: 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阮老师您好啊，我要报名订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还有货吗，阮老师？
0: 现在有，放心啊。老婆那边说还有，没断货，放心。
5: 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我俩哦现在工作都很忙的。
0: 您这个健康意识呢，就是特别强了啊。这个叫什么呢？叫防患于未然。我给您点个赞。
5: 谢谢阮老师。平时啊，我俩之前啊也买过灵芝孢子粉的，但肯定没有您啊。这种啊用整颗的紫灵芝打的好，你看啊，拿水一冲，那灵芝肉里面的好东西啊也不吃着了。
0: 是，
5: 阮老师啊，我的名报上了吧？
0: 你说话说这么长一段了，报上了，放心，两组没问题啊。
5: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5: 再见哦，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6: 袁老师，现在还能报上名不？
0: 现在还能。
6: 还看到了。

0: 行吧，急死我了都。
1: 别急别急，您要订多少？
0: 我订五组。
1: 五组？自林志破壁颗粒，你怎么订这么多啊？
0: 我家家人多，我和老伴儿、儿子、媳妇儿，我还有女儿、我给他们每人一组。我这还怕亲戚朋友管我要呢。我算了一下，订一组啊，比原价省了4000多。
1: 是，
0: 我订五组，省了20000多呀。这么好的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我肯定是要多订一些，越多越好啊。
1: 这位先生啊，您真会算账，好吧？我也很无奈。五组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给我留下五个人的电话号码。行了，再见吧，再见吧。
0: 保护期限了，
1: 再见，再见，哎，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节目过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袁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5: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是作为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非但没有迎来开门红，反而让人有一种当头棒喝之感。那么沪指在盘中一度跌穿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还有深成指、创业板指跌超2%，科创五零指数昨天更是直接重挫了4.82%啊，全市场超过了3700家个股出现下跌。
7: 昨天半导体、CPU、光通信这些 AI 硬件方向成为了重灾区，元杰科技、东山精密直接跌停，而油气、电池、航运、煤炭、银行却在逆势上涨。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
8: 而且呀，昨天的成交额是并不小的，那么全天合计是1.68万亿，比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放量了超过2400亿。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央行昨天是开展了12000亿元的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同时呢还有606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
7: 可见流动性投放的力度相当大，但是市场并没有买账啊。数据显示 ，A 股市场两融余额已经5连降了，这说明当前压。市场情绪的主要矛盾不在流动性层面，而是在市场缺乏赚钱效应。
8: 的确，那么 A 股呢，何时才能够有效的企稳呢？还有科技股这一轮调整到底是洗盘还是变盘？银行、煤炭的逆势上涨是否表明资金正在做实实在在的方向性的切换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大家详解啊。首先一起走进昨夜华尔街。
5: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7: 好，所以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九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